0: 城集体育休闲、城市公园、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园体系，在优化生态景观的同时，深挖城市历史文脉，让千年运河重焕生机。最近，市商务局积极对接我市重点电商平台瑞祥全球购，通过线上镇江好物馆与线下门店镇江好物专区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和推广本地优质产品。目前，瑞祥福利圈 APP 已经正式开设了镇江好物馆，首批130多款镇江特色产品全面上线，涵盖恒顺、愉悦、纯之源等本土知名品牌，品类涉及酱醋饮料、休闲食品、农产品等。消费者通过线上平台即可一站式选购，享受从产地直发的便捷购物体验。在推进线上建设的同时，线下体验场景也在同步完善。目前，市商务部门联合瑞祥全球购门店设立苏品苏货镇江好物主题专区，除了线上同款产品之外，即将上线的唐皇家法、西米 AI 智能眼镜等产品也被纳入了展示范围。消费者在专区扫描产品卡上的二维码，也可以享受线上下单配送到家的服务。未来，我市商务部门将持续深化与平台的合作，推动更多镇江好物上平台、上商超、上连锁，拓宽销售渠道，让本土优品跨越地域界限，走进千家万户。丹阳国际眼镜城 AI 眼镜集合展示馆最近投入试运营，作为丹阳首个沉浸式智能视光体验空间，展馆汇集各类前沿 AI 眼镜及展示体验商贸对接等功能于一体。夏季用电负荷持续攀升，我市进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关键时期。最近，一艘满载4.5万吨进口电煤的马绍尔群岛级的海洋自豪号轮顺利靠泊镇江建煤电厂码头。镇江边检站提前启动迎峰度夏能源保供绿色通道，高效完成了边检查验工作，保障船舶到港稽查查弊极限。此次到港的4.5万吨高热值进口电煤将全部存入建煤电厂储煤厂，可以满足电厂约3天高负荷发电需求，预计发电量达到0.6亿度，有效充实电厂能源储备。市纪委监委昨天通报，6月份，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8人，其中警与党纪政务处分41人。从问题类型看，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32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9人。从人员级别看，批评教育和处理县处级领导干部2人，乡科级及以下人员46人。昨天，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根据通知，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本人2025年月平均工资收入进行调整，即2025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的工资总额除以实际工作月数。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为32400元，下限为2660元。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下限各为5%，上限各为12%。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早高峰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在各个路段都已经达到了峰值，大家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目前在市区的中山东路、解放路车流会比较密集，到了第一楼街这里也是看到道路相对狭窄，路旁停放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当前这一路段并不是很方便通行。黄山西路、九华山路目前的这里的车辆在不断的增加。继续来关注到天桥路和南门外大街路段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要多注意来往的车辆和非机动车。最后来关注到江滨新村这里，现在行人和电动车辆过马路的比较多，车辆容易出现短暂的积压情况，大家注意稳驾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07，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开始施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如果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积极进行整改并消除了危害后果，而且未在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那么在公示满一年后，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恢复正常经营状态。最近扩大消费实物规划正式印发，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为未来5年我国消费市场扩量提质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记者昨天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苹果与百度将合作，重点开发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搜索功能。这些功能是一套名为苹果智能的功能套件的一个部分，能够处理图像和文本，并升级为中国版的 Siri 语言助手。昨天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称，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此类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关闭按钮隐藏或缺失。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此类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等平台协议及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女作家卡罗尔的代理律师团队证实，卡罗尔已经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赔付的超过500万美元的赔偿金。此前报道，现年82岁的卡罗尔在2019年控告时任总统特朗普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其性侵。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斥责该案纯属彻头彻尾的骗局。在2023年5月，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决后，特朗普提起上诉。2024年12月，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特朗普随后请求最高法院介入。2026年6月，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上诉，拒绝推翻卡罗尔性侵与诽谤案的判决。这意味着最高法院维持了2023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定特朗普曾对卡罗尔实施性侵和诽谤，需赔偿500万美元。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很多人一听到防爆胎，第一反应就认为这种轮胎既不怕扎也不会爆。防爆胎真的不会爆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防爆胎不会爆，这个理解并不准确。这类轮胎更严谨的称呼是缺气保用轮胎，其中常见的一类叫自体支撑型缺气保用轮胎。我国国家标准 GBT30196-2022 专门对这类轮胎的术语、专用标志、技术要求以及缺气行驶状态下的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做了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它不是把轮胎变成金刚不坏之身，而是在轮胎施压后仍能尽力维持车辆的基本支撑。它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胎侧结构。普通轮胎在严重施压时，胎侧会被车身重量压

0: 导致轮胎和轮毂容易快速变形，而防爆轮胎则通过更强的胎侧抗力，能在短时间内帮助车辆维持姿态，为驾驶员争取缓冲时间，以便驶离危险区域。除了增强胎侧，有些产品还会采用支撑环等辅助方案，但普通车主只需要记住一点，它解决的是施压后还能有限行驶的问题，不是永远不会损坏。至于缺气后究竟能跑多远，不能一概而论。厂商资料里常见的参考值是在漏气或零气压状态下，以不超过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继续行驶约80公里，但这个数字只能作为经验性参考，不是所有轮胎、车型、路况都适用。实际能不能继续开，该开多快，能开多远，要结合轮胎型号、车辆载荷、路况温度、胎压监测报警情况以及车辆和轮胎说明书综合判断。防爆胎也并非没有代价，因为胎侧更硬，舒适性通常不如普通轮胎，更换成本通常也更高。当发生扎钉、漏气或低压行驶后，不能只看外观判断还能不能用，即便外表看起来没明显破损，胎体内部也可能已经受损。因此建议到专业门店拆下轮胎做内外检查，再按厂家政策决定修补或更换。安全始终是第一原则。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时遇到胎压报警或感觉车辆异常，先稳住方向盘，避免急刹或猛打方向，能继续控制车辆的情况下，优先驶入服务区、收费站或其他安全区域。如果不得不停在应急车道，务必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并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放置三角警告标志，车上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等安全位置，并及时报警求助。所以防爆胎不是不会爆的万能轮胎，它真正的价值是在轮胎突然失压时降低车辆瞬间失控的风险，也免去了在危险路段自行换胎的麻烦。对普通车主来说，最重要的是按说明书选对轮胎，定期检查胎压和胎面，看到报警后应尽快处理，千万别把还能跑当成可以照常开。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时间呢是早晨的8:15，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28到37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常州多云，28到36度，无锡阴，29到38度，苏州阴，30到38度，扬州阴，27到36度，泰州阴，27到35度，南通阴，28到36度，宿迁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盐城小雨，25到37度，徐州中雨，25到34度，连云港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作，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接下来什么时候去开展维修工作，有没有大概的一个计划呢？根据时间也好啊，包括这个天气也好，温度也好。
1: 就是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只要是不下雨，我们就会立马再把专家请到现场去，请他们帮我们评估，就说是否可以开始维修。只要专家那边意见通过，说立马开始维修，您放心，我们这边答应，既然答应了听众，答应了那个市民同志，我们肯定会立马进行维修的。
0: 好的，也谢谢你们持续跟进和关注了啊。因为目前也是一个高温状态之下啊，我们仅掌握的这些信息当中了解到是要温度要适宜，在30度左右这样一个气温，也不确定啊是不是能够去进行修复。这样子吧，我们把您今天回复的这个情况呢，来向赵先生做一个反馈，后续可能还要麻烦你们继续和专家这边保持联络，找到这个合适的一个时间开展维修工作，好吗？
1: 好，
0: 一旦这个消息有确定下来，也麻烦您跟我们热线来反馈，我们记者及时来和赵先生告知他一下这个好消息，好吗？
1: 好的。
0: 好的。那今天在线呢，也谢谢夏局长再次对于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回复，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正风航风热线就报道了，高资花园小区的开发企业收取商品房的购房者每户3000元的燃气安装费，涉嫌乱收费的问题。在最初接到这个投诉的时候啊，对于收费的疑问，我们记者是咨询了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根据镇加工2009199号文件，自2010年1月1号之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新建商品住房，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燃气公司缴纳燃气安装费。2010年1月1号以前已经核发预售许可证的，仍由居民用户承担。那后来我们是通过丹徒区住建局核实了解到，高资花园新建楼盘的预售许可证取得的日期是2024年8月份。当时呢，我们把这个相关情况啊，是一起反映给了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局里的工作人员呢，也组织过开展相关的调查，调查后向热线组反馈，高资花园小区的基本情况呢已经了解了，并且对照相关文件，已经将目前存在的疑问整理汇总反映给了丹徒区经济发展局，而且在去年的12月份已经正式发函给丹徒区经济发展局，可是一直到现在呢仍然没有收到复函，导致该投诉问题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处理。那之前的这些情况究竟是不是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描述的这样，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咨询以及答复呢？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丹徒区经济发展局价格管理科科长华业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华科长。
2: 你好，唐记者。
0: 你好。我们首先想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在丹徒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啊，在调查完情况之后，跟你们这边是有过相关的一些咨询，包括呢有一些他们搞不清楚的地方，对照这个文件啊，是给你们发出了一些就是提醒，然后看看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样去定性，怎么样去后续的处理。你们之前是收到了，就是确实收到了他们的一些咨询，包括他们提到的12月份正式发给你们单位的一份函吗？
2: 首先感谢记者朋友的关注，这个问题我想详细说明一下。首先不是没有回函，这件事情没有回复啊。首先这件事情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坚持把推动问题实质解决作为首要目标。工作中我们一直坚持少一些文来文往，多一些沟通会办的务实作风，和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在线下做了大量及时沟通对接的回复工作。其次，根据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也未要求来函必须再以函的形式回复。那么市场监管来函主要问了两大方面的问题，我们都逐条做了回应。第一类就是来函中问到的收费依据是什么，现行收费标准是多少，属于我们部门职能范围内的政策问题，我们都已

0: 仅及时做出回应，并且早在2025年10月就是正式发函函件来往之前，我们已经将相关审视纸质文件提供到位，包括正价公2009年199号文，关于调整民用管道燃气设施工程安装费收费办法的通知，苏驾府2012年104号省物价局关于严格执行商品住房销售以价清制度的通知，正价公2017111号镇江市物价局关于公布供水供气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与标准的通知，2021342号关于进一步明确水供水供气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与标准的通知和镇政办发，2021-67号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清理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热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来函中问到的高资街道是否属于主城区，这一类属于行政区划认定，应当由民政或规划部门认定。来函中还问到项目有没有燃气工程规划等其他问题，分别属于不同部门的职责范畴。本着实际工作中贯彻中央切实精简文件、严控文件数量的要求，我们也没有简单的一纸复函了之，采取了多种形式答复，包括从2025年10月线下送政策文件，到12月收函后，我们也多次有微信和电话沟通。然后今年2026年3月19号也当面会商，前后反复对接了多次，期间我们也主动向市发改委价格处做了请示沟通，市发改委的意见也很明确，这个没有政策解释不清的地方了。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个基层工作中普遍遇到的困惑，就是这个相关政策文件都是由省级市级主管部门制定的。根据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区级层面不具备上级政策文件的法定解释权。那么如果市发改委都已经正式答复政策规定是明确的，完全可以依据文件进行调查处理，那么我们区级部门的解释效率其实更有限。
1: 好的，华科长，刚刚您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情况啊，应该说把这个事情从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跟你们联系，包括后来应该是2025年12月份给你们发的函，对吧？
0: 对。
1: 刚刚你前面答复的时候说成了2025年10月份啊，我们在这边要更正一下，是12月份。发函的这个之后你们所做出的一些联系和沟通工作，那确实就是如您所说，这个函确实你们没有以书面的形式去答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做了一些线上线下的沟通解释工作，对吗？而且在2026年3月19号你们就与这个市民投诉的问题还做出了一些会商，是你们两家单位吗？还有其他部门单位参与吗？
0: 我们和市场监管局两家单位
1: 啊，
0: 在我们单位会上，
1: 就是丹徒区市场监管局和丹徒区这个你们经济发展局进行的会商，是吧？这次会商有结果吗？
0: 这次会商就是告诉他，在2025年12月23号啊，我跟司法改委就这个事情沟通过了，司法改委就是声明政策是明确的，没有解释不清的地方了，就是一直在。我们市发改委和我们区经发局的口径是一致的。
1: 好的，刚刚您答复当中也说到了好几份文件啊，其中有一份也是我们记者之前和燃气公司有咨询了解到的镇加工2009199号文，对吧？对于这方面的行为或者说情况是有相关的约定的。然后您又提到了三份文件，我注意到这个发文日期都是比较之前的啊，比如说2012年2017年以及2021年这样的三份文件，对吧？这些文都全部给到了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0: 对，在25年10月线下送政策文件，
1: 嗯，
0: 我没有说错。
1: 嗯，
0: 在25年10月，我就已经把文件在微信上发给他了，并且在，
1: 啊，提供这些文件是在25年的10月份就给到他们了，
0: 线下就已经给纸质的都给到他了。
1: 嗯，会不会是他们
0: 发函之前？
1: 对，因为这些文件的制定啊，可能是发改部门啊，但是他们拿到这个文之后，是不是还有不能够理解或者说存在疑问的地方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但是国家审视的规定还不够明确吗？
1: 就是他们在这个理解上是不是会有存在疑惑的地方？后续他们有没有提出来过？
0: 我们后续会商也当面解读过。
1: 嗯，就是在您看来，就是你们能解释的，能沟通的，都已经做出解释和沟通了，是吧？
0: 对，但是也涉及到刚才我说的这个困惑，就是区级层面是否具备上级政策文件的法定解释权。
1: 就是说你们只能说在这份文件可能同时你们也是就是拿到了，然后在这个学习研究的过程当中你们的理解是什么，然后给他们做出了一些沟通，但你们不具备这个法定解释权。如果说他们对于这个文件当中确实存在疑惑疑点的地方，那么他们应该是跟市级层面，就是市发改委去咨询和反映。
0: 我们也向市发改委咨询反映了。那么我们跟市发改委反映来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按照国家层面啊，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2019年联合印发的这个发改价格2019年1131号文啊，规定新建商品房配套的燃气工程安装统一纳入开发建设成本，不得另行向买受人收取。这个我们也是跟市场监管局沟通的。包括省级层面，苏驾服2012年104号关于严格执行商品住房销售一价清制度的通知，要求商品住房各项配套收费均应计入开发成本，实行一价清。这个我们也是和市监沟通的。包括市级层面，郑家沟2009年199号2010年1月施行的关于调整民用管道燃气设施工程安装费收费办法的通知和政发改价格发2019578号关于规范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民用管道燃气工程安装费统一核定为2200元每户，新建住宅配套安装燃气采暖设备，这个管道燃气表容量超出2.5立方米每小时规格标准的，超出部分管材设备人工差价由燃气企业与开发商协商收取。这个我们也是和区市场监管局沟通过，但是具体到高资花园项目，房价实际开发建设成本是否已经包含了燃气工程安装费，属于价格行为监管范畴，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1: 刚刚您讲的这一段啊，其实我本来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对于这个小区的相关情况他们做了基本的了解，然后了解到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应该把情况也附在上面，就是一并向你们咨询了。但你刚刚回答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就像这个开发商的相关行为他到底能不能收这个费用，对吧？我对照下来听到了包括前面讲的两份文件啊，一个是议价清，一个是说这个燃气安装的费用它应该是计入到房价成本内的，不得再单独向购房者去收取。其实我对照下来这两份文件应该是可以对应到这个小区它的相关情况里面的，对吧？
0: 是的，
1: 这一点丹徒市管局他们也了解了，是吗？也解释给他们听了，是吧？
0: 是的，完全解释给了。
1: 好的，那这块情况我们今天在线呢，其实也听到了您做出的这个公开的答复啊。相关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和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对接联系一下，也是要核实一下，包括对于这个小区的一些收费行为，他们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是不是对应到你们给出的相关的文件，然后在对应到这个文件当中相应的这个规定之后，他到底该怎么样去定性。
0: 好的，
1: 我们
0: 谢谢 我们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事实核实工作，以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结果结论为准。
1: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后续还得麻烦到您这儿，可能也需要麻烦到市发改这边相关的一个价格管理的这个科室啊。那我们今天在线呢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谢谢华科长。线下有什么样的疑问，我们请丹徒试管包括我们记者这边再继续和您保持联络好吗？
0: 好，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43，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网友阳光反映的问题。解放桥巷的华达大楼后面啊，运河边的小步道路面破损严重，坑洼不平，影响了通行。他之前也向风光带管理所反映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从网友提供的照片啊，我们记者可以看到，鹅卵石铺成的人行步道上呢，有部分鹅卵石缺失，确实会影响通行。那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城市水利管理处风光带管理所所长朱宇，来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朱所长。
3: 你好。
1: 你好。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图片了，确实是在你们的这个管辖范围是吧？
3: 对的。
1: 之前他也向你们反映过，就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直不去解决呢？
3: 一个首先是感谢这个网友对这个古运河风光带这个管理工作的一个关心啊。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刚才讲的网友的这个反映的情况，可能我跟那个之前接触同志也沟通过，因为原来就是我们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河段，这个风光带的这一段呢，大概是90年代建设的，这个整体呢可能是已经经历的时代比较长了。然后现在这个古运河上段那个景观提升，就是从这个解放桥做到这个银江桥一段呢，17工程它已经完成了。它去年完成的，原来呢可能计划呢可能就是要接着往下做，我们呢可能就是当时想就是为了避免一些重复建设投资嘛，当时就可能就是这块可能也是跟建设单位沟通，可能下部在整治里面就把这块一起作为这个景观提升改造的这个范围，把它一起拉进去进行改造。就是现在呢可能按照计划可能还没有这个27工程还没有开始，
1: 就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整治改造的计划是吧？
3: 计划的可能是有的，因为我们是管理单位，不是建设单位，我们也是了解的情况，就是他可能就是现在可能市里的统筹可能还没有这个这项工作还没有开展，27工程还没有开始。所以呢，所以根据网友的提供的这个核证的刚才说的主持人说的这个现场照片和一些情况，我们也发现了，去现场看了。确实存在一些步道有破损，还有那个道路上面就下过雨之后有一点积水。所以呢我们也准备就近期开展这个局部的维修。然后呢就是保证这个市民的这个通行的这个便捷性，反正这个一块。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将把这个就是此段这个现状啊，这个景观的现状，还有一些市民的需求，我们也跟那个建设单位进行沟通，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他们，看看他们以后在这个景观提升工程里面，把这块这个环境整治，更符合这个市民的需求吧。
1: 好，
3: 主要是这些
1: 就是现状，包括市民的诉求这块，你们会一并向建设单位去反馈啊，看看他们在下一步是不是能够纳入到这个二段二期的这个整治改造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之前没有确定的明确的消息之前啊，你们作为管理单位的话，平时的这个养护工作怎么来做呢？或者说能不能就是做一些临时性的修补工作啊？
3: 对，刚才我其实也讲到了，就是我们线上已经看过了，然后呢近期呢也将准备对这个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那个网友反映的那个
1: 那一段是吧，
3: 然后有积水的地方我们也进行一些小维修，局部的进行维修，方便这个市民的出行，这个可能要保证这个市民的这个通行的这个便捷性，这个可能要保证的，近期反正就准备做了。
1: 近期准备开始了啊，临时性的维修。还有两个问题啊，这个临时性的维修大概会怎么样去做？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网友反映的这个路段之后啊，在你们管理范围之内，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你们会一并排查吗？这两个问题麻烦您进一步回应一下。
3: 一个是这个怎么去做呢？可能就是路面破损嘛，可能就临时的把这个你说坑洼的地方可能要填平，然后积水的地方呢，我们现在想办法把它把这个就是道路看看是临时做个小排水沟，能不能把这个水排出去，造成就是省得这个下雨之后就会有积水的这种情况，把它解决掉。然后主持人提问的这个就是整个路段，就是现在我们除了这个景观提升的其他的路段呢，确实还是有这种情况的。我们呢就是一般是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是会集中进行一次修补，然后呢我们也是刚才主持人也提醒得好，我们也趁着这次机会全线再摸排一次，然后呢发现就是有破损啊，有缺失的地方呢，我们也尽快的组织一起来进行维修。
1: 好的好的，这边一旦开展进场维修工作呢，也麻烦您把这个情况向我们记者做一个反馈，我们及时来跟这个网友做一个沟通，让他知晓一下你们线下所做的这些工作，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线上和朱所长先沟通到这了啊，再见。
3: 好，再见。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到昨天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正风航风热线是报道了市中医院门诊大楼部分公示信息存在的问题，药房窗口呢公示着现役军人、离休优抚对象、老干部、残疾人、80岁以上老人、孕产妇等特殊人群优先，而内科诊区关于优先人群的公示和药房窗口的不一致。我们现在呢来接入的是镇江市中医院门诊部主任许贝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许主任。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门诊大楼关于这个优先人群的公示情况，你们是怎么样去做的？然后这个优先的人群是不是就是统一的一个规定呢？
4: 哎，主持人好，我们医院这个优先的人群，所有部门都是统一的。那个我们中药房那个窗口呢是张贴了所有的这个优先的人群，然后我们内科诊室那个就诊的那个分诊台呢可能只放了部分的那个牌子，
1: 是的，
4: 其他的那个其实所有的优先人群，我们门诊大厅重新装修改造过了之后呢，我们医院为了保持这个门诊大厅环境的整洁与这个整齐统一，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优先人群呢统一放到了那个我们分诊台后面的一个显示屏，那个大的站立式的显示屏里面，那个里面所有的优先人群都在里面进行不停的滚动的播放。
1: 也就是说在这个立式的电子屏幕上会有相应的一个公示，然后呢您刚刚讲了就是药房窗口公示的呢是全部的优先人群，这个公示是准确的，对吧？内科诊区那边确实有相应的公示牌，就是没有一起摆放到这个台面上，所以导致会有这个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咱们以电子显示屏公示的以及这个药房公示的为准，是吧？
4: 好
1: 的，那么这个内科诊区这边它这个牌子之后还放不放了呢？因为我怕引起就是相关人群的一些误解或者说不理解这块。
4: 我们准备把那个牌子把它拿掉，
1: 嗯，
4: 省得引大家引起误解，因为那个是摆了几个主要的，缺了那个现役军人和那个诱捕对象的，
1: 对对，这个有两块缺失，如果一起摆上去吧，可能牌子也太多了，在这个台面上，
4: 哎，对对对对，
1: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也会向关心这个市民，关心这个问题的市民啊，来做一个反馈的啊，谢谢徐主任，再见。
4: 啊，好的。好，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丁卯的漕河路两侧绿化带上啊，长期停放了很多机动车，绿化带呢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张先生之前也说了，向交管部门反映了，但是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请他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张坤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到现场进行了采访。漕河路是一条城市之路，是双向两车道，并且是设有这个非机动车道。那么这个道路的两侧部分路段是有这个人行道的，但是有一些路段是只有绿化带，没有人行道。在现场也可以看到，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以及绿化带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个机动车停放。停在这个人行道上的这个机动车是占用了盲道，另外在这个绿化带上的这个车辆的话，也是说，对这个绿化进行了碾压。那么，因为长时间碾压之后，这个黄土也是裸露的。现场情况是这样。
1: 好，谢谢张坤的介绍啊。那我们现在呢，紧接着来接通的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区大队秩序中队指导员程佳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程指导员。
6: 你好，
1: 你好，刚刚这个问题的现场情况，我们记者也介绍了啊，在漕河路的人行道上和两侧的这个绿化带上都停放了很多的机动车，然后造成了一些影响啊。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有之前是不是接到过反映啊？有没有管理过呢？
6: 好的，对于漕河路啊，我们这个先前就已经这个进行了一些巡查和管理啊，我们辖区的丁卯中队啊，对该路段啊会开展定期的这个巡逻以及违停车辆的相关处置。一是呢，对占用这个人行道啊，影响行人啊以及盲人通行的这样一些车辆啊，我们会依法的进行告知和违停的处罚。二是呢，对于停放在这个路边绿化带以内啊，压坏这个绿植的这些车辆呢，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啊第119条的相关规定啊，它不属于这个道路的范畴之内啊，因为道路呢是指公路、城市道路或者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车、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啊，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啊，所以这个绿化带和绿化岛啊不属于这个道路的这样一个定义范畴，所以呢，我们这个也会这个积极配合辖区的其他的这个相关部门进行对此类车辆啊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啊，共同这个维护我们该区域的一个停车秩序。
1: 好的，刚刚听到您的这个回复了，根据交通安全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对照到这个问题当中，就是有一部分你们是可以进行管理的，但是在绿化带上的这些机动车停放在那边，你们是没有权限去管理的，对吗？
6: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问，就是对于占用人行道啊，包括影响行人以及盲人通行的这些车辆，你们管了吗？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包括现场的现状是什么呢？
6: 这个我们是依法进行管理的啊，对于这个占用人行道啊，影响到这个行人的通行啊，甚至影响到这个盲人盲道的这个相关的畅通的通行啊，我们都会依法按照这个违停来进行一个处罚。
1: 对，这个管理之后，包括您刚刚讲的处罚之后，有没有效果呢？
6: 我们一个呢就是定期对这个周边进行巡逻，第二个也发现经过管理之后啊，经过相应的违停处罚之后啊，是有一定的这个变好的迹象，
1: 就是有一定的成效，是吧？
6: 对的，但是还需要我们日常的继续的这个加强管理。
1: 对，这个已经是需要这个日常的管理，包括长效的一个管理了。从这段时间的管理工作来看啊，你们是不是能够大概了解是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哪些车辆它会故意停放在这些地方呢？
6: 通过我们日常的巡逻跟这个处置来看呢，一个是以这个小型车为主啊，小型车为主。那么小型车呢，可能就牵涉到这个，要么就是临时的停放啊，要么可能是周边的一些人员啊，这些都是有可能。
1: 哦，都有这些可能性啊。那么像您刚刚讲的，在对于这个人行道上啊，或者说他占用了这个盲道的这些车辆，你们会进行相应的管理、告知还有处罚。那会不会因为这些管理的工作做了之后啊，原先在这边停车的，他把这些区域给避开了，直接停放到绿化带上，然后导致绿化带上停放的这些机动车越来越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6: 现在发现就是。确实是有部分车辆停在这个绿化带以内，确实也是对这个绿化，
1: 造成了一些
6: 破
1: 坏啊，
6: 破坏也比较严重。反正关于这方面呢，我们会积极配合政府的相关部门啊，争取把这个现象把它转变过来。
1: 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个绿化带它是不是有管理单位或者说管理部门啊？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些部门单位他们也应该做出相应的一些管理工作。但是车辆停在这边，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有效的措施？可能暂时我们还得就是先去了解一下，询问一下这块。你们这边有没有掌握一些什么其他的线索或者是信息呢？
6: 作为这个配合，我们会比如说人家举报这边绿化道被这个压坏了，我们也会这个联系相关部门啊来进行一个配合吧，及时的把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反馈。
1: 好，这样子我们稍后呢也请记者张坤来跟进一下，看看这边大家到底有没有相应的管理部门或者是单位，我们来了解一下先。如果能够明确清楚，那么和那个单位先去做一个联系和对接啊。也谢谢您的回复，可能涉及到漕河路其他一些就是咱们交管部门能够管理、能够执法的这个区域呢，还需要你们线下继续来跟进，好吗？
6: 好的。
1: 好，谢谢。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6: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关系啊，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8: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丹阳国际眼镜城 AI 眼镜集合展示馆最近投入试运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最新部署；世界杯决赛门票价格飞涨，已飙升至6万多元人民币，且仍在上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丹阳国际眼镜城 AI 眼镜集合展示馆最近投入试运营。作为丹阳首个沉浸式智能视光体验空间，展馆汇集各类前沿 AI 眼镜及展示、体验、商贸对接等功能于一体。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琦报道。
1: 走进丹阳国际眼镜城的 AI 眼镜集合展示馆，20多个品牌的 AI 眼镜集中陈列展示，吸引了不少市民客商前来专程打卡。市民薛先生，
2: 这款眼镜整体看下来跟我需求也是比较符合的，因为它也外貌啊整体还是比较时髦的嘛，它镜腿可以替换嘛，戴起来也比较方便。
1: 丹阳眼镜产业链完善，但随着消费升级，传统门店缺乏智能眼镜线下集中展示平台。为此，眼镜城推出 AI 眼镜集合展示馆，在推动本地产业链更好对接全国各大眼镜品牌的同时，服务市民游客消费，打造新的文旅消费增长点。 AI 眼镜集合展示馆运营相关负责人丁一，
3: 目前我们从儿童镜框到我们的时尚型，再到功能型、运动型，都是一站式可以在我们场馆内可以配齐的，包括于面向于全国的一个AI 眼镜的招商，包括于我们整个馆内的话，零售以及批发都是可以涵盖的。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相继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华北、东北等地部分河流洪水正向下游演进，堤防、水库防守压力大，西北地区东部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据预测，七月后半月到八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万时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93.5%。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其中被告人阿某入冬后进入新疆昭苏县某森林区域，布设猎夹猎捕，杀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5只，后公安机关从其家中查获了雪豹皮章，成年3只，幼崽2只。法院认定被告人阿某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000元，与所犯其他罪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来关注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受局势冲击，正迫使海湾国家寻找新的出海通道。据多家媒体最近报道，迪拜正计划在阿联酋东海岸建设一座新港口及集装箱码头，以降低对旗舰港口杰贝阿里港的依赖，并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航运咽喉。业内认为，这标志着建立在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基础上的传统港口布局或开始出现调整。据世界体育报报道，新泽西大都会球场世界杯决赛门票价格已飙升到8000欧元，约合人民币60,000多元，且仍在上涨。阿根廷球迷甚至可以要求买票送除颤器，因为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实在太刺激人心了。
1: 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度到3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8度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8: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10: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8: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
11: 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8: 大头一直都没有对象，有一天他向街坊王大爷请教说，大爷，您当年是捡破烂的，怎么找到了大妈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儿？有什么窍门吗？
10: 王大爷看了看大头笑着说，其实吧，我不知道你大妈怎么看上我的，当年我卖完破烂路过一家珠宝首饰店，想着进去看看热闹，你大妈呢就是个售货员，我就问了她一句话，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后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领了证，结婚之后一吵架她就骂我装蒜，我也不明白我到底装啥了呀。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8: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女朋友肚子疼得厉害，大头让她多喝点热水，结果女朋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生气地说，你不爱我了，你这是在敷衍我呀。
10: 于是大头带她去医院挂号排队就诊，折腾了一下午，医生说了一句话，没有大问题啊，回去多喝点热水。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 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三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8: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10: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8: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三个字的，肉麻一点。
10: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呢，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8: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10: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呢，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
9: 老王的 QQ 被盗了，想找回密码需要回答验证问题，这个验证问题是你的初恋情人是谁。
8: 这个时候老婆就在旁边坐着，老王输了一个名字，不对，再输一个名字，还是不对，
10: 一直输了五个总是不对，然后媳妇儿的巴掌如期而至。
9: 王美丽坐公交车，钱包多次被偷，气愤之余呢，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妙招。这天王美丽故意在包里放了好几个空钱包，然后出门上了公交车，果然又有小偷光顾。小偷把手伸进了包里，发现里面居然有好多钱包，不禁愣了一下。
8: 王美丽觉察之后笑着对小偷说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为了感谢你们的厚爱，我特意搞了一个摸奖活动。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10: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8: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小时候父母吵架，吵架嘛，都说骂人没好口，骂了很多脏话，你们懂的。他们又怕我学坏，然后呢，再转身告诉我这是英文。后来上学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的那句话：谁会讲英文？铁柱和老婆吵架，两个人冷战好几天了。铁柱想和好，但是老婆不理他。
10: 于是铁柱给老婆转了520元，留言说道，老婆我爱你。媳妇儿还是不理他，铁柱咬了咬牙，又给老婆转了1314元，然后留言道，老婆这代表爱你一生一世。
8: 不久老婆回了一条消息说，有诚意的话一句话不要分两次说。
9: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当年数学老师让我们背圆周率，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老师问谁会背圆周率呀，我同桌呀淡定地举起了手，谁知道太紧张，背到十几位数居然给忘了。于是我听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爸妈的手机号码全都背了出来，当他背到第50位的时候，全班包括众多老师都给他鼓掌，校长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那里面有我的 QQ 号和生日，那天我应该也会给他鼓掌吧。
9: 记得当年上高中，听说笑的时候露8颗牙齿是最好看的，于是呢，我就天天在家对着镜子练习，终于我练成了。我之后更爱笑了，逢人就笑，大家都惊呆了，问我怎么能把嘴笑得这么圆，我说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直到上了大学以后，我才知道笑得露出8颗牙齿是露出上排的8颗牙齿。以前是学徒的时候，师傅姓王，有一次碰到师傅的老婆在洗东西，就想跟她打声招呼，心里想着是叫王阿姨还是叫师母呢，一紧张脑子有点短路，张嘴就来了一句，王母您洗什么呢？
10: 师母闻声转身，手里拿了2只桃，对着铁柱笑着说，
9: 今天是个好日子，想洗一洗，开个蟠桃会呢。大头正在上班，突然女朋友发来了微信，我看错你了。
10: 大头一下子就慌了，看来瞒不住，只好坦白，你听我解释，是你闺蜜她主动的。
9: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刚才路上有一个男的，背影发型和衣服跟你一模一样，我以为是你呢。
10: 看到儿子的成绩下滑，老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是口干舌燥。
9: 儿子听了半天，终于不耐烦了，爸爸你真是啰嗦，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妈妈就比你简单多了。
10: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好奇地问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9: 我妈就一句话，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爸一样了。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周末回家吃过晚饭，大头对老妈说， 妈，今天我能不能在家里增加点话语权呢？
9: 增加话语权？为什么呀？
10: 你看呐，今年是猪年，我还是家里唯一属猪的，这好歹算是家里的个吉祥物吧。
9: 听完大头的话，老妈撇撇嘴，不屑地说，哼，属猪的，你表兄弟里面好几个呢，你这话要是去年说，没准我还会考虑一下。
10: 大头好奇地问，为什么呀？
9: 去年是狗年，你爸和我俩的亲戚里单身狗就你这么屈指可数的一条了。
10: 高中的

0: 头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在路边看见一个身穿婚纱的美女在独自喝酒，美女好像喝了不少，旁边都摆满了空酒瓶，看着眼睛红红的，应该是刚哭过，很颓废的样子。
1: 旁边不断有路人经过，也只是看看，没人管。大头不由得感慨，哎，真是世态炎凉啊，现在人心都变成石头了吗？等了久了，终于大头还是看不下去了，鼓足勇气走了过去，对美女说，美女，这空酒瓶你还要吗？老王啊，特别喜欢喝酒，但每一次和朋友喝酒总是喝多。
0: 有一次老王又喝多了回家，老婆忍不住地骂他说，你傻呀，每次都喝这么多酒。
1: 老王感慨了一句说，我喝酒啊也是没有办法，每次我都要很有技巧地陪他们喝到八分醉。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必须喝到八分醉呀？
1: 彻底喝醉我还得送他们回家，喝到八分醉他们才能抢得买单。班里的数学老师姓语文，这是背景。有一天，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叫老师，于老师，这道题怎么做啊？
0: 孩子啊，估计是不知道还有复姓。老师呢就很尴尬地说，小胖同学，我姓语文，你可以叫我语文老师。
1: 小胖愣了足足有十秒，小心翼翼地说，可是你是数学老师啊。老王媳妇儿和铁柱媳妇儿一起逛街，这个时候铁柱女儿打来电话，妈妈故意逗她，你好，你是谁？你找谁？
2: 妈妈。
0: 铁柱的女儿在电话那边奶声奶气地回答，
2: 妈妈，我是你的宝宝呀，我找全世界最漂亮最可爱的妈妈。
1: 铁柱媳妇儿幸福感爆棚，老王媳妇儿心里一阵羡慕，拿起手机也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她也故意问，你是谁？
0: 这个时候儿子在那边不耐烦地说，妈，你不会傻了吧？说完就挂了。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64年的1月27号，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别看中法建交联合公报仅45个字，但被国外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解密档案显示，美国对中法建交无计可施，却要求蒋介石不要主动与法国断交，以便给北京和巴黎出难题。没想到蒋介石最终还是守住了一个中国的底线。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中法建交背后的大国暗战。1963年的10月21号，深圳罗湖口岸，边防军警隔着木架路障遥遥相望。时任外交部法国科科长张西昌受命从秋高气爽的北京赶来，再次迎接贵宾。经特许，他走到路障前，在迎面而来的人流中捕捉着熟悉的身影。忽然，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老外向他使劲地挥手，显然这正是他要等的人，法国前总理爱德加·富尔。富尔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还担任过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算是法国政坛的老法师。即便赋闲了，他也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私交甚笃。在张西昌眼中，他是在野但能通天的人物。得知富尔要来中国，张西昌的第一反应是富尔送上门来了。1962年2月，阿尔及利亚独立，中法间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扫清了。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国殖民地，中国支持进行独立斗争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国外交部屡次建议邀请富尔等法国政界人物访华，但一直未通过。周恩来批示，此事需看对方有无要求或暗示，不要强求。没想到富尔这么快就不请自来了。早在1957年富尔应邀访华，张西昌就参与了接待。那个时候富尔用的还是手持活页签证，原因很简单，中法并没有建交。20世纪50年代，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禁运与封锁，因此没有一个西方大国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也不例外。在长达6周的访问期间，富尔见证了新中国的朝气，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告诉富尔一个中国预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归国后，富尔写了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蛇与龟》，并借用毛主席诗词中的“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建议中法建交。他问道，我们难道要建一座长城来包围中国吗？用城墙外交来对付这位走过长征的领袖吗？在富尔的倡议下，法新社和新华社互设机构，中法间有了联络站。可惜

两国关系止步于此。这不仅是冷战格局使然，也是法国政坛的乱局造成的。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政党像法国奶酪一样的多，阻隔非常的频繁，13年产生了20多个内阁，每届政府平均寿命约为半年，人称半年内阁。内外交困的法国在各方面都必须仰仗美国，外交自然也是亦步亦趋。到1958年底，隐居教堂的戴高乐将军东山再起，法国外交才陡然拐了个弯。军人出身的他要重现法国伟大，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就是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作为多年追随戴高乐的密友，富尔这次来颇有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意味。他先是在8月20号向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请求，并表示此行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责任。9月12号又专程到日内瓦请李清泉夫妇共进晚餐。席间富尔神神秘秘地说，他从瑞士返回法国后见到了戴高乐将军，将军要求他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转交亲笔信。李清泉赶紧问要谈什么，富尔却含糊其辞，只说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明里私人，暗中官方，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这是张锡昌迎宾时最想搞明白的问题。然而富尔谈风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砍了起来，又费了不少的口舌才把话题引到正路上。富尔交底说，此行是正式的、官方的，同时又是极其秘密的。为了不引起外界，特别是美国的注意，就连戴高乐要给他配一名外交官，富尔都拒绝了。幸亏富尔的夫人当过记者，办过刊物，活动能力很强，很有政治头脑，堪称一位得力助手。访华身份决定着外交接待的方针和规格，由于之前尚不明了，外交部准备了高低两种接待方案。富尔表明自己是戴高乐的密使，接待规格自然也悄然地提升。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临时加挂了一节专列，偌大的车厢里只坐了6个人。当晚还由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宴。作为中国通，富尔对其中深意了如指掌。他在给戴高乐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官方在各方面都对您委托的来访者表现出高度关切和信任。在广州，市长本人亲自接待我们，而不是按照通常的做法，由一位副市长出面。次日，富尔携夫人飞抵北京，下榻的不是北京饭店，而是钓鱼台国宾馆。外交协会会长张希若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特意从外地赶来出席。10月23号，张希若宴请富尔的消息登上人民日报，这则看似平平无奇的短讯却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感到非常不安。首都师范大学中法关系研究专家姚百惠收集整理了各方面的相关解密档案，他发现23号当天中情局就提交了一份特别的评估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富尔的私人访问是应戴高乐要求。24号一早，美国国务卿拉斯克把台湾所谓的驻美大使蒋廷福叫到办公室，给他吃定心丸。法国外交部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我们，法国在是否承认新中国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并无变化。蒋廷福仍不放心，追问道，富尔与戴高乐的关系怎么样？怎么评价富尔访华？拉斯克明明看过中情局的报告，却表示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档案还显示，富尔访华前，美国就察觉到了戴高乐的政策转向。英国在小报告中告诉美国，戴高乐对英国大使说，承认北京符合西方利益之所在，这一时机或许已经到来了。为此，中情局对富尔访华极为担心，更让他们不安的是，富尔到京的第二天就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一见面，富尔就

0: 问周总理是否到过巴黎，其实他很清楚，总理早年曾在巴黎留学。当总理回答是的，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富尔接着说，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意味深长的开场白之后，他向总理面呈了戴高乐的信，这封亲笔信尘封45年，到2008年才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第三批解密档案中。由于两国尚未建交，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却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看的。我愿再次向您强调，我重视您下次访华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我在彼此最近几次交谈中清楚地告诉您，我们同这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各方面关系为什么及如何的至关重要。请您放心，我完全信任您将要表达的一切和将会听到的一切。信里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最后一句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周总理迅速抓住了各方面这个词，他问是否应该将之理解为包括两国的政治关系。富尔答，法语的严谨性表达在此问题上是毫无疑义的。由此谈话迅速从外交辞令进入正题，中法建交的齿轮开始转动。富尔曾在回忆录中揭开过这封信的原委。1963年8月的一天，戴高乐再次征询他对于和北京建交的意见。现在一切都变了，富尔侃侃而谈，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过去了，其次中苏交恶，北京也处于困难境地，再次面对美国，您一直采取独立立场，现在无论您再多独立一点或少独立一点，美国人也不会太敏感惊讶的。凑巧的是，北京已经给了我正式邀请，富尔告诉戴高乐，他正想去莫斯科和北京。您是应该去中国，而且是代表我去。戴高乐不仅写了亲笔信，还亲自规划路线，建议富尔多去几个地方，给北京之行增添一层迷雾。单看富尔的回忆，他先是接受中国邀请，而后又被戴高乐授权。而法国的解密档案则显示，从8月上旬起，戴高乐就不止一次召见富尔，他们商讨后，富尔才对中国发出访华申请。戴高乐为什么偏在此时把富尔送上门呢？他承认中国的真正动机绝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姚百惠说，中苏关系恶化，法美矛盾加深，都让中法两国超越冷战阵营去寻找新的朋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戴高乐回忆录显示，他履任之初便将与中国建交列为其四大外交目标之一。具体到1963年，法美间因英国加入欧共体、核问题等几乎水火不容，中苏分歧又成了新的推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赫鲁晓夫猛烈攻击中国后，戴高乐对心腹佩雷菲特说，我们不必卷入中苏之争，我们应当出现在世界各个地方，出现在莫斯科，出现在北京。我们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借口是美国不喜欢这个政权， 这是不正常的。当年八月，越战升级，进一步让戴高乐坚信，打开对华关系的大门势在必行。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掌握主动，改变世界平衡，让美国人尴尬，这些都是戴高乐急于和中国建交的原因。但是出于高卢雄鸡的自尊，这种急切不能露出一丁点的痕迹。在发表法国关于越南局势声明那天，戴高乐紧急召见富尔，这才有了富尔回忆录中的对话和亲笔信。不过对于更重要的一次谈话，出发前他和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的午餐，富尔却遗漏了。法国档案显示，戴高乐曾就中法建交定调，严格来说，我们无求于人，这话成了富尔谈判的基调。说白了，就是法国想建交，又不愿意承担同台湾断交的义务。姚百惠说，与台湾断绝关系，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新中国接受外国承认和建交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个前提，谈判无从谈起。戴高乐明明对这两个前提非常的清楚，但他仍希望富尔在不做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谈成两国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如此一来，谈判过程自然是复杂、艰难和曲折，很快就因台湾问题而卡壳了。刘少奇在接见富尔时看似随意地说出了中国的底线，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不出现两个中国就行。富尔则说，戴高乐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对他是不愉快的。富尔是律师出身，能言善辩，他建议采取折中的办法，即法国召回驻台湾代办，将驻台代表降为领事。这其实也是戴高乐的想法，周恩来明确地表达了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立场，这不可能。张锡昌回忆，由于富尔死守住无条件建交的立场，会谈陷入了僵局。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富尔夫妇共进晚餐，以便缓和一下气氛，席间富尔的情绪十分的低落，往常谈笑风生的他忽然间变得沉默寡言。当晚周总理决定第二天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等地参观游览三天，谈判暂停。富尔很清楚中方的用意，他在承认中国一文中写道，我心里明白中国人很乐意把我们支开三天，以便对我所提的建议进行思考和讨论。当富尔返回北京时，一个更为迂回的方案正在等着他。新方案不再要求法国政府先同台湾断交，而是以法方先召会承认新中国，中方回复召会申明立场，法方在默认的方式来代替。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双方就承认一个中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和断绝同台湾当局关系问题上达成三点默契。新方案给戴高乐台阶下，富尔也投桃报李，把无条件承认变为富有解释的承认。他们非常理解我们的观点，知道哪些可以被接受，哪些不能被接受。从我个人来说，我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处理问题。富尔在报告中说，最后定稿的谈话要点是六次会谈总计15个小时商谈后的成果，周恩来和富尔都在上面确认并签了字。其中的三项默契明明是中法建交协议的基础和核心，但张锡昌发现多年来富尔和法国政府一直绝口不提三项默契，制造中法无条件建交的假象。法国人处处放不下大国的架子，在中法建交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法国档案显示，三项默契是富尔报告的附件。11月2号，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富尔夫妇，他云淡风轻地说，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富尔也笑着说，这是个好意见。在向戴高乐汇报的结尾，富尔总结道，很显然 您的预见是准确的。

从现在起，您就可以收获您长期以来劳心费神的成果了，而且是在您选择的并且被证实的是最有利的时刻。正如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我时对我说的，你来的正是时候。英国情报官把毛泽东对富尔的接见称为天才的惊人之笔。英国当时承认中国已经13年了，但一直没有互换大使，搞得双方都不愉快。英国对富尔访华也十分紧张，不仅多方刺探，还把情报传给美国，让美国赶紧施压。富尔还没有离开中国，美国驻法大使波伦就拜见戴高乐，询问中法关系。戴高乐告诉他，目前并未打算，但或早或晚不得不与中国建立某种关系。波伦觉得中法间不过是互相试探而已，就把消息传给了各盟国。两天后，英国驻法大使馆通知伦敦，不再相信法国政府即将承认新中国的信息。戴高乐对波伦虚晃一枪的时候，尚未接到富尔的正式报告。富尔在仰光完成报告，然后去新德里将报告交使馆，由专人送往巴黎。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在印度逗留了两周，这才悠然地返回。1963年11月22号，戴高乐与从北京回来的富尔碰头，商讨下一步的行动。那天正值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这可能会有影响。戴高乐对富尔说，如果他去美国参加肯尼迪葬礼，同约翰逊会谈后仍不改变主意的话，就打算在两个月内使此事有积极的结果。这次备受关注的美法总统会谈只持续了10分钟，双方在戴高乐访美仪式上别别扭扭，似乎并无好感。短暂的会晤中，两位总统是否谈了中法建交问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并没有改变主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中法建交背后的大国暗战。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周秀琴初心不改守基层，余热生辉见使命。国家医保局表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95%。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举办，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周秀琴是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综治中心人民调解员。退休后，她长期扎根一线，以深耕基层治理的坚守和服务群众的热忱，书写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最近，周秀琴获评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记者陆欣报道。走进丁卯街道综治中心，记者看到周秀琴正在热情接待两位市民，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解读政策，解答疑惑。像这样的日常，周秀琴已经坚持了22年。2004年，刚刚从润州区委政法委退休的周秀琴，主动响应基层治理需求，受聘成为丁卯街道人民调解员，投身基层矛盾调解、党建服务、法治宣传等民生工作，开启了退休不褪色、离岗不退党的志愿服务生涯。周秀琴
1: 要坚持的就是依法认人的原则，这个不能放。法治社会，任何人都必须依法为自己维权，所以依法认人原则这个丝毫不能让步。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坚持用心用情的方法。我们在接待当事人，不管是这个本辖区的还是外辖区，找到你要坚持首条负责。所谓首条负责，就是要在你手上实现及时救济化解。
0: 周秀琴不仅脚踏实地办实事，更善于总结创新。在长期调解实践中，只要他经手的调解案件全部实现双百四无目标，即化解率100%、满意率100%、无上交、无推诿、无投诉、无

0: 无名转型，实现让群众诉求有渠道，纠纷有化解，权益有保障。2019年，以他名字命名的周秀琴调解工作室正式成立，成为镇江市首个省级金牌个人调解工作室。此外，他还牵头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百名人民调解团等服务平台，推行7x24小时便民服务机制。多年来，周秀琴累计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近3000件。丁卯街道人民调解员焦笑红。
1: 周老师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啊，他如果遇到那些困难群体啊，都会主动伸出援手。比如说啊，有些留守儿童啊，父母在外地的孩子也没人照顾，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他也会就主动伸出援手，给一些这个资助。居民非常信任他，口口相传周老师的这个事情。
0: 近年来，周秀琴先后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新时代江苏司法为民好榜样、江苏最美法治人物等荣誉。此次获评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周秀琴表示，这是对他调解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激励自己坚守为民初心，勇担服务使命，继续扎根一线，履职奉献。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部长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天，四川雅安保新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全文如下。昨天傍晚6点多，保新县陇东镇中岗村灯笼沟路段发生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会同应急、消防、卫健、交通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现场救援已于今天凌晨结束。经核实，该车核载17人，实载17人，事故共造成车上6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均已送医治疗。目前事故调查工作已经展开。国际方面，最近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点16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丹阳市、阳中市、丹徒区东部和经开区的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8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8: 都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7: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1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16日发生过什么事。 1898年7月16日，中国物理学之父叶企孙诞生。1919年7月16日，航天技术和自动控制专家杨家池出生。1923年7月16日，溥仪裁撤宫内太监。1935年7月16日，中国电影业奠基者之一郑正秋逝世。1945年7月16日，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8年7月16日，我国植物学家胡仙素逝世。1968年7月16日，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英特尔公司成立。1990年7月16日，我国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90年7月16日，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94年7月16日，彗星木星相撞。1994年7月16日，黄河小浪底主体工程全面开工。2001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正式卸任。2008年7月16日，京津第二条直达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10: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随着电影在中国的诞生，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代导演。第一代导演活动的时间呢，大体上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他们是中国电影的先驱，在拍摄条件非常简陋、艰苦又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创作了中国第一批故事片。在郑正秋的时代，世界风云变幻，惑人身心。影坛新陈代谢，各领风骚。作为一个从电影进入新剧，再从新剧进入电影的元老，郑正秋是没有理由不担心自己的落后的。郑正秋是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他的影片呢是以平易通俗、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为中国电影的启蒙和发展打下了基石。不过随着孙瑜、蔡楚生、费穆、吴永刚等一代新人的崛起，依旧无法撼动其地位，从而更加牢固地树立起他成为中国电影第一人的地位。郑正秋原名叫方泽，号伯长，1888年1月25号出生于广东潮州，祖祖辈辈呢是那一代有名的富商，父亲担任过三岁知府。出身在这样一个官商家庭的郑正秋，当他随家里人来到上海之后，就被先后送入私塾、洋学堂、育才公学去培养，一心想着让他继承祖业，或求官，或经商。可是呢，生活在清末的郑正秋感受到清王朝的腐败没落，对于经商牟利啊，并不感兴趣，而对当时的戏剧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关注。电影自清末传入中国后，洋商和我国商人也开始拍摄一些戏曲纪录片、风景片和新闻片等等。1913年，在上海一家洋行工作的张石川和美商合办了亚细亚影戏公司，该公司呢就聘请郑正秋担任编剧。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活，并且改名叫做郑秋，编写了《难夫难妻》的剧本，又和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影片，于是诞生了共长约4本的我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影片呢，通过一对并不相识的男女，硬被媒人撮合成夫妻的种种难堪的遭遇，讽刺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可笑和不合理。由于剧本取材于郑正秋的家乡潮州的现实习俗，有一些真实的生活色彩，并且提出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这在当时其实是比较可贵的。除了它的内容的积极意义之外呢，这部影片的拍摄把我国影片制作也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首次具有电影剧本的特点，有了故事情节，同时还有专人担任导演。不过呢，其中的角色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所担任，只有男演员，女演员也是由男演员来扮演的。从这编、导演各个方面，自然还是显得粗糙幼稚。 这是在民国初期，当人们普遍把电影当作盈利商品和消遣玩具的时候，郑正秋能够把他的第一部影片和社会现实内容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很有眼光了。此后的十年时间，他和亚细亚影戏公司的一些演员先后组织了新民、明民、大中华等剧社，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新戏活动。郑正秋以多才多艺的创造能力以及他对于戏剧的满腔热忱，从事编导工作，还经常的登台演出。1925年3月12号，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他又热情地编写了《孙中山之死》，并亲自扮演孙中山。从外形讲，郑正秋颇为瘦小，和孙中山差别甚大，而他努力在形象上、创造上的神似与饱满的政治热情，激起观众对于孙中山的热爱，这在表演上可见是非同一般的。那么稍后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郑正秋的故事，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着继续跟大家来聊到郑正秋，他呢还曾经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1922年年初，张石川当时因为经营股票生意失败，以亏蚀剩余的资金，就邀请郑正秋呢来发起成立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郑正秋担任公司协理兼明星影戏学校的校长，同时担任编剧和导演。这明星影戏学校是干嘛的呢？它是中国第一所培养电影专门人才的电影学校。毫无疑问，这所学校的创立不但是为我国早期的演艺界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的人才，也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后继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当阮玲玉和郑正秋的第一次相见是在明星影戏学校招生面试的时候，这个16岁的上海姑娘因为紧张，所以呢发挥失常。不过郑正秋却是从阮玲玉的气质当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悲剧演员的模样，他破例给了阮玲玉再试一次的机会，也成就了日后中国影坛一段悲剧般的传奇。被誉为影坛皇后的蝴蝶，正是在明星影戏学校这个时期是由郑正秋亲自发掘并且培养出来的著名演员。蝴蝶呢，一直是把郑正秋视为恩师。郑正秋在生命的后期经常是躺在担架上去片场工作，蝴蝶总是跟随左右帮他把毛毯盖好。郑正秋去世之后，蝴蝶甚至买下了他的房子搬进去住。在他看来，这是怀念老师最好的一种方式。后来同样成为一代著名电影艺术家的沈西凌，在人际关系上的处理却一直被视为怪物和弱者，屡遭排斥。又是郑正秋的慧眼和支持，才让他在明星公司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编导。而他呢，也是如鱼得水。不久之后，他编导的《十字街头》，曾和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被并列誉为中国左翼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间来到1932年以后，这个时候郑正秋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体重甚至是只有70-80斤，而他仍然带病工作，编导了《自由之花》《春水情波》还有《姊妹花》等等影片，勉力完成了《再生花》《女儿经》中的一个片段，还有《热血忠魂》的部分工作。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电影啊，已经是进入到了有声片的初创阶段。郑正秋晚年编导的影片呢，也已经都是有声片，其中尤其以《姊妹花》取得的成就最佳，是他后期的一部代表性的作品。这《姊妹花》

而不相识，大宝一再受到阔太太二宝的欺负和打骂。郑正秋借这个姊妹间的曲折故事，接触了一个比较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寄寓了本是亲骨肉，主仆两处分的思想主题。那除了他的积极思想之外呢，姊妹花在导演艺术手法上也是进一步发挥了郑正秋的风格和特长，就是朴素、细腻、生动、流畅，具有着引人入胜的魅力和他的感染作用。姊妹花这部影片在上海星光影院上映之后呢，就创下了连映60天的记录，创造了当时中国票房的最高记录。在当时，这部影片不仅是赢得国内观众的欢迎，而且由明星公司负责人周建云和主要演员胡蝶在1935年携本片去莫斯科参加电影节，接着又到欧洲各国展映，都是获得了很多的好评。那完成姊妹花之后，郑正秋虽然继续尽力在从事着电影创作，而他的身体却是一日日的衰弱了下去。1935年7月16号，历史上的今天，由于长期病魔的折磨，再加上拍电影的过度劳累，郑正秋闭上了眼睛，年仅47岁。上海的30多个团体、2000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沉痛悼念一代电影宗师的逝去。出殡那天，万人夹道，万人空巷，而胡蝶、蔡楚生等一般电影界名人亲扶灵柩，一直送到上海墓地安葬。堪称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当中，在艺术创作上善于结构故事，创造形象，以通俗平易的艺术手法、群众喜爱的形式来打动观众的心灵。他一生都在努力摸索一条扎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民族化的道路，并且以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在电影的各个领域进行试验和创造，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他在编导创作影片的同时，还主编杂志，为报刊写作评论或影片宣传文章。他重视培养人才，后来有些比较有成就的电影编导当年其实都是受过他的教义，从而更加牢固地树立起他成为中国电影第一人的地位。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16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前段时间呢，泰山周围被安装了135公里长的刀片隔离网，这个事情引起了舆论巨大的质疑和批评。那么泰安市政府市委明确把泰山景区现有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者替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舆论是普遍叫好。为什么呢？因为山东泰安市委市政府的这样一个决定，既是对公众诉求的积极回应，也是对简单围堵式管理的一次纠偏。135公里长的刀片网要拆除，当然是值得点赞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儿不能够只是白白的点赞。比方说刀片网拆除之后文章怎么写，我觉得恐怕更加重要。我们首先看这个135公里长刀片式隔离网为什么能够引发公众的愤怒。表面看呢，可能是大家觉得那种视觉冲击和心理落差啊，让人承受不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有许多名山，是吧？但是泰山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它的那种特殊地位啊，那种精神寄托和文化价值，哎，这个没有第二座山能够相比。那么在这样一座差不多是中国的文化圣山的周围，是吧，整整一圈把泰山围在中间，安装135公里长的刀片隔离网，给人的那种视觉冲击啊非常的不适。大家想想，这个刀片式隔离网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一般用在边境、监狱或者是军事禁区。可是现在就这个刀片隔离网把文化圣山泰山，是吧，完全的包围在其中，是吧。泰山某种程度上它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象征，那你现在用这种非常野蛮的手段去隔离泰山，这个之间的反差更大啊，我觉得这是第一层意思，就很多人接受不了，是吧。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这个135公里长的刀片网其实它暴露了治理思维当中的一个路径依赖。什么叫路径依赖呢？就是不管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啊，不管是怎样的问题，是吧，不是说想一些精细化的对策和办法，而是简单直接粗暴一格了之。虽然呢当地在这个事情引发舆情之后也做了解释，说我架设隔离网啊有我自己的这个原因，是吧，比方说是为了确保防火安全，是为了生态安全，是为了女友的生命安全。泰山呢它还是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确实有森林防火的压力，但是理由正当不等于你的手段就是正当的。更何况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举动，长达135公里长的刀片隔离网和你自己解释的原因相互之间也有矛盾，是吧。你说防火，这个刀片隔离网它怎么能防火呢？它不能防火，所以你说你安装刀片隔离网是为了防火，不能够服众。然后你说是为了当地的生态，这个135公里长的金属刀片隔离网横亘在山林中间啊， 事实上，在这个刀片隔离网安装之后，泰山脚下就有居民反映过，是吧？他们就看到过，有时候有一些小动物啊，有一些小动物这个因为被刀片隔离网呢所伤啊，最后呢就挂在这个刀片隔离网上死亡了，是吧？你这一切都没有做过一个准确而且让公众信服的评估，你就把这些作为一个原因和理由面对公众，所以公众他不能够接受。而你说我是为了保护，但实际上你起到的效果反而是伤害。我想那些泰山脚下被挂在刀片隔离网上的小动物的尸体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这次拆除这个泰山的刀片隔离网啊，这个决定很及时而且很可贵。但是这个事儿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它拆了，这个事情的关键是在于怎么拆和拆完以后怎么办。首先来看怎么拆，很显然泰安当地吸取了教训啊，拆除呢它也不是一刀切，是吧？而是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推进。哎，我觉得这个更合理更理性，对可能影响生产生活、消防救援、野生动物活动和泰山人文生态景观不协调的先拆除。对于靠近水边悬崖边这些高危区域和防火重点区域，采用警戒线、电子围栏、普通隔离网，甚至包括绿化带去渐渐的替代。当初呢安装这个135公里长的刀片隔离网代价不菲，那么很多人当时就有一个疑惑，就是拆除之后这个东西它白白的浪费，令人痛心啊。山东泰安当地表示，这个拆除之后的刀片网呢也不是一气了之，是吧？不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啊，而是妥善保存，做到有序的二次利用。比方说可以把它应用到像油库、化工企业等等特定的那些安防领域。但我觉得这种分类对策、物尽其用的思路，它本身就是对一刀切治理模式的一个纠偏。如更让人觉得这个泰安市委市政府这一次这个发布的这个通报啊，就是说拆除怎么拆等等，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啊，很明显的是在采用智慧化的技术手段。泰山景区将重点优化智慧管护体系啊，实际上呢，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说，现在做的这个非常容易。你比方说智能语音劝导卡口，比方说高清监控网络，这些都可以做到远程实时预警、智能喊话、语音劝阻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也表示说我们会有序拓展开放空间，建立徒步路线分级系统，完善户外运动者这个提前报备。就有一些人呢，他登泰山他会选择这个徒步旅行的路线，是吧？只要你报备获得认可，就是你的这个行走路线它是安全的，这个以后都是可以的，都放行，是吧？那我觉得就很好。你以前呢用这个刀片隔离网把它围起来，其实是一种堵。那现在新的方案就很明显，它不是堵，它是开始疏，是吧？从物理隔离到智慧管理，我觉得这个转变才是这一次改进的真正的看点。其实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泰山刀片网啊，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地方也有，比方说 很多这个网友反映，广东望南归、浙江北高峰等地啊，也被很多网友这个曝光，说那些地方也安装了类似的隔离网。那么，它就折射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如果传统管理的方法遭到现代治理需求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是选择简单粗暴直接的加法啊，加高围墙是吧？加灭铁丝网，还是选择精细智慧的做法，用技术去解决，用制度去疏解？我觉得泰山的这个做法，毫无疑问，为铁丝网、刀片隔离网拆除以后怎么办，指了一个方向。一座山的治理从来不只是防火防盗和防驴友的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平衡安全与开放、保护和共享、秩序和自由，是吧？这个135公里刀片网的拆除，是一个迟来的纠偏，但我觉得它毕竟来了，是吧？同时呢，我觉得泰山这个刀片隔离网的拆除也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拐点。为泰山拆网叫好之后，更希望当地能够真正的把铁丝网拆除之后的文章写扎实。因为真正的保护绝对不是说起围墙是吧，起高墙，安装铁丝网，设立这个门票，设立关卡，是吧？不是这样，真正的保护不是把山，不是把自然景观围起来，真正的保护是应该让所有人更好的走进它，理解它，爱护它。刀片网拆除并不困难，无非投入人力、财力和时间，但是要拆除某些人脑子当中的刀片思维，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不妨多些耐心，多点时间，我们看看泰山这个刀片铁丝网拆除之后，它的这一个试卷的质量回答的究竟如何。我觉得如果这个答卷质量好，以后很多地方都可以借鉴学习，如果还有不足，我觉得继续努力，继续改进。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个各地政府，不管大小是吧，不管你是这个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啊，现在都有一个综合办事机构啊，这个就是每个地方的行政服务中心。只要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啊，几乎都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服务窗口，它的目的是集中办公啊。这个集中办公之后呢，公众办事儿更方便了，是吧？这以前他可能要跑很多地方，现在，不管你办什么事儿，在行政服务中心，是吧？你都可以找到为你提供服务的相应的窗口。那么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呢，对这个普通居民来说，它可能就是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是吧？但是对某一些招商而来的客商来说，它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各个地方对这个招商引资也很关注啊，很重要，是吧？很重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招商来的客商有很多具体的事情，他也要在行政服务中心去办理。那么如果手续齐全啊，这个程序没有什么毛病，基本上都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当中一站式解决所有问题。 是吧？你不像以前，是吧？你招商引资一个项目，你说有时候涉及到几个甚至十几个政府职能部门，是吧？你今天赶这个地方，明天赶那个地方啊，那个确实效率太低。现在集中办公，它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它都能够打通这个所有的堵点和难点啊。这个堵点和难点有一些是对招商引资的客商而言啊，有一些呢是对这个普通办事的居民而言啊。我记得就前几年就东北某地是吧，一个行政服务中心这个服务窗口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人员啊，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个前来办事的人递送材料，是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工作，他就利用这么一个机会啊，利用自己这个工作的机会，是吧？你不是要办事吗？你要提供一些相应的证明材料等等，他就负责递送这个材料，他就利用这么一丁点的权利和机会啊，结果呢，贪污受贿的数额巨大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3-4千万，是吧？那你由此就可见，是吧？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它都能够打通所有的堵点和难点。那如果是这个招商引资的客户办事儿被卡脖子，他会更着急，是吧？因为时间就是效率啊，时间就是金钱啊。那当然这个普通居民办事儿也会遇到麻烦，那有时候即使跑断的腿也未必就能够解决问题啊，有时候即便问题得到解决也不一定能够让人满意。这个其中原因呢比较复杂啊，有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他做不了决断，是吧？因为这个普通工作人员啊，有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这个权利，就是我按章办事，是吧？实际上说实话，很多普通工作人员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很辛苦，有时候每天啊非常忙碌，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人，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没有这个自由裁量权，是吧？如果说他们能够尽心尽力为群众办事儿，为公众办事儿，是吧？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有的时候确实有些问题他决断不了啊，他没这个胆量，他也没这个权力做决断，那有的时候就会让办事的群众和这个招商投资的客商啊就感觉很麻烦很疲惫啊。有的地方有的客商就反映说，就这个投资我已经决定了，然后在具体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两件事儿久拖不决啊。也许呢正是因为如此，这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尝试，就是以后在行政服务中心啊，不只是普通工作人员在窗口提供服务。怎么办呢？让主要的领导亲自到第一线现场解决问题。哎，我觉得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你说你以前到窗口办事儿，如果这个事儿办事人员他没有权利做决定，那怎么办呢？你要去找相关部门的官员和领导，是吧？那你自己还要再去了解再去跑。现在不，现在领导到现场在一线帮你解决问题。有的地方就制定了让相关权力部门这个主要领导坐在服务窗口进行值班。比方说湖北利川市啊，他就前不久发布了这个6月底到7月中旬当地各个局的局长在行政服务中心的值班时间表。每天坐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是吧？每天一个小时，哎，都有这个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在服务窗口值班为大家解决问题，是吧？这领导他出面和有的时候和这个普通办事人员他当然不一样，是吧？他有这个 相应的权利，是吧？同时他对相关的政策呀等等他的了解更多，理解呢更透啊。那么利川，湖北利川市这一次一共安排了公共检验检测中心，镇戍局、卫健局、农业农村局、市委统战部等10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是分管负责人，通过到行政服务中心的值班窗口坐班，现场解答公众疑问，为公众办事，及时发现办事当中的堵点难点，同时呢也有了一个和公众直接面对面的机会，是吧？更好的这个倾听公众的心声啊，这个收集公众的建议和意见，那目的当然是最后要解决问题，是吧？我觉得这个举动非常的好，它彻底改变了就以前领导工作的那个模式，是吧？以前的这个领导这个工作的模式很多都是在办公室听汇报，而且久而久之呢，有的领导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是吧？他觉得这个我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听汇报啊，我要到现场干嘛呢，是吧？现场有现场的人，是吧？然后他们把情况汇总一级一级，最后汇总到我的办公室这儿，是吧？而且好像有的官越大他越有这个习惯啊，就是喜欢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啊。现在不是吧，你看湖北利川市10几个职能部门主要领导或者分管领导每天上午1个小时，对不起，别坐在办公室了，到第一线去和办事的公众面对面，和招商引资的客商面对面。你在办公室听10句汇报、100句汇报，所得到的收获恐怕都没有在行政服务中心值班1小时的收获大。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服务窗口接待这个公众来办事的啊，基本上都是按章办事。那如果呢遇到复杂疑难的问题，窗口工作人员他没有权限，是吧？就有的时候他可能也想干，但是他不敢，是吧？你不能干自己超出自己这个职责权利范围的事情，那最后怎么办？只能够层层汇报。那层层汇报呢，就造成一个局面，就是办事效率肯定就低啊。有时候跑一趟能办的事儿，要变成跑3趟、跑4趟，这还是好的。那不好的呢？有的一看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办，哎，就开始相互扯皮推诿。实际上湖北利川市的这个做法和以前有的地方推行的一个叫做领导接待日的制度没有什么区别。设立这个局长坐窗口值班制度啊，非常好，但是它贵在务实和坚持。如果说你只是这个摆个造型做个样子一阵风，我觉得这个事儿恐怕最后收场啊就会变得很尴尬很难堪，是吧？你现在已经这么做了，你以后如果不坚持，是吧？这个公众的反应他会更强烈，因为他有了对比，没有对比呢他还罢了，有了对比公众会更加的不满。所以呢真的希望局长坐窗口的值班制度能够切实坚持下去，如果有效果，也希望利川湖北利川的做法全国都可以学习和肯定。就一句话，只要对人民有益的事情都可以坚持长久的做。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好物上线本土电商平台，线上线下结合推广本地优质产品。未来五年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出台。新冠病例为何又多了起来？医师表示，新冠病例增加源于免疫屏障衰减。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市商务局积极对接我市重点电商平台瑞祥全球购，通过线上镇江好物馆与线下门店镇江好物专区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和推广本地优质产品。目前，瑞祥锦鲤圈 APP 已经正式开设镇江好物馆，首批130多款镇江特色产品全面上线，涵盖恒顺、鱼跃、纯之源等本土知名品牌，品类涉及酱醋、饮料、休闲食品、农产品等。消费者通过线上平台即可一站式选购，享受从产地直发的便捷购物体验。在推进线上建设的同时，线下体验场景也在同步完善。目前，市商务部门联合瑞祥全球购门店设立苏品苏货镇江好物主题专区，除了线上同款产品之外，即将上线的唐皇家纺西米 AI 智能眼镜等产品也被纳入了展示范围。消费者在专区扫描产品卡上的二维码，也可以享受线上下单配送到家服务。未来，我市商务部门将持续深化与平台的合作，推动更多镇江好物上平台、上商超、上连锁，拓宽销售渠道，让本土优品跨越地域界限，走进千家万户。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国内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覆盖短中长期，重点区域预警空间分辨率和农业产量预报空间分辨率均达到地块级，具备全球粮食安全气象风险预警能力。农业气象观测基本实现自动化，建成农业气象服务专题数据库，完成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形成五大类农业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透露出四大积极信号。第一，二手房现在成了市场成交的主力。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因为成交活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成交屡破近年来的新纪录。第二，核心城市在带头回暖。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个一线城市和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12个区域中心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增长21.7%。同时，全国有207个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实现同比正增长。第三，去库存成效显著，各地采取多种方式分类处置，商品房去库存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4个月回落。第四，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持续下降，二手房价格趋于稳定，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相关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成都、武汉八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约123万套，较2025年6月份历史高点减少28万套，降幅约19%，较2025年末减少9万套，半年内下降7%。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最近，据中疾控官网发布数据，我国六月新增新冠确诊7.9万例，较前期病例小幅增多，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本土病例病毒变异监测情况显示，六月全国报送3741例，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对此，医师表示，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主要源于群体免疫屏障随时间推移自然衰减。新冠流行无固定季节规律，更多取决于人群易感程度。当前夏季高温，开窗通风减少，客观上加大病毒传播风险。现阶段，大部分人感染新冠后以上呼吸道症状为主，多为轻症，公众不必过于恐慌。但老年人有慢性基础疾病、免疫功能低下等重点人群需要重视，仍存在发展为重症的可能性。另外，流感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副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也呈现一定水平活动。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已降至流行间期水平，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近3周呈上升趋势。B 型流感为主要流行株。中疾控提醒，科学佩戴口罩，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根据需要及时就医。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16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丹阳市、阳中市、丹徒区东部和经开区的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8到3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3: 啊，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3: 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哎，跳跳，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
2: 嗯，
12: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洗头。
2: 每天晚上洗啊，反正我是这个习惯。
12: 我是早晨起来会洗头。
2: 早晨洗头不行，很多男士朋友都特别喜欢早晨洗头，是不是因为要一个特别的发型啊？
12: 就是早晨起来睡成鸡窝的脑袋，不洗真的出不了门。
2: 你稍微用水湿一下不就好了？
12: 但是你知道吗，这网上说法真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什么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
2: 那你告诉我到底应该什么时间洗头？
12: 我怎么知道呀，所以我很困扰啊。
2: 来来来，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事儿。首先啊，就说那句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
12: 可不是，
2: 这话这种说法可能是说用凉水早晨洗头发，或者说洗完头发之后没有做好保暖，这早晨洗头呢容易让人体的阳气受到影响。为啥？你看啊，我们早晨刚刚醒来的时候，是不是毛孔一般是呈现一种打开的状态？
12: 哎，对。
2: 那整个这个时候我们机体的阳气也会比较弱。
12: 嗯，
2: 那如果这个时候用冷水洗头发，那可能就容易寒气侵体了。
12: 哎，你说的也对哈。那如果洗完头发之后没有注意保暖的话，这毛孔本来就是打开的状态，那风邪不就趁虚而入了吗？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机体产生这个毛孔开泄失调的情况，进而呢就又怕风又怕冷的，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些各种病就找上门来了，对吧？
2: 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健康方面的。那包括后半句，晚上洗头生湿气，这种说法可能是说呀，晚上洗完头发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头发吹干，就会让凉气入侵，导致你身体出现一个湿气堆积的情况。
12: 报告，我要请个假。
2: 怎么了？
12: 我要回家洗个头
2: 啊。
12: 早晨不能洗头，晚上不能洗头，所以我只能请假洗头。
4: 来来来，不是那样的，早晨晚上都可以洗，但是洗头发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洗发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来说早晨啊，早晨避免用冷水洗头。有多少人是早晨快速的麻溜起来，然后去到那个洗面池上用冷水刷刷刷刷往头上泼，100%有。
12: 确实是，还不等那个热水出来呢，头发已经湿完了。
4: 对，所以要提示大家，早晨啊不用冷水洗。那洗完头之后呢，要注意保暖，要及时的把头发来吹干。那如果说你早晨洗头发的时候同时还想洗澡，建议先吃点早饭，否则容易低血糖，或者体质比较弱的人还可能容易出现晕厥的情况。
12: 哎，你看这早晨洗头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晚上洗头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4: 晚上洗头当然要记得赶紧吹干呀，因为只要洗头发的方式是正确的，不管是你选择早晨还是晚上去洗头都是可以的。
12: 哎，我发现跳跳你说到的早晨和晚上洗头之后都得把头发吹干对吧？
4: 没错，这个很重要。
12: 但我也很纠结呀，网上也说了，说这吹干头发不好，因为容易导致头进风，就应该是让它自然干。还有的说自然干不好，这头发老湿着容易进湿气。
4: 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它其实背后还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去吹干头发，我们来看啊，它其实都有好处，也都有一定的影响。先来说这个电吹风吧。电吹风首先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你吹头发的时候更容易帮助你去造型啊？
12: 哎，对，
4: 你看啊，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就是电吹风来吹干头发，吹风机呢是容易会损伤发质的，这话是不假啊。吹风机的热风它会让头发变得干燥，变得脆弱，分叉容易断，你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那我们首先得先需要了解一下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
12: 来来来，张小白跳跳糖科普课堂开讲了。这头发丝啊，用肉眼看那就是一根丝儿，对吧？但你如果把它放到显微镜下看的话，它那结构就有点复杂了啊。
4: 快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2: 哎，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这毛鳞片实际上就是一层表皮细胞，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盔甲一样啊，然后覆盖在这头发的表面，形成了一个保护性的屏障。
4: 这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它呢既可以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而且呢还可以减少头发和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的损伤、断裂和分叉。这毛鳞片的覆盖还会让外界的灰尘啊，包括那些化学物质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头发内部，有效帮助大家可以避免这些不好的东西对头发带来的一定伤害。
12: 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困惑，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那发质怎么又闪又亮的哈，我这发质感觉就毛毛躁躁的。所以如果想让你的头发看上去发质好啊，首先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层毛鳞片。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这是把这个头发放到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对吧？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像鱼鳞
4: 啊。
12: 你觉得呢？我觉得它挺像鱼鳞的。
4: 确实，因为它就相当于你头发的表面嘛。
12: 对对对对对。
4: 那如果说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也很紧密，你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如果它长痘了，或者它破皮了，如果你的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就是干枯毛躁的。
12: 你看我干啥？
4: 我看你这发质怎么样啊。
12: 嗨，这男生这头发短其实无所谓，稍微长一点的头发可能就会显示出这发质来了对吧？这层毛鳞片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就是它在干燥状态之下就处于闭合的状态，一个个的紧贴着连桌在一起的，但是呢遇到水之后啊，这毛鳞片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就像是一张一张的小嘴张开了朝向天空。
4: 是，所以当我们洗完头发在头发还处于湿润状态的时候，如果这时候用电吹风啊，这个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会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头发内部的水分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呢就会变得干燥。
12: 哎，这电吹风产生的高温还有强风啊，都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头发了，而且呢受损的毛鳞片多了以后啊，这 头发表面也会变得特别的毛躁，就看着不光泽了，
4: 就手上摸起来这摩擦都涩涩的、啊、
12: 哎，对对对对对，
4: 有一种摩擦感。同时呢，这高温还会破坏你头发角质蛋白中的二硫键，它会让这个角质蛋白变性，这就是经常为啥说使用电吹风之后这头发会变得特别脆弱易断的一个主要原因。
12: 跳跳你可以啊，二硫键这词你都能整出来，
4: 你忘记了今天咱可是开小课堂呢。
12: 哎，这平时跳跳没少去做头发是吧，这肯定就是发型师给他安利的。
4: 你看看我这发质多好，
12: 哎呀真是流光水滑的哈。与此同时啊，这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
4: 嗯，
12: 咱们黄种人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这头发当中的黑色素啊遭到破坏之后，这头发就容易发黄。哎，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种使用吹风机的人啊，这头发有一些发黄的原因了。
4: 嗯，相比之下，那洗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自然风干的方式，它是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于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我们刚提到的损伤，有助于保持你头发的发质，让你头发拥有自然的一个光泽。那其实有关于这个电风机吹头发还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1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开特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哎，没错哈，继续说到这个吹风机吹头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它对于这个毛鳞片可能会有损伤，对吧？那我们呢，还要再关注一下这头皮的健康。
3: 是，来看啊，我们的头皮表面它其实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角质层的下面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那角质层它是一层保护屏障，可以保持我们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像灰尘啊、细菌啊等等这些的进入，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还可以减少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因素对于生长在我们头皮内部的头发毛囊的损伤，维持我们头发的生长和健康。
2: 然而呢，当电吹风的热风啊吹到头皮上的时候，这高温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呢就变得干燥了。那么在这种干燥的状态之下呢，就可能会导致头皮出现一些痒痒呀，或者甚至有头皮屑产生的这种现象了。
3: 所以这里要特别给大家划重点，长时间或者过度的来使用电吹风是很有可能会破坏你头皮的角质层的，会让你头皮的屏障功能受损，而且长时间的这个高温刺激呢还会影响到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毛细血管扩张，让头皮发红、头皮充血，严重的时候说不定还会引发这个头皮的炎症，会容易出现那种疼痛感觉或者是灼烧的感觉。不信你去查一查，真有。
2: 好严重啊。这相比之下啊，其实洗头之后选择让头发自然风吹干，能避免电吹风带来的一些危害。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多电吹风人家那个功能也挺好的，什么负离子啊什么这那的，吹的好像都对头发呀、头皮呀、健康都是很关照的。
3: 是的，越来越好，这个更新呢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全面的去进化。不过啊，我还得夸一夸电吹风，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呢？因为它这个热风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变头发的形状啊，
2: 吹造型啊。
3: 对呀，这很重要啊。张小白每天早晨得吹多久啊？
2: 哎呀，为了吹头发我可是买了一个很贵很贵的吹风机呢。
3: 这可是我们台的颜值担当呢。
2: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3: 来说一下这个科学原理啊，当热风吹向头发的时候呢，这头发中的水分会被加热蒸发，会让毛鳞片打开，这个时候头发就会变得柔软，可塑性呢就会增加。
2: 哎，同时呢，当这个头发处于热风加热之后的柔软状态的时候，你再打开冷风就可以迅速的冷却头发，让这个头发定型，使这个特殊的造型呢更加的持久。
3: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吹风机会给我们头发带来的一些影响，还说到就自然风干可以带来的一些好处，对吧？那是不是哎呀这个电吹风就各种影响，那自然风干就百利无一害呢？也不能这么说。你看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是不是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啊？
2: 我觉得男生可能时间短点，女生这长头发那且得等着呢。
3: 对，长头发要想等自然风干真的需要很长时间。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着急出门或者去做一些其他

0: 要做造型，并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你的发质和头皮的健康，那自然风干就是最适合你的选择。
1: 哎，但是如果你时间很紧张，就像我一样，早晨起来呢要赶紧洗头发，然后呢时间紧张上班，那需要迅速将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一个造型，那么电吹风无疑是你最好的帮手了。
0: 对的，偶尔使用几次电吹风并不会给头发和头皮造成太大的损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
1: 那如果确实是需要使用电吹风的话，也比较推荐的做法是什么呢？就首先啊，咱们用毛巾把这头发上多余的水你先给它擦干了，吸的差不多了。哎，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别拿那个，尤其是我看好多女生喜欢拿毛巾搓那头发，
0: 是，
1: 就是你不要大力搓头发，等头发已经半干了的时候，你再使用这电吹风，然后完成最后的吹干或者是造型，或者呢，先用电吹风吹一阵，把这头发摸起来呢，哎，有一点点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停止吹风，接下来呢让头发自然吹干，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哎，对对对，另外呢我还有两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啊，尽量的使用凉风档还有最小风力，避免用那个电吹风的热风档还有大风力来吹干头发。我知道很多朋友为了要效果，为了要速度啊，会用最大的风力，但是这样会吹出来对你的头发很有伤害的，所以大家要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遵循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要避免长时间对着头发和头皮的同一个部位去吹风。
1: 哎，很多人我发现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喜欢先吹那个湿漉漉的发尾，然后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发尾的水滴落在衣服或者是地板上了。但其实啊，这发根的水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那最后呢还是要再做一次吹发尾的这个动作，对于发尾呢其实是二次伤害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建议一下，就是先吹干头发的发根，然后顺带着把头皮吹干，再顺着头发丝儿呢一步一步的吹到发尾。
0: 嗯，总体来讲，不论你是选择自然风干还是用电吹风机，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有各自的缺点，那关键在于大家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就好了。这样我们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可以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那也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日常洗头发吹头发的注意事项，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1: 是的，所以呢关于这头发的学问还真的是有很多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说这养发护发的小妙招，你有没有平时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招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
6: 行车途中我们相互来陪伴。
7: 是的，今天说到关于头发那些事儿，刚提到了洗头发吹头发，接下来呢，
6: 接下来
7: 脱头发。
6: 哎呀，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事儿都不公平，但脱发不是。
7: 确实是，他会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不珍惜头发的人，无论男女。
6: 而且现代人如此，这古代人也是如此
7: 啊。古代谁也掉头发呀？
6: 我跟你讲，这古人啊，营养跟不上，要是再有些烦心事儿挂心里，那头发那也会大把大把的掉。我跟你讲，
7: 那首先是不是得首推杜甫？
6: 哎，你怎么知道？
7: 哎呀，你想一想，杜甫成天忧国忧民，那能不掉头发估计都秃了吧。啊，
6: 秃不秃不好说，但是杜甫的一首忧国忧民诗反而写出了脱发人无尽的伤感，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上去了呀。
7: 我知道你说的那首诗来自于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6: 哎，这时候很多朋友就是疑惑了，这哪有人家脱发的证明啊？
7: 马上就来了，这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6: 哎，你看说的不就是这头发一挠就掉，连簪子都插不上去了吗？
7: 确实，簪子也插不上，这卡子也用不上，都没头发了吧？估计一根都没了。
6: 你别着急啊，咱得知道那时候的杜甫才45岁啊，不光头发白了，还掉的差不离儿了。
7: 嗯，
6: 哎，所以你看后来这杜甫就有了一句更绝的感慨，说发少何劳白，就是头发都这么少了，有没有白头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呀。
7: 确实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推荐给你咱们现代的鸭舌帽，希望古代的时候能够帮助你，能够再塑你的帅气。
6: 这时候我们应该给杜甫发一个脱发大 V 的称号，是吧？
7: 嗯，
6: 当然了，不止杜甫一个人，唐朝那批大诗人们好几个都写过脱发呢。
7: 还有谁？
6: 你比如说白居易，他特直白地写了一首《接发落》，这词是怎么说的？朝易接发落，暮易接发落。
7: 嗯，还比如我知道的一位刘禹锡，他是写了发少贤淑丽，颜衰恨镜明。
6: 甚至27岁就英年早逝的李贺， 人家也有脱发烦恼。
8: 嗯，
6: 有一本书当时是怎么说来着，好像说是这个唐朝武宗期间啊，全国总人口约4500万，但竟有上百万人脱发。
8: 那会儿就有市场和人口调查了、
6: 啊、可不是吧。
8: 哎呀，其实每个朝代都少不了脱发的人。据说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因为这个头发的问题啊，秃顶严重，无发可束，所以人家发明了一款，你知道叫做什么吗？
6: 叫什么呀？
8: 来，我告诉你，叫做泽，
6: 就是左边一个巾，毛巾的巾，右面一个责备的责。
8: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帽子，不过在当年应该是属于头巾那一种
6: 啊，就有点是帽子的雏形了，是吧、
8: 嗯、
6: 后世啊，无论是哪个朝代，都有人饱受脱发的困扰。你比如说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北宋的大诗人苏轼、陆游等等。这陆游之前非常超前的就想到了植发
8: 啊
6: 啊，人家写了一首诗叫做《细雨》，里面就提到了说，壮心已雨年俱逝，脱发应无树可栽。
8: 哇，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要栽树了啊，不，栽发是吧？挺有意思的 啊，
6: 啊，
8: 感觉到了科技是可以被预知的。那如果说陆游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估计他应该会毫不犹豫的提前就去做植发手术。
6: 有人说啊，说这个清朝的人的发型完美的拯救了脱发的患者。
8: 嗯，
6: 你看啊，这清朝男人需要把前半部分的头发给他剃光了、
8: 嗯、
6: 然后留后面的这个辫子，根本不需要担心秃的问题，因为所有人哎都秃了。
8: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说他后面那个头发是真头发吗？
6: 啊，对呀、啊，是真的。
8: 那真头发为什么不掉呢？他每天扎那么紧。
6: 哎呀，这和女生梳辫子不是一个道理吗？
8: 哦，
6: 醒醒啊，跳跳糖，你怎么了？
8: 嗯，
6: 你可是个女生啊。
8: 哎，但是我要提示一下啊，当然脱发这事儿它从来都不分男女，比如说慈禧太后脱发就十分严重
6: 啊。是吗？
8: 每次洗澡都得掉至少几十根头发。
6: 哎呦，
8: 古人啊，为了防脱发，其实是想过很多的办法，各种奇葩的招数都使上了
6: 啊。你像现在我们戴假发啥的，古时候就有了？
8: 当然有啦，传说啊，这个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用这个犯人行刑剃的头发来制作假发了。在晋朝时期呢，甚至还有人专门偷人的头发
6: 啊。
8: 后来慢慢的就变成类似于现在这种假发套吧。
6: 哦，我知道，我原来在那个博物馆见过，好像叫什么笛髻，那俩字还挺难写的。
8: 嗯，
6: 就很像现在的假发套了。
8: 是，
6: 而且古时候啊，人们还研究各种各样的偏方、
8: 嗯、
6: 据说啊，这古时候民间流传一种治脱发的和染发的偏方，就是用这个羊粪灰啊加水做成汁液淋在头发上，或者将这个蜗牛和精墨啊一起埋在马粪里头，再取出来泡成水来染头发。
8: 对对对，说是很有效果啊。还有就是中药治疗的方式了。唐朝药王孙思邈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记载过一种治疗脱发的药方，但具体是不是真实有效呢，又或者说有怎样的一个疗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
6: 哎，据说啊，这方子治疗发鬓脱落特别有效。
8: 嗯，就是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远比古人的生活条件要好太多了，但是我们很容易营养过剩，而且常常还因为作息不规律、压力大、焦虑等等导致脱发。哎，你这么想，你说咱们焦虑什么呀？古代人家什么都没有，也不过得好好的吗？
6: 哎呀，谁说不是呢？你说现在人啊，这个什么养发护发的技术和手段已经是有了非常多的发展了，那对于容貌焦虑，我们可以有更多更科学的一些方法去应对，对吧？
8: 嗯，一般来讲，如果是生理性的脱发，只需要

0: 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那么脱发现象它就会逐渐的改善。
1: 那如果是病理性脱发的话，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这个治疗的手段的，比如说植发等等啊，为自己恢复一头浓密的这个秀发。
0: 不过这里要提示大家，这植发一定要早早的去安排，别等的全掉光了，因为全掉光了不一定你头皮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很有可能这植发就植不了啦。我们下个 look 好，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头发。而且这市面上呢，治疗脱发的方法是无数无数的，但诡异难辨。看完之后呢，就不禁会让人陷入沉思。反正我试过挺多的，但具体见没见到效果，那还真不好说。
2: 哎，我从网上搜罗了一些这个挺奇葩的防脱发的妙招啊。
3: 来，你说说。
2: 有一种是称作是贵族的防脱发妙招。
3: 嗯，
2: 这小心翼翼的端着金贵的白兰地。
3: 哦呦，
2: 取出一丢丢，放进洗发水里。洗发的时候记得按摩头皮就成，长期坚持，你将成为战胜脱发的真勇士。此为方法之一也。
3: 方法之二呢？
2: 方法之二也，那就是捣烂了生姜10到20克，这生半夏30克，就这一瓶白兰地浸泡半个月以上。然后呢，你再用这个细齿梳啊，蘸上这个药酒，轻轻梳头发多次，此为方法之二也。
3: 行，你这方法一、方法二，首先得先有一瓶白兰地，我听懂了，反正听上去是如此如此的高大上，成本也还挺高的。
2: 那来，咱们来一个接地气儿的，那就是涂辣椒疗法，就是在脑门上外用的啊，拿出让你嘴唇颤抖的尖头小辣椒，10克就可以了。怎么办呢？切丝儿，用50克的这个药酒啊浸泡10天，那这个就不用再用什么高贵的白兰地了啊，你想用的话呢，这个白云边也 OK。 再把这个渣渣滤掉之后，这个取出诱人的枝叶，用棉花棒蘸上以后呢，涂抹你那头皮上的荒漠之地啊，这毛囊呢就可能会指日可待了。
3: 哎呀，笑死我了，你这表达。
2: 还有一个方法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可以给你试试跳跳。
3: 怎么了？
2: 叫做拍头皮疗法。
3: 哎，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视频，就看起来让人觉得，反正发疗师的这个手法看似杂乱，但实则人家可能有这个铁砂掌的内力蕴含其中，就催生了秃头患者的毛囊再生，还会让脱发患者呢这个感觉到头皮发麻发痒，感觉到头顶好像有一股生机油然而生。
2: 总之一句话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3: 脱发这个问题说来发长，古今中外的人不胜其扰，就算你拿小拳拳捶你自己胸口，基本上也都无济于事。
2: 是，这脱发呀困扰了古今中外各种名人，各种普通的我们。
3: 对，
2: 那为了防止脱发，其实很多朋友早早的已经开始下功夫了，甚至没有脱发的朋友已经开始产生了提前的焦虑和担忧。我不知道你平时挑选洗发水的时候就是比较谨慎吗？
3: 我没有那么谨慎。
2: 我还挺谨慎的。
3: 为什么呀？因为你比较秃。
2: 不，我是怕秃。就是我就发现呀，就是原来用一些就是大众的一些洗发水的时候，那个掉头发确实是会多一些。
3: 你确定是因为洗发水的问题吗？
2: 我举手表示确实是，因为我经过换了几次洗发水之后，就是头发掉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就是每一次的头发掉的根数我都会数一数。
3: 那你说一说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呢？
2: 你看这洗发水是日常必需品，对吧？而且很多朋友现在几乎是每天都必须要用了。我们都知道哈，这洗发水的作用呢是清洁头发顺带头皮，但是你别光注重这瓶子好不好看，味道好不好闻啊，最起码这配方表你得大概看懂个题。那么多种原料到底是干啥的，哎，我觉得大家得 稍微明白明白。
3: 嗯，先来说这个主表面活性剂，它主要是一些带脂肪链的盐，主要作用呢就是清洁，也就是洗发水的根本。你基本上在洗发水配料表里都可以看到它，它用来洗净你的秀发，泡沫多少和它直接相关。所以大家别自作聪明啊，就认为泡沫多就一定就好，无非就是表面活性剂这种不值钱的成分加的多点而已。
2: 哎，还有一个辅佐它的叫做辅表面活性剂，它是由一些两性或者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组成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辅助这个表面活性剂啊清洁头发的，它的功效差不离儿。
3: 嗯，还有一个是调理剂，它主要是阳离子物质，因为我们这个头发它是带负电荷的，带正电荷的阳离子呢很容易吸附，从而起到让头发柔软、容易梳理、不至于炸毛这种情况。
2: 嗯，再有呢就是顺滑剂了，主要包括一些高分子量的这种高粘度的硅油，它们在洗发过程当中呢能够吸附在这个头发的表面上，形成一层膜，然后让头发看起来非常的顺。这就像是那个洗发水广告里头的模特似的甩着那秀发啊，光光溜溜的。
3: 还有一种就是

0: 增稠剂，顾名思义啊，就是让液体状态变得更加的粘稠，方便掌握用量而不至于太浪费，也方便储存嘛。
1: 嗯，再有就是香精了，就是不同的像各种各样的味儿，什么香草味的呀，哎，这些香精啊，它是有利于做这个商品的广告营销的，让你一看可能就会喜欢上它。
0: 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都是常用洗发产品的主要成分。那至于是否含有硅油，那主要就取决于你的头发是否敏感，跟洗不洗的干净其实没关系，皮糙肉厚的那就更不必拘泥于细节了。那如果说比较敏感娇气的，确实对硅油敏感的，就选择无硅油的，耐受性会更好。
1: 哎，没错哈。那说完选这洗发水，认识它这个配料表之后，就得说说怎么洗这头发了。
0: 洗头发我可专门研究过
1: 哦。
0: 首先，就大家很多人洗头发的时候会抹这个护发素，尤其是长发的姑娘们，
1: 嗯，
0: 记住啊，护发素别涂抹到发根儿。尤其是发尾的地方可以抹一抹，但是发根不要碰到。
1: 嗯，再有呢，我觉得这涂护发素是不是时间也别太长了呀？
0: 是的，时间也别太长，不然的话，一是容易堵塞毛孔，很容易引起脱发；二呢，就是如果说你涂的时间特别长，它变得很难清理，这种冲不干净的残留护发素特别容易让头发沾上灰尘，时间久了也会堵塞毛囊的。
1: 嗯，还有一点我知道啊，就是不要用这指甲挠头皮。
0: 嗯，
1: 好多人就是说，哎呀，洗头发的时候头发痒，忍不住想挠，但是你用指腹轻轻的按压是可以的。如果用指甲呀去刮这个头皮的话，它非常的锋利，容易伤到咱的头皮，引起什么感染呀、毛囊炎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导致啊这个加重头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脱发的问题。
0: 嗯，另外还有就是擦干头发，这力度千万别太大。很多人洗完头发就喜欢用毛巾去搓头发擦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记住啊，正确做法是用毛巾包裹住头发之后，反复的挤压。哎，你不要使劲去搓，用毛巾来吸走头发上的多余水分。
1: 嗯，最后呢就是吹了。今天节目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说了，这吹的时候呢，时间不能太长了，距离不能太近了，温度不能太高了。
0: 嗯，
1: 那其实呢，关于这头发的护理啊，有非常多的学问在里面，大家日常呢多多注意，可以对我们的头发起到一定的促进的健康作用，对吧？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

0: 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古运河上段城市更新提升项目获评江苏省人居环境奖。我国进入防汛关键期，预计还有较强台风北上。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2027年开始招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江苏省人居环境奖最近正式揭晓，我市古运河上段城市更新提升项目成功入选。项目的实施将3.2公里的古运河沿线打造成集体育休闲及体育休闲、城市公园、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园体系。在优化生态景观的同时，深挖城市历史文脉，让千年运河重焕生机。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1: 镇江古运河全长16.69公里，本次改造的上段范围为迎江桥至解放桥，总长3.2公里，是贯穿城市核心区域的重要滨水空间。2023年提升工程正式启动，在文化塑造方面，项目深度挖掘镇江漕运、城防、诗词、民间传说等本土文化元素，打造多处特色人文景观。在景观绿化设计上，围绕城市绿廊、河畔花谷理念，构建起4层立体景观体系。为激活滨水空间活力，项目对区域路网进行系统优化，贯穿多条漫步道，形成多级环形步行系统。如今改造后的古运河沿线已经成为众多市民休闲运动、游客观光打卡的目的地。市民王国荣：
2: 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幸福感吧。现在我的话呢，就是讲每天的话呢，就是一早一晚都在这里跑。我们那个后面的滑滑梯呢，那个大象滑滑梯，现在有好多家长呢带到这里来玩。
1: 在项目的实施中，还规划建设了2处驿站，目前位于驿石路与运河路交叉口和体育公园附近的2处驿站都已经投入运营。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工程事业部副主任邵伟：
3: 现在我们也拿了这个养护的方案，按照镇江市最高的养护标准，后期呢我们集团会针对从平镇桥一直到解放桥这段，可能会考虑一些夜游的一些设施项目。
0: 继续关注新闻。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0: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15/5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15/5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6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检察机关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记者今天从国投集团亚龙江公司了解到，我国首个水电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亚龙江流域正式发布。记者介绍，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气候学家陈德亮表示，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这个大模型拉长到60天，前10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16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丹阳市、阳中市、丹徒区东部和经开区的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

0: 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记者裘燕的报道。在去年的9月份，赵先生就反映了丹阳市云阳大桥上面有4座高大的石雕存在多处破损开裂的情况。去年的11月28号，丹阳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局长夏迎红在直播节目当中做出答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8: 我们先后呢，就是找了5、6批的专家，就是到现场去看，然后专家给出的意见就是说，他修复的时候呢，用的都是化学胶水。如果想要化学胶水发挥到有效的作用，那就需要在温度比较适宜，建议就是说要到明年5月份左右，等到温度到30度左左右右的时候再进行修复，这样的修复效果呢是相对比较好的。
6: 当时我们听到夏局长说了啊，通过专业的公司来评估，准备在今年的5月份之后开展修复工作，修复完成之后呢，也可以维持个几年的时间，他们后续也会持续来关注石雕的整体情况。可是就在昨天，反映这个问题的赵先生啊，向我们反馈说，这些石雕至今还没有修复。那我们现在呢，再次来接通的是丹阳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局长夏迎红。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啊，夏局长你好。
9: 主持人好。
6: 你好，我们今天接入您的电话要跟进了解一下，就是原本是计划今年5月份开展修复工作的，但是一直没开始，是这样的情况吗？
9: 根本原因是因为5月份的时候温度还不是那么好。后来呢，我们到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请了专家过去看，我说你看这个温度是否适宜，我们可以开始维修吧。专家说需要再往后面等一等，等温度好了之后，然后呢我们就一直就是我们到6月份又请专家去看，然后专家们一直说呢说再温度再好一点。后来到了6、7月份的时候开始拼命下雨，那时候下雨季节呢它又不太适宜维修。一直到上周我们还在跟专家联系说，您要不再去现场看看是不是可以尽快维修。专家说要等那个天气稍微好点，因为雨下太大或者是温度过高，对也不太适宜进行维修。我们这边反正就是一直在跟专家保持联系，只要温度适宜我们立马进行维修。
6: 就是说在今年的5月份、6月份、7月份你们都请专家去现场再次查看过。5月份和6月份专家的意见是说当时的气温不适合，是指气温还偏低吗？

0: 吗？
1: 是的，当时，5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到30多度，当时还只有二十。
0: 没有达到30度，是吧？气温。
1: 对，
0: 哦，还是低了一点，应该说，因为
1: 然
0: 上
1: 后
0: 次您
1: 到了
0: 回复
1: 六
0: 的
1: 月
0: 时
1: 份
0: 候
1: 之
0: 是
1: 后，
0: 说温度在30度左右是比较适宜
1: 对，
0: 修复的啊。
1: 是的，是的。
0: 5月份今年的温度应该也达到30度左右了吧？
1: 没有没有，我们叫专家去看的时候，因为说心里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也是请专家去看的。然后到了6月份之后，当时刚好进入了梅雨季节，一下子就，
0: 就是雨天也是没有办法开展修复工作的吗？
1: 是的，因为它是那个，石塑胶，有石之后呢，如果说是有水啊什么东西，它会导致凝结成问题，就是不能凝结起来的地方。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接下来要去开展这个施工工作，它得持续，比如说，多少天它是没有雨天的这个天气才可以去开展修复呢？
1: 我们是看了一下，就是温度，我们是看了一下那个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之后呢，是等到一般只需要在1周左右，它没有任何的，就是不下雨啊什么，1周左右就够了。正常情况下，
0: 就是需要保持一周，它是没有
1: 干
0: 降
1: 燥的。
0: 雨的情况，然后就可以在这一周内，使用这个当时讲的这个修复的胶水，把它这个石雕先做一个
1: 对，
0: 维修。
1: 一种修复的工艺，对。
0: 然后在这个一周之后，它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像保养期一样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好
1: 正
0: 的。
1: 常情况是这样就可以了。
0: 就是现在，您刚刚是解释了为什么一直还没有开展修复工作，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接下来什么时候去开展维修工作，有没有大概的一个计划呢？根据时间也好啊，包括这个天气也好，温度也好。
1: 就是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只要是不下雨，我们就会立马再把专家请到现场去，请他们帮我们评估，就说是否可以开始维修。只要专家那边意见通过，说立马开始维修。您放心，我们这边答应，既然答应了听众，答应了那个市民同志，我们肯定会立马进行维修的。
0: 好的，也谢谢你们持续跟进和关注了啊。因为目前也是一个高温状态之下啊，我们仅掌握的这些信息当中，了解到是要温度要适宜在30度左右，这样一个
1: 对，
0: 气温也不确定啊，是不是能够去进行修复。这样子吧，我们把您今天回复的这个情况呢，来向赵先生做一个反馈，后续可
1: 好
0: 能
1: 的，
0: 还要麻烦你们继续和专家这边保持联络，找到这个合适的一个时间开展维修工作，好吗？一旦这个消息有确定下来，也麻烦您跟我们热线来反馈，我们记者及时来和赵先生告知他一下这个好消息，好吗？
1: 哎，好的。
0: 好的。那今天在线呢，也谢谢夏局长再次对于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回复。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正风航风热线就报道了，高资花园小区的开发企业收取商品房的购房者每户3000元的燃气安装费，涉嫌乱收费的问题。在最初接到这个投诉的时候啊，对于收费的疑问，我们记者是咨询了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根据镇加工2009/199号文件，自2010年1月1号之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新建商品住房，是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向燃气公司缴纳燃气安装费。2010年1月1号以前已经核发预售许可证的，仍由居民用户承担。那后来我们是通过丹徒区住建局核实了解到，高资花园新建楼盘的预售许可证取得的日期是2024年8月份。当时呢，我们把这个相关情况啊，是一起反映给了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局里的工作人员呢，也组织过开展相关的调查，调查后向热线组反馈高资花园小区的基本情况呢，已经了解了，并且对照相关文件，已经将目前存在的疑问整理汇总，反映给了丹徒区经济发展局。 而且在去年的12月份已经正式发函给丹徒区经济发展局，可是一直到现在呢仍然没有收到复函，导致该投诉问题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处理。那之前的这些情况究竟是不是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所描述的这样，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咨询以及答复呢？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丹徒区经济发展局价格管理科科长华业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华科长。
2: 你好，庞记者。
0: 你好，我们首先想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在丹徒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啊，在调查完情况之后，跟你们这边是有过相关的一些咨询，包括呢有一些他们搞不清楚的地方，对照这个文件啊，是给你们发出了一些就是提请，然后看看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样去定性，怎么样去后续的处理。你们之前是收到了，就是确实收到了他们的一些咨询，包括他们提到的十二月份正式发给你们单位的一份函吗？
2: 首先感谢记者朋友的关注，这个问题我想详细说明一下。首先不是没有回函，这件事情没有回复啊。首先这件事情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坚持把推动问题实质解决作为首要目标。工作中我们一直坚持少一些文来文往，多一些沟通会办的务实作风，和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在线下做了大量及时沟通对接的回复工作。其次，根据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也未要求来函必须再以函的形式回复。那么市场监管来函主要问了两大方面的问题，我们都逐条做了回应。第一类就是来函中问到的收费依据是什么，现行收费标准是多少，属于我们部门职能范围内的政策问题，我们都已经及时做出回应，并且早在2025年10月就是正式发函函件来往之前，我们已经将相关省市纸质文件提供到位，包括正价公2009年199号文，关于调整民用管道燃气设施工程安装费收费办法的通知，苏驾府2012年104号省物价局关于严格执行商品住房销售一价清制度的通知，正价公2017111号镇江市物价局关于公布供水供气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与标准的通知，2021342号关于进一步明确供水供气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与标准的通知，和镇政办发202167号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清理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热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来函中问到的高资街道是否属于主城区，这一类属于行政区划认定，应当由民政或规划部门认定。来函中还问到项目有没有燃气工程规划等其他问题，分别属于不同部门的职责范畴。本着实际工作中贯彻中央切实精简文件、严控文件数量的要求，我们也没有简单的一纸复函了之，采取了多种形式答复，包括从2025年10月线下送政策文件，到12月收函后，我们也多次有微信和电话沤通。然后今年2026年3月19号也当面会商，前后反复对接了多次，期间我们也主动向市发改委价格处做了请示沟通，市发改委的意见也很明确，这个没有政策解释不清的地方了。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个基层工作中普遍遇到的困惑，就是这个相关政策文件都是由省级市级主管部门制定的。根据谁制定谁解释的原则，区级层面不具备上级政策文件的法定解释权。那么如果市发改委都已经正式答复政策规定是明确的，完全可以依据文件进行调查处理，那么我们区级部门的解释效力其实更有限。
0: 好的，华科长，刚刚您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情况啊，应该说把这个事情从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跟你们联系，包括后来应该是2025年12月份给你们发的函，对吧？
2: 对。
0: 嗯，刚刚你前面答复的时候说成了25年的10月份啊，我们在这边要更正一下，是12月份。发函的这个之后，你们所做出的一些联系和沟通工作，那确实就是如您所说，这个函确实你们没有以书面的形式去答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做了一些线上线下的沟通解释工作，对吗？而且在2026年3月19号，你们就与这个市民投诉的问题还做出了一些会商，是你们两家单位吗？还有其他部门单位参与吗？
2: 我们和市场监管局两家单位
0: 啊，
2: 在我们单位会上，
0: 就是丹徒区市场监管局和丹徒区这个你们经济发展局进行的会商是吧？这次会商有结果吗？
2: 这次会商就是告诉他，在2025年12月23号啊，我跟司法改委就这事情沟通过了，司法改委就是声明政策是明确的，没有解释不清的地方了，就是一直在。我们市发改委和我们区经发局的口径是一致的。
0: 好的，刚刚您答复当中也说到了好几份文件啊，其中有一份也是我们记者之前和燃气公司有咨询了解到的郑家公2009199号文，对吧？对于这方面的行为或者说情况是有相关的约定的。然后您又提到了三份文件，我注意到这个发文日期都是比较之前的啊，比如说2012年、2017年以及2021年这样的三份文件，对吧？这些文都全部给到了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2: 对，在2025年10月线下送政策文件，我没有说错。在2025年10月，我就已经把文件在微信上发给他了，并且在
0: 提供这些文件是在2025年10月份就给到他们了，
2: 线下就已经给纸质的都给到他了。
0: 会不会是
2: 他
0: 们
2: 发函之前？
0: 对，因为这些文件的制定啊，可能是发改部门啊，但是他们拿到这个文之后，是不是还有不能够理解或者说存在疑问的地方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2: 但是国家审视的规定还不够明确吗？
0: 就是他们在这个理解上是不是会有存在疑惑的地方，后续他们有没有提出来过？
2: 我们后续会商也当面解读过。
0: 就是在您看来，就是你们能解释的能沟通的都已经做出解释和沟通了，是吧？
2: 对，但是也涉及到刚才我说的这个困惑，就是区级层面是否具备上级政策文件的法定解释权。
0: 就是说你们只能说在这份文件可能同时你们也是就是拿到了，然后在这个学习研究的过程当中你们的理解是什么，然后给他们做出了一些沟通，但你们不具备这个法定解释权。如果说他们对于这个文件当中确实存在疑惑疑点的地方，那么他们应该是跟市级层面，就是市发改委去咨询和反映。
2: 我们也向市发改委咨询反映了，那么我们跟市发改委反映来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按照国家层面啊，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市场监管总局2019年联合印发的这个发改价格2019年1131号文啊，规定新建商品房配套的燃气工程安装统一纳入开发建设成本，不得另行向买受人收取。这个我们也是跟市场监管局沟通的，包括省级层面，苏家府2012年104号关于严格执行商品住房销售一价清制度的通知，要求商品住房各项配套收费均应计入开发成本，实行一价清。这个我们也是和市间沟通的，包括市级层面，郑家公2009年199号。2010年1月施行的关于调整民用管道燃气设施工程安装费收费办法的通知和正发改价格发2019578号关于规范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民用管道燃气工程安装费统一核定为2200元每户，新建住宅配套安装燃气采暖设备，这个 管道燃气表容量超出2.5立方米每小时规格标准的，超出部分管材设备人工差价由燃气企业与开发商协商收取，这个我们也是和区市场监管局沟通过，但是具体到高资化园项目，
0: 嗯，
2: 房价实际开发建设成本是否已经包含了燃气工程安装费，属于价格行为监管范畴，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0: 单独向购房者去收取。其实我对照下来，这两份文件应该是可以对应到这个小区，它的相关情况里面的，对吧？
1: 是的，
0: 嗯，这一点丹徒市管局他们也了解了，是吗？
1: 是的，
0: 也解释给他们听了，是吧？
1: 是的，完全解释给了。
0: 嗯，好的，那这块情况我们今天在线呢，其实也听到了您做出的这个公开的答复啊，相关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和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对接联系一下，也是要核实一下，包括对于这个小区的一些收费行为，他们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是不是对应到你们给出的相关的文件，然后再对应到这个文件当中相应的这个规定之后，他到底该怎么样去定性？
1: 好的，谢谢。嗯
0: 嗯，
1: 我们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事实核实工作，
0: 嗯，
1: 以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结果结论为准。
0: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后续还得麻烦到您这儿，可能也需要麻烦到市发改这边相关的一个价格管理的这个科室啊。那我们今天在线呢，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谢谢华科长。线下有什么样的疑问，我们请丹徒市管，包括我们记者这边再继续和您保持联络，好吗？
1: 好，
0: 嗯，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43，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丰航丰热线。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网友阳光反映的问题。解放桥巷的华达大楼后面啊，运河边的小步道路面破损严重，坑洼不平，影响了通行。他之前也向风光带管理所反映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从网友提供的照片啊，我们记者可以看到，鹅卵石铺成的人行步道上呢，有部分鹅卵石缺失，确实会影响通行。那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城市水利管理处风光带管理所所长朱宇，来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朱所长。
3: 你好。
0: 你好。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图片了，确实是在你们的这个管辖范围，是吧？
3: 对的。
0: 嗯，之前他也向你们反映过，就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直不去解决呢？
3: 一个首先是感谢这个网友对这个古运河风光带这个管理工作的一个关心啊。
0: 嗯。
3: 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刚才讲的网友的这个反映的情况，可能我跟那个之前接触的同志也沟通过，因为原来就是我们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河段，这个风光带的这一段呢，大概是90年来建设的，这个整体呢，可能是已经经历的时代比较长了。
0: 嗯嗯。
3: 然后现在这个古运河上段那个景观提升，就是从这个解放桥做到这个银江桥一段呢，17工程它已经完成了。
0: 嗯。
3: 它去年完成的，原来呢可能计划呢可能就是要接着往下做。我们可能就是当时想就是为了避免一些重复建设投资嘛，当时就可能就是这块可能也是跟建设单位沟通，可能下一步在整治里面就把这块一起作为这个景观提升改造的这个范围，把它一起拉进去进行改造。
0: 嗯，
3: 就是现在呢可能按照计划可能还没有这个27工程还没有开始，
0: 就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整治改造的计划，是吧？
3: 计划的可能是有的，因为我们是管理单位，不是建设单位，我们也是了解的情况，就是他可能就是现在可能市里的统筹可能还没有这个这项工作还没有开展，27工程还没有开始，
0: 嗯，
3: 所以呢，所以根据网友的提供的这个核证的刚才说的主持人说的一个现场照片和一些情况，我们也发现了，去现场看了，确实存在一些步道与破损，还有那个道路上。

0: 就下过雨之后有一点积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准备就近期开展这个局部的维修，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保证这个市民的这个通行的这个便捷性，反正这个一块。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将这个也把这个就是此段这个现状啊，这个景观的现状，还有一些市民的需求，我们也跟那个建设单位进行沟通，
1: 嗯，
0: 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他们，
1: 嗯，
0: 看看他们以后在这个景观提升工程里面，把这块这个环境整治更符合这个市民的需求吧。
1: 好，就是现状包括市民的诉求这块，你们会一并向建设单位去反馈啊，看看他们在下一步是不是能够纳入到这个二段二期的这个整治改造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之前没有确定的明确的消息之前啊，你们作为管理单位的话，平时的这个养护工作怎么来做呢？或者说能不能就是做一些临时性的修补工作啊？
0: 对，刚才我其实也讲到了，就是我们现场已经看过了，然后呢近期呢也将准备对这个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那个网友反映的
1: 那一段是吧，嗯，
0: 然后有积水的地方我们也进行一些小维修，局部的进行维修，方便这个市民的出行，这个可能要保证这个市民的这个通行的这个便捷性，这个可能要保证的，近期反正就准备做了。
1: 近期准备开始了啊，临时性的维修，还有两个问题啊，这个临时性的维修大概会怎么样去做？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网友反映的这个路段之后啊，在你们管理范围之内，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你们会一并排查吗？这两个问题麻烦您进一步回应一下。
0: 一个是这个怎么去做呢？可能就是路面破损嘛，可能就临时的把这个你说坑洼的地方可能要填平，然后积水的地方呢，我们现在想办法把这个就是道路看看是临时做个小排水沟，能不能把这个水排出去，造成就是省得这个下雨之后就会有积水的这种情况，把它解决掉。
1: 嗯，
0: 然后主持人提问的这个就是整个路段，就是现在我们除了这个景观提升的其他这些路段呢，确实还是有这种情况的。
1: 嗯，
0: 我们呢就是一般是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是会集中进行一次修补，然后呢我们也是刚才主持人也提醒的好，我们也趁着这次机会全线再摸排一次，
1: 嗯，
0: 然后呢发现就是有破损啊，有缺失的地方呢，我们也尽快的组织一起来进行维修。
1: 好的好的，这边一旦开展进场维修工作呢，也麻烦您把这个情况向我们记者做一个反馈，我们及时来跟这个网友做一个沟通，让他知晓一下你们线下所做的这些工作，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哎，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线上和朱所长先沟通到这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到昨天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正风航风热线是报道了市中医院门诊大楼部分公示信息存在的问题，药房窗口呢公示着现役军人、离休优抚对象、老干部、残疾人、80岁以上老人、孕产妇等特殊人群优先，而内科诊区关于优先人群的公示和药房窗口的不一致。我们现在呢来接入的是镇江市中医院门诊部主任许贝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许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门诊大楼关于这个优先人群的公示情况，你们是怎么样去做的？然后这个优先的人群是不是就是统一的一个规定呢？
2: 哎，主持人好，我们医院这个优先的人群，所有部门都是统一的。那个我们中药房那个窗口呢是张贴了所有的这个优先的人群，然后我们内科诊室那个就诊的那个分诊台呢可能只放了部分的那个牌子，
1: 是的，
2: 其他的那个其实所有的优先人群，我们门诊大厅重新装修改造过了之后呢，我们医院为了保持这个门诊大厅环境的整洁与这个整齐统一，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优先人群呢统一放到了那个我们分诊台后面的一个显示屏，那个大的站立式的显示屏里面，那个里面所有的优先人群都在里面进行不停的滚动的播放。
1: 也就是说在这个立式的电子屏幕上会有相应的一个公示，然后呢您刚刚讲了就是药房窗口公示的呢是全部的 优先人群，这个公式是准确的，对吧？
2: 对对，
1: 内科诊区那边确实有相应的公示牌，就是没有一起摆放到这个台面上，所以导致会有这个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咱们以电子显示屏公示的以及这个药房公示的为准，是吧？
2: 嗯，对对对对，
1: 好的。那么这个内科诊区这边，它这个牌子之后还放不放了呢？因为我怕引起就是相关人群的一些误解或者说不理解这块。
2: 我们准备把那个牌子把它拿掉，
1: 嗯，
2: 省得引大家引起误解，因为那个是摆了几个主要的，缺了那个现役军人和那个用途对象的。
1: 对，对，这个有两块缺失，如果一起摆上去吧，可能牌子也太多了，在这个台面上。
2: 哎，对对对对，
1: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也会向关心这个市民关心这个问题的市民啊来做一个反馈的啊。谢谢徐主任，再见。
2: 啊，好的。好，再见。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丁卯的漕河路两侧绿化带上啊，长期停放了很多机动车，绿化带呢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张先生之前也说了，向交管部门反映了，但是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请他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到现场进行了采访。漕河路是一条城市之路，是双向两车道，并且是设有这个非机动车道。那么这个道路的两侧部分路段是有这个人行道的，但是有一些路段是只有绿化带，没有人行道。在现场也可以看到，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以及绿化带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个机动车停放。停在这个人行道上的这个机动车是占用了盲道，另外在这个绿化带上的这个车辆的话，也是说对这个绿化进行了碾压。那么因为长时间碾压之后，这个黄土也是裸露的，现场情况是这样。
1: 好，谢谢张坤的介绍啊。那我们现在呢，紧接着来接通的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区大队秩序中队指导员程佳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程指导员。
5: 你好，
1: 你好。刚刚这个问题的现场情况我们记者也介绍了啊，在漕河路的人行道上和两侧的这个绿化带上都停放了很多的机动车，然后造成了一些影响啊。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有之前是不是接到过反映啊？有没有管理过呢？
5: 好的。对于漕河路啊，我们这个先前就已经这个进行了一些巡查和管理啊。我们辖区的丁卯中队啊，对该路段啊会开展定期的这个巡逻以及违停车辆的相关处置。一是呢，对占用这个人行道啊，影响行人啊以及盲人通行的这样一些车辆啊，我们会依法的进行告知和违停的处罚。二是呢，对于停放在这个路边绿化带以内啊，压坏这个绿植的这些车辆呢，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啊第119条的相关规定啊，它不属于这个道路的范畴之内啊，因为道路呢是指公路、城市道路或者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车、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啊，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啊，所以这个绿化带和绿化草啊不属于这个道路的这样一个定义范畴。所以呢，我们这个也会这个积极配合辖区的其他的这个相关部门进行对此类车辆啊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啊，共同这个维护我们该区域的一个停车秩序。
1: 好的。刚刚听到您的这个回复了，根据交通安全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对照到这个问题当中，就是有一部分你们是可以进行管理的，但是在绿化带上的这些机动车停放在那边，你们是没有权限去管理的，对吗？
5: 是的。
1: 那我想问一问，就是对于占用人行道啊，包括影响行人以及盲人通行的这些车辆，你们管了吗？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包括现场的现状是什么呢？
5: 这个我们是依法进行管理的啊。对于这个占用人行道啊，影响到这个行人的通行啊，甚至影响到这个盲人盲道的这个相关的畅通的通行啊，我们都会依法按照这个违停来进行一个处罚。
1: 对，这个管理之后，包括您刚刚讲的处罚之后，有没有效果呢？
5: 我们一个呢，就是定期对这个 周边地区巡逻，第二个也发现经过管理之后啊，经过相应的违停处罚之后啊，是有一定的这个

0: 就是有一定的成效，是吧？
1: 对的，但是还需要我们日常的继续的这个加强管理。
0: 对，这个已经是需要这个日常的管理，包括长效的一个管理了。从这段时间的管理工作来看啊，你们是不是能够大概了解是包括是什么样的人群，哪些车辆他会故意停放在这些地方呢？
1: 通过我们日常的巡逻跟这个处置来看呢，一个是以这个小型车为主啊，小型车为主。那么小型车呢，可能就牵涉到这个。要么就是临时的停放啊，要么可能是周边的一些人员啊，这些都是有可能。
0: 都有这些可能性啊。那么像您刚刚讲的，在对于这个人行道上啊，或者说他占用了这个盲道的这些车辆，你们会进行相应的管理告知还有处罚。那会不会因为这些管理的工作做了之后啊，原先在这边停车的他把这些区域给避开了，直接停放到绿化带上，然后导致绿化带上停放的这些机动车越来越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现在发现就是，确实是有部分车辆停在这个绿化带以内，确实也是对这个绿化，
0: 造成了一些破坏啊，
1: 破坏也比较严重。反正关于这方面呢，我们会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啊，争取把这个现象把它转变过来。
0: 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个绿化带它是不是有管理单位或者说管理部门啊？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些部门单位他们也应该做出相应的一些管理工作。但是车辆停在这边，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有效的措施？可能暂时我们还得就是先去了解一下，询问一下这块。你们这边有没有掌握一些什么其他的线索或者是信息呢？
1: 作为这个配合，我们会比如说人家举报这边绿化道被这个压坏了，我们也会这个联系相关部门啊，来进行一个配合吧，及时的把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反馈。
0: 好，这样子我们稍后呢也请记者张坤来跟进一下，看看这边大家到底有没有相应的管理部门或者是单位，我们来了解一下先。如果能够明确清楚，那么和那个单位先去做一个联系和对接啊。也谢谢您的回复，可能涉及到漕河路其他一些就是咱们交管部门能够管理能够执法的这个区域呢，还需要你们线下继续来跟进，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关系啊，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周秀琴，初心不改守基层，余热生辉见使命。国家疾控局最新研判，全国新冠病毒疫情总体处于低流行水平。今年上半年，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犯罪7.7万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周秀琴是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综治中心人民调解员。退休后，她长期扎根一线，以深耕基层治理的坚守和服务群众的热忱，书写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最近，周秀琴获评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记者陆欣报道。走进丁卯街道综治中心，记者看到周秀琴正在热情接待两位市民，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解读政策，解答疑惑。像这样的日常，周秀琴已经坚持了22年。2004年，刚刚从润州区委政法委退休的周秀琴，主动响应基层治理需求，受聘成为丁卯街道人民调解员，投身基层矛盾调解、党建服务、法治宣传等民生工作，开启了退休不褪色、离岗不退党的志愿服务生涯。周秀琴
1: 要坚持的就是依法认人的原则，这个不能放。法治社会，任何人都必须依法为自己维权，所以依法认人原则这个丝毫不能让步。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坚持用情用情的方法。我们在接待当事人，不管是这个本辖区的还是外辖区，找到你要坚持首条负责。所谓首条负责，就是要在你手上实行及时救济化解。
0: 周秀琴不仅脚踏实地办实事，更善于总结创新。在长期调解实践中，只要他经手的调解案件全部实现双百四无目标，即化解率100%、满意率100%、无上交、无推诿、无投诉、无民转型，实现让群众诉求有渠道、纠纷有化解、权益有保障。2019年，以他名字命名的周秀琴调解工作室正式成立，成为镇江市首个省级金牌个人调解工作室。此外，他还牵头打造康乃馨家庭工作室、百名人民调解团等服务平台，推行7×24小时便民服务机制。多年来，周秀琴累计成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近3000件。丁卯街道人民调解员焦笑红。
2: 周老师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啊，他如果遇到那些困难群体啊，都会主动伸出援手。比如说啊，有些留守儿童啊，父母在外地的孩子也没人照顾，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他也会就主动伸出援手，给一些这个资助。居民非常信任他，口口相传周老师的这个事情。
0: 近年来，周秀琴先后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新时代江苏司法为民好榜样、江苏最美法治人物等荣誉。此次获评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周秀琴表示，这是对他调解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激励自己坚守为民初心，勇担服务使命，继续扎根一线，履职奉献。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围绕科学防暑防病、健康平安度夏主题，介绍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高温防暑、灾后防疫和暑期儿童伤害预防等有关情况。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我国新冠疫情自2025年10月以来，连续8个月维持在流行间期水平，病毒活跃度比较低。今年5月下旬疫情有所抬头，6月中旬进入低流行水平。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提示疫情虽呈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当前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今天上午，水利部会同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上午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未来2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今天召开的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介绍，检察机关深化网络生态治理，积极参与净网2026等专项行动，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违法犯罪。2026年上半年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7.7万人，深入推进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3.2万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2641人，办理公益诉讼2090件。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16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丹阳市、阳中市、丹徒区东部和经开区的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男女对唱的那些情歌，我们也是整理了横跨40多年的经典男女对唱，从青涩的离别到相守承诺，还有青春的遗憾，每一段和声呢都对应着一段人生当中的时光。我们也来看一看哪一些歌曲藏着你的旧时光的回忆。那最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80年代几乎人人都听过的评剧。小时候总觉得这首歌是写给校园毕业的，然后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再听的时候觉得里面不只是同学的离别，而是所有短暂相逢的缘分。以前家里面的长辈会放那个老式的录音机，会循环这一首歌。那个时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只要曾经拥有，又何必天长地久，好像也成为了那个年代刚刚开始网络兴起的时候不少人的个性签名啊。然后后来呢，当我们渐渐长大了，经过了风霜岁月，然后经历了很多擦肩而过的人，才明白了这首歌其实里面有很多 通透的一些温柔。所以人和人的相遇呢，本来就是萍水相逢的，不必去在乎和纠结那些结局，珍惜相伴过的片刻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承载了几代人青春回忆的评剧，来自李翊君和李复兴。

听完了80年代释怀后的相逢，90年代呢给我们带来了关于长久陪伴的答案，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选择》。这一对现实当中相伴多年的夫妻来唱这首歌，就觉得好像格外的有说服力啊，也是我心里面觉得在很多金曲当中，尤其是男女对唱当中的前几名了。那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轰轰烈烈才叫爱情，那偏爱那种非常轰轰烈烈的告白，但是在听到这一首《选择》的时候，就发现了有时候真正的浪漫就是心甘情愿的笃定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道尽了相守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1992年发行的这一首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在9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总是很擅长用一场雨去藏起难言的思念，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一期节目也和大家聊到了关于下雨的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曲目，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张学友和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听到这首歌总是会被里面的雨夜离别和那种遥遥相望的牵挂所打动，尤其张学友的声线啊，特别的有那种故事感嘛。所以呢，相隔了30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啊，这首歌依然是大家歌单里面不会去删除的经典，甚至很多人在 KTV 的时候也会唱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

接下来时间走到了千禧年，校园的青春感的那种对唱呢也就成为了主流了。有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你们绝对想不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这首歌居然是2005年发行的，所以距今已经有21年了。哇，突然觉得青春果然过得非常的快啊。那个时候经常会在耳机里面循环这首歌，它是把分手比作了海平面的山。

湖海，然后没有那种激烈的争吵，只有安静的告别。学生时代听的时候纯粹是听一个好听的旋律啊，所以你看人的这个感受是会不断变化的，当你经历了青春的那种伤痛之后啊，人到中年的时候才明白，哦，原来真的有时候分手就是很平静很平淡的过程啊，所以只有安静的告别啊，才是真正刻骨铭心的，这也是属于学生时代的一种遗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一首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的《珊瑚海》。

道别了青涩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满是甜蜜的对唱。这是学生时代非常喜欢的一首甜蜜情歌，有时候逛街的时候听到一些门店在播放，也会觉得好像心情都跟着变好啦。以前就觉得说理想的恋爱就是歌里面写的模样，这种日常的细碎的陪伴，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每一次听到还是会想起年少的时候对于美好爱情最简单和纯粹的憧憬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那些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那走过了青春的甜蜜，我们接下来要步入成年人的世界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陈奕迅和王菲的这一首《因为爱情》。

好像真的如歌中所唱啊，就生活里面的柴米油盐总是会磨平热情，但是因为爱情，所以平凡的日子呢才会有了温度。那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身边安稳相伴的人啊。那聊完了都市柔情，接下来我们要换上一首大气磅礴的国风对唱，就是来自王力宏、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细腻婉转的细腔，还有那种高亢辽阔的一种嗓音啊，一柔一刚，把那种边塞风月还有爱情的 爱恨的羁绊都唱得淋漓尽致了。不同于那种情爱小曲，这首歌呢是藏着家国和江湖的啊。缘分二字不再局限在儿女情长，而是跨越了山河的相遇，变得更加的有分量。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听到的是男女对唱，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手机里面收藏的经典曲目了，就是来自莫文蔚和张杰合作的这一版《这世界那么多人》。

今天发现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歌曲总是会围绕情感啊，那一定还有正在等待缘分的人呢。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送给所有还在等待的朋友们，阿肆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没有焦虑，没有迫切，只有松弛和从容的心态啊，就是告诉大家，在当代哈、我们的独有的一种感情观，不用急于奔赴，我们只需要好好的经营自己，那对的人呢，总是会跨越人海赶来的，不必为孤单去焦虑。在相遇之前呢，我们需要的就是好好的热爱生活，那也是这首歌想要送给每一位听众的礼物。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横跨了40余年的男女对唱啊，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从80年代的释然相逢到如今从容等待爱意，不同年代的和声藏着不同阶段的感情观。那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一同解锁更多动人的金曲。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书写渔民上岸转型历程长篇纪实文学《上岸记》阅读分享会走进和平路街道新金江社区；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极端天气长。

0: 态化，2025年创下英国年均气温历史新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长篇纪实文学《上岸记》阅读分享会在任州区和平路街道新金江社区举行。《上岸记》作者镇江市作协原主席蔡永祥现场分享了作品的创作过程与感悟。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1: 上岸记紧扣长江十年禁渔工作，通过走访渔家百姓，记录长江生态治理、渔民退捕转产、安居立业的完整蜕变历程。上岸记作者镇江市作协原主席蔡永祥。
2: 这本书历时五年的时间吧，我从长江的上游重庆到中游黄石，再到我们这个下游，应该说五年时间采访了近百位渔民，落脚呢重点还是写了我们润州区的渔民上岸。我的写作的这个宗旨就是以小人物为切口，写出我们镇江包括全国的这些渔民的喜怒哀乐，写出他们曾经打鱼的那个时候的艰难困苦和欢乐的收获的那种心情。
1: 分享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共鸣，大家表示上岸记从小切口入手，记录长江十年禁渔带来的生态与民生巨变，展现了时代发展温度。文学爱好者冷元华：
3: 能够从基层上出发，这个深入到基层里面去，实际在整体上来讲，对这个整个这个场景的把握来讲是非常深刻的。
1: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钱俊梅：
4: 怎么叫重大题材，这两个字颠倒一下就是大而重，大是指老百姓，重是指万里江河。长江大伯父的意义就是这样的大而重。书中有这双重的隐喻，肉身的上岸和灵魂的上岸，回归本心，归于归途。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报告称，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 2.3 个百分点。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八成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枢纽资源集聚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71.3%的枢纽开行了铁路货运班列，枢纽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7.4%，港口型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2700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2026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检察机关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据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消息，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各平台表示，将全面加强入驻商家资格核验，及时清理下架侵权盗版图书，高效执行通知删除规则，畅通侵权盗版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商家的处置力度，积极配合执法监管部门，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研究员李建东介绍，近年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全球气候变化也导致适宜媒介伊蚊生存的区域不断扩大。随着我国跨境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持续增加，外防输入的压力不断加大，夏季高温多雨为媒介伊蚊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蚊媒密度将处于全年较高水平。另外，暑假期间跨境跨区域的旅游等活动大幅增加，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由境外输入及跨省传播引起本地疫情的风险上升。国际方面，今天根据相关机构最新预测，2026年全球录制音乐零售市场销售额预计将达到483亿美元，并将在2027年突破500亿美元，到2030年进一步增至568亿美元。预计未来5年，中国在全球录制音乐市场中的排名将持续攀升。中国于2022年超越法国，首次跻身全球前五，预计将于2028年超越英国，并于2029年超越日本。到2030年，中国录制音乐零售市场收入预计将占全球市场的8.7%，高于2025年的5.8%。英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4号发布报告称，2025年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且极端天气在英国正逐渐常态化。英国气象局气候信息科学家肯登表示，2025年是进入21世纪后英国第6次刷新该国年均气温记录。英国今年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今年5到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点16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丹阳市、阳中市丹徒区东部和经开区的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啊、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 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16: 嗯，主持人你好。
14: 嗯，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7: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4: 我们来看到一位听众刘女士咨询哈，她说自己的母亲呢是一个肿瘤患者，然后现在到了夏天嘛，她觉得母亲的身体好像是比较虚哈，然后就特意问到说，可不可以去买一些像人参啊、虫草啊、阿胶等等一些补品来给母亲进行服用呢？啊，陈医生，这个您怎么看？
16: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它也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误区
14: 哦。
16: 因为它这个不一定是对症的，如果不对症的它就是浪费。
14: 嗯，
16: 中医要讲究一个虚则补之，又要讲究辨证施补。然后人参黄芪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补气药，它适合气虚的，比如说乏力啊、气短啊、自汗啊。但患者呢如果是阴虚火旺，比如说有口干啊、盗汗啊、舌红苔少啊，用了人参呢反而会加重他的口干失眠。而阿胶呢，它是补血滋阴的药，更适合血虚阴亏的患者。如果患者的话他是一个脾虚湿盛，比如说有舌苔的厚腻啊、腹胀啊、便溏啊，反而会滋腻碍胃，然后吃了反而会加重他的症状。虫草呢是因为价格比较昂贵，它主要是补肺还有补肾的，更适合肺肾两虚的。但如果是普通的气血虚的患者，其实用黄芪啊、党参用替代效果会更好，然后性价比也会更高。
14: 嗯嗯嗯。所以有什么特别建议大家的吗？特别是一些这种对吧，就是肿瘤患者可能这个化疗下来了，身体会比较的这个虚弱啊，家人可能也会比较担心嘛，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给他来进行一些进补呢？
16: 所以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在专业的那个中医师指导下，然后根据辨证然后选择补品。
14: 嗯嗯嗯。
16: 然后如果是药不对症的话，反而是越吃会越不舒服。
14: 嗯，就是补品不是说啊越贵越好，只有适合自己体质的那才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啊，伴随这样的一个夏季气温的升高啊，有不少肿瘤朋友可能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是变得越来越懒了哈，就是整天休息，但是呢仍然会觉得好像浑身没有力气，精神不振啊。那么这种异常的疲倦并不是说普通的劳累，而可能是癌因性疲乏的一种表现啊。那这种疲乏它不同于一般的这种疲劳啊，它和最近的这个活动量是没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啊，也不能够通过简单的休息就缓解，而且一到这个夏季，高温天气和肿瘤本身啊，以及这个治疗的影响也会进行一个互相的叠加，更加容易引发或者说加重这种疲乏。它不仅会降低啊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进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哈，有关于这个 癌因性疲乏，那么又该如何来进行缓解啊？包括这个癌症患者到底该如何安然度夏？那么首先呢，想请这个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癌因性的疲乏？
16: 在是肿瘤病房这些年，经常听到患者会说，医生，我的肿瘤指标都还可以，但是为什么就觉得累？
14: 嗯，
16: 他这种疲乏呢，他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缓解的，也不是说是靠一些吃补品啊，然后来解决的，然后他是肿瘤患者最常见也比较痛苦的症状之一，然后它是由于肿瘤本身消耗身体的营养还有能量，并释放炎症物质，所以才让患者感到浑身无力。
14: 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后续治疗啊，也会影响身体的这种感受，是吗？
16: 对，就是比如说患者在接受一些化疗啊，或者放疗啊，或者靶向免疫治疗的话，他在化疗在杀癌细胞的同时，就会引起贫血呀、恶心呕吐啊、营养摄入不足啊。然后放疗它是一个局部照射的一个治疗，它会消耗大量的气血。然后现在新兴的一些靶向免疫治疗，虽然没有化疗的那个反应大，副作用较小，但是还也是会引起一些免疫性的炎症啊，然后导致精力的下降。
14: 嗯。所以它这是一种能量供应不上啊，还有就是这个代谢废物堆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刚刚呢，您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癌因性的疲乏哈。那么到底中医是如何看待这种累啊困倦的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那么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啊，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疲乏呢？一个是肿瘤本身哈，它会疯狂的消耗身体的营养和能量，另外还有就是一些治疗的影响，比如说放化疗啊，都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这个气血，会导致营养摄入的不足。那么具体中医到底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陈医生，
16: 在中医古籍上呢，并没有这个癌因性疲乏这个病名。但是呢，我们《黄帝内经》是讲精气多则虚，然后四肢懈惰，它就是体现了这个疲乏的这个病名。然后我们中医认为它的核心病机呢是在脾肾，临床上比较常见也最核心的根源就是脾肾两虚。因为脾呢它是后天之本，然后主四肢肌肉，脾虚了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了，然后肌肉失去濡养，所以就会感到四肢沉重，然后不想动，稍微吃点就会腹胀啊，然后大便也会稀溏。然后肾呢它是先天之本，肾主骨主髓，然后藏精化血，肾虚呢则精髓不足，大脑失养，所以会有腰膝酸软啊，头晕耳鸣，然后精神萎靡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脾虚呢就是没力气的根源，然后肾虚呢就是没精神的一个根本。
14: 那么到底该如何来帮助患者找回这样的力气呢？
16: 我们中医是讲究那个内治啊外治，然后综合性的治疗。比如说针对这种虚症呢，我们原则就是温补脾肾，然后益气填精，然后呢是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之下，然后需要中医师开处方，有内服的方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子是附子理中汤，然后又归丸啊等等。主要里面包含的中药是有黄芪啊、党参啊、白术啊，然后来补脾气。然后熟地呢，山茱萸和杜仲呢是用来补肾精。如果说该患者是有脾胃弱啊，用料呢就要相对要减轻，然后讲究是轻可去食，避免自腻碍胃。然后外治呢就比较方便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艾灸，灸的穴位有足三里啊、关元啊、气海啊、肾虚等等。然后每次时间也不要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以局部温热舒适为度。然后还可以用一些穴位贴敷，比如说将黄芪、党参等中药研末贴到脾腧啊、胃腧啊、足三里啊这些部位。还有就是一个在耳穴上的一个压豆来 取脾胃肾，然后脾至下等穴位，然后贴在耳朵上，患者呢可以时不时的自行按压，也比较简单。
18: 嗯，这好像就是大家比如说这个三伏冬病夏治是吧，三伏贴啊，三伏灸啊，这些都可以做起来了哈。关于这个肿瘤患者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啊。嗯，好，除了这个外

0: 治法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可以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食疗，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芪山药粥，黄芪和山药呢都有那个补脾啊补肺啊补脾肾的功能，还有就是比较适合冬天或者一些恶寒怕冷明显的患者，比如说当归生姜羊肉汤。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通用也比较简便进口比较好的一个五红汤，包括了红枣、红豆、红皮花生、枸杞、红糖。之后因为有很多患者反馈之后喝后有精神明显的好转，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简单便捷的一些温和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等等，它比较适合一些体力较差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些情志的疏导，因为情绪啊与焦虑啊、抑郁啊都会加重这个患者的这个疲惫感，然后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心理的疏导，让患者感觉到就是心身的舒适。
0: 心平能御三千疾是吧，如果心情啊变得很舒适了，很愉悦了，可能也会啊有助于身体的一个恢复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病例啊，就是有这个肿瘤患者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比较好的来消除这种疲惫感呢？
1: 比如说我就分享一个我在那个病房里一个典型的病例，他是一个60多岁的男性的肺癌术后的一个患者，然后他化疗之后我们经过皮筏的评分，他是有一个8分这么高的一个水平，然后满分是10分，然后他呢就说每次都是说他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严重了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经过中医的辨证呢，他是属于气血两虚兼脾肾阳虚的。我们给他呢一个是中药的内服，用了一个黄芪建中汤和右归丸的加减，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中医的操作，就是外治的一个艾灸，每日给他灸一灸足三里啊、关元啊等穴位。然后呢他自己家里人呢也根据我们的指导呢给他用了一些药膳，比如就做了一个黄芪山药粥给他每天给他吃服用。还有就是他自己在病房里面经过我们的引导呢，然后每天可以做8段锦，然后可以做到15分钟左右，然后经过一个月的一个调理治疗之后呢，他的评分明显下降到4分了。然后患者出院归家之后呢，我们后续进行一个回访呢，他说可以自己去买菜了，
0: 进步神速啊。
1: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病例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医用中医来干预这个癌性疲乏呢，是一个辨证精准内外合治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0: 不是说我们节目开头说到的啊，什么买一点这种补品补一补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啊。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啊，日常养护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建议的呢？
1: 在平常的话，我们可以患者自己在家里可以记录一下他每天的一个疲乏的程度啊，持续的时间啊，然后到时候在就诊的时候可以带给我们医生看。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个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如果说自己完全是吃不消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强迫自己硬撑。然后适度的活动呢是有助于改善疲劳的。还有就是饮食要有节制，要可以少吃多餐，避免吃一些油腻啊生冷的一个食物。睡眠呢是要尽量保证固定的作息，然后午休呢时间不宜过长，然后不要超过30分钟，避免白天睡得多了影响晚上的休息。但是如果说你的疲乏的程度加重啊，在家里调节不能好的话，还要及时就医，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复诊。
0: 总之这个癌性疲乏呢，它是肿瘤患者的一个隐形杀手哈，可能不像这种癌痛那么的直观，但是也是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这个治疗的信心。那么咱们中医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在于调治啊，不仅仅是关注到疲乏的这个症状啊，更加会关注到疲乏背后一些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所以不仅仅是开方用药，更加会指导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去养正气、去邪毒啊？那么现在也是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哈、那癌症患者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节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
1: 对于肿瘤的患者来说，经过手术啊、放化疗啊，脏腑本来就处于一个亏虚的状态，这段时间呢是对

0: 身体的一个考验期，也是我们中医讲冬病夏治，调理体质的黄金的窗口。我们要顺应时节的科学调养，既能帮助身体补足正气，也能为后续的康健恢复根基。
1: 嗯，
0: 一个是要顺应调脾胃，然后饮食有章法。三伏天的人体呢，阳气浮于体表，然后内里的脾胃呢反而会偏虚，再加上肿瘤治疗常伴随着胃肠道的反应，然后患者很容易出现一个食欲减退、乏力的情况。然后中医是强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然后饮食呢就要遵循清淡不滋腻、营养不厚重的原则。在饮水方面呢，可以少量多次，优先选择白开水或者淡茶水，然后每天饮水1700到1500左右。然后如果是合并心衰呀、或者肾功能不能不全的患者，但需要谨慎，就是要控制饮水量。
1: 嗯，
0: 就是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能因为天气热就贪凉，然后猛灌一些冰饮，尤其是使用这个奥沙利铂等化疗药物的患者，低温刺激容易诱发他的一个神经毒性，比如说会产生一些手足麻木啊，然后引发身体的不适。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在患者入伏后会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间里，然后忽略了这个虚邪贼风的养生原则。空调房的温度呢，我们建议是设置在26度以上，然后避免冷风吹到肩颈啊、腰腹这种部位。久坐之后呢，要活动片刻。然后建议就是说，要避开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高温时段的外出。
1: 嗯。
0: 然后正午它是一个一天阳气中最盛的时候，然后建议可以安排一个30分钟的一个午休，有利于恢复精力，也符合中医这个睡子午觉的一个规律。然后早晚的气温相对凉爽，可以适当的到户外慢走、散步或练习一些八段锦、太极拳等方法，以微微出汗为度，要帮助身体消除暑湿。
1: 嗯，
0: 然后运动呢是要避免是正午高温的时候出门。然后如果是引发了一些胸闷啊、头晕不适啊，就是说还要适度，避免就是过量的运动导致更加的不舒服。
1: 嗯，
0: 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调节，要调节一个情绪，更有利于扶正助康复。中医认为暑疫入心，三伏天的这种燥热的天气会经常让人感到心烦不宁啊，情绪急躁，情绪波动呢也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运行。然后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静心的小事，比如冥想啊，听舒缓的音乐，然后保持心境平和，然后得以安养。同时呢也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在高温的环境下食物极易腐败，不要吃那个隔夜剩菜以及一些生冷的卤味啊，还有一些什么野生菌、海鲜等等，避免因为饮食不节导致腹泻呀，然后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一个康复的节奏。
1: 是的啊，到了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其实对于这个健康人而言的话哈，可能都有这么一句话叫夏季无病三分虚，更不用说这个肿瘤患者了啊。所以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面也是要注意好好的养生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肿瘤患者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会出现的这种疲乏的症状，包括该如何缓解、如何养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那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啊，肿瘤患者啊，一到这个夏季呢，有不少患者会陷入到一个奇怪的困境啊，就是明明每天都在休息啊，甚至于还在刻意的减少活动，但是身体却是越来越累啊，这个眼皮是沉重的，抬不起来，走几步路就会喘啊，连说话都会觉得费劲儿，更别说啊完成这个吃饭洗漱这样的小事儿了。那么这种越歇越乏的状态啊，很可能是这个癌因性疲乏在作祟啊，尤其是在这个夏季高温啊，啊人体的这个代谢的变化啊，以及肿瘤治疗的叠加影响，更加是会让这种疲乏容易找上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一聊哈 肿瘤患者该如何来科学应对。那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首先来判断一下哈，到底是不是患上了这个癌因性疲乏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诊断呢？
1: 我们在临床上呢会有专门的一个评估的工具，比如说一些评估的量表，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更好的一个评估。一个是叫做简明疲乏评估表，简称 BFI， 它是通过0到1分的数字评分法，让患者呢根据过去一周的一个感受进行自评。比如说0分呢就是没有这种疲乏的症状，1到3分呢是自觉有这种轻度的疲乏，然后4到6分呢是有这个中度的疲乏，然后7到10分是一个重度的疲乏。
0: 它这个是就非常主观哎。
1: 对，因为它这个疲劳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这么一个感受，
0: 就你自己觉得我觉得很累，那就是累是吧。
1: 对，就是有这个主观的一个评估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癌症治疗功能的一个评估，也叫一个疲乏的一个量表。它的量表呢要包括一个13个问题，从身体啊、功能啊、情感等多方面的评估疲乏对生活质量的一个影响。如果就是说患者在近一个月内连续2周几乎每天都出现以下症状中的5项或者更多，我们就考虑是不是这个癌性的疲乏。以下这几点就是：一是全身的有乏力啊，或者自制沉重；还有就是注意力的难以集中；然后第三个是情绪的低落，对事物失去了兴趣；第四个是或者是出现失眠啊，或者出现一个嗜睡；然后第五就是睡醒后依然感觉到疲惫；第六是如果是进行一个日常的活动会感觉到非常的困难；然后第七是或情绪的波动，如果被比如说悲伤啊，或者特别容易感到生气，然后也感到累，然后还有就是无法完成以往能胜任的一些事情或者任务，还有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还有就是一个疲劳持续数小时都不能够缓解。如果出现5项或者更多，我们就要考虑是这个情况了。
0: 是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确诊了的话啊，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你越是躺平你越是觉得累是吧，所以躺平不是良策啊，科学的来调整生活方式这才是关键。就是有人可能会，特别是这长期用药的患者，他可能会对一个用药会有一种比较抵触的心理是吧，但是这个合理用药也是很关键的吧。
1: 对，就是我们要在专业的那个医师的指导下，然后通过一些特定的药物来缓解他现在目前的一些乏力啊、疼痛啊、情绪的障碍啊、贫血啊、睡眠的问题，还有营养不良等等。比如说在治疗癌症过程中，我们经常有这种癌痛的患者，我们就是他们一般对一些止疼药啊什么这些药都比较抵触，认为吃了可能就无法再不吃或者停下。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情绪障碍，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五羟色胺的一些

0: 抑制剂，还有就是如果是化疗引起的贫血啊，我们要通过一些补充血剂，还有一些促红素的一个治疗，还有对于情况严重的时候就肯定要考虑住院啊等等一些治疗。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提高免疫力的一些药，比如说胸腺法辛啊等等，也可以减轻患者出现这种那个乏力啊虚弱等不良的反应。
1: 然后到了这个季节哈，说实话，就很多健康人可能都会觉得，哎呦，这个食欲大减是吧？不太想吃，没什么胃口。那么对于这种肿瘤患者的话，吃该怎么办呢？
0: 吃的话，我们就是建议是一个少食多餐。然后如果没有胃口，我们可以把就是正常人的一日三餐呢拆分成5到6个小餐，然后优先呢要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啊、瘦肉啊、鱼虾、豆腐等等。然后维持体力，然后出汗之后呢，我们可以喝点淡盐水啊，或者是口服一些营养液啊，也可以吃一些香蕉啊、橙子啊，也补充电解质，预防电解质的紊乱。然后呢，我们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调整饮食，或者进行一些营养支持的一些治疗。
1: 是的，一方面是这个吃，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睡了，是吧？那睡好了，身体才会更加有劲儿哈。但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可能睡觉也睡不好，这方面有什么提示吗？
0: 在睡觉方面呢，我们就是尽量有一个要保持一个固定的作息。睡觉之前呢，要远离手机啊、电视啊。然后如果是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温水泡脚，但水温不宜过高，38度左右。然后泡个10分钟也可以有效的助眠。然后在像现在这个三伏天夏季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午休，但是时间也不能太长，就像刚才说的，保持在30分钟左右就行。
1: 不然晚上就睡不着了。
0: 对，
1: 是的，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一些朋友的这个提问哈，有人说现在很多这个肿瘤患者都在接受这个化疗啊、靶向治疗或者说是这个免疫治疗。那么想知道这个中医治疗啊，会不会和这些西医的治疗产生一些冲突啊？患者到底该在什么阶段适时的来介入中医治疗呢？
0: 首先中医和西医它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正规的中医肿瘤治疗呢，不会与放化疗啊、靶向治疗产生冲突。有大量的临床试验呢证实呢，中医的介入反而有减毒增效，比如说会减轻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啊、骨髓抑制啊等副作用，让患者顺利的完成化疗的周期。然后中医也可以保护正气。在靶向啊免疫治疗期间，中医可以保护脾胃的功能，然后维持患者的体力，有协同抗肿瘤的作用。部分中药的成分呢，经现代研究的证实呢，也具有调节免疫啊、抑制肿瘤微环境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一个介入的时机的问题。我们强调可以全程管理，越早越好。比如说在手术的前后，我们可以进行调理体质，这样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然后在放化疗期间呢，有减轻毒副作用，保证一个治疗的连续性。在治疗的间歇期呢，在用中医调理的话，会有一个扶正祛邪、防止复发转移的这么一个效果。对于晚期姑息治疗的阶段呢，我们是可以更好的改善症状啊，然后提高患者晚期的一个这么一个生活的质量。就是特别要注意的是，就是说不要等到西医没办法了才能找中医，就因为那时候患者可能已经正气已经衰竭了，治疗窗口变窄，然后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然后越早介入呢，更能体现中医一个治胃病的优势。在就是就诊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告知就是就诊的中医师你正在使用的所有的西药，包括靶向药呀、免疫药啊、化疗药等等，也要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的中医肿瘤专科，然后避免要自行服用，不能自行服用一些成分不明的一些所谓的偏方。然后还有就是中药与西药的服用时间最好要间隔1到2个小时，减少可能的一个相互的作用。
1: 是。然后看到还有朋友问到说啊，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不方便频繁的去医院啊。刚刚节目当中您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夏季的艾灸对吧，还有这个食疗啊，关于这一块能不能再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患者在家自己操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
0: 患者居家的调护呢，也是一个很这个治疗这个癌性疲乏重要管理的一环，可以重点讲一些方法，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艾灸，一定要选对穴位，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注意的温度。我们推荐刚才推荐的一个是足三里，它有健脾益气啊，关元是培元固本，然后气海呢是补气强身，这三个穴位呢操作简便，而且安全性又高。操作方法呢，就是说自己点燃那个艾条，距离皮肤2到3公分，以局部温热舒适不烫为度，每个穴位呢要灸到10到15分钟。因为肿瘤的患者呢，皮肤的感觉可能会减退，一定要用手来试这个温度，避免烫伤。然后在艾灸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呢，不要洗澡，也要避免这个受凉。如果局部的皮肤有破损、皮疹啊，或者患者发烧啊，就不要再用艾灸了。还有就是血小板低的患者，因为通常这个经过化疗以及一些相关治疗之后，产生的骨髓抑制，然后骨髓抑制就会导致血小板低，要格外的小心，要避免灸出泡啊，会出血。如果以上这些实在无法就是正确操作，也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找准穴位之后用那个手指点穴，这样安全又方便。
1: 就按到又酸又胀的这个地方，然后就不停的按揉，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那关于食疗这块呢？
0: 食疗就是之前刚才提到的一个黄芪山药粥，我们可以取黄芪30克，然后用它煎汁出水，然后山药100克，然后用大米，然后煮成粥呢，有益健脾益气，然后适合大多数这种气虚的疲乏的患者，然后每周吃到3到4次。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简洁的一个五红汤，取红枣5枚，然后红豆30克，红皮花生啊30克，然后枸杞15克，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然后取点红糖适量，它有养血安神，适合这种贫血啊疲劳的这种患者。当然我们食疗也要注意辨证，如果就是病人是一个舌苔厚腻、腹胀明显、失重的一个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这些五红汤啊这种滋腻的补的这种汤剂，这种食疗要少吃，然后要以清淡饮食，等到脾胃功能恢复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进补。还有就是之前提到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
1: 运动、
0: 比如说八段锦啊，我们可以采取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脾胃虚单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也要量力而行了，从5分钟开始，然后可以增加到15分钟左右，然后动作呢不一定要求标准，以呼吸平稳啊、微微出汗为度。这时候就是如果说血小板低于50，或者是严重贫血的患者，还有骨转移的患者呢，就要避免大幅度的弯腰啊这些动作。最后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患者，居家调护呢，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手段，不能替代正规的医疗。如果就是出现一个症状加重啊，或者出现新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让医生来评估是否要调整治疗的一个方案。
1: 是的啊，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夏季如果出现这个癌因性疲乏的话，不要当作是正常的现象啊，而是提醒大家需要重视和干预了。如果严重影响到生活，一定要及时来和医生进行沟通啊。我们通过综合的治疗、营养的调整、适度的运动，还有心理调节，是完全可以来帮助我们减轻疲乏、提高生活质量的。最后也是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在科学的指导还有自身的努力之下，一步步的找回精力，改善生活质量，安稳的度过这个炎炎夏日。好，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 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水不仅是构成脑组织的基石，更是维持神经电信号传导、清除代谢废物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关键介质。缺水至少会给大脑带来三个暴击。首先是认知功能掉线，轻度缺水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思维迟钝，注意力和警觉性明显下降。而如果长期缺水，还会降低人的认知功能。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一共纳入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4组，正常对照组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兹海默症组184人。结果发现，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第二，情绪和精神失控。缺水会让人更加容易疲惫，变得暴躁、焦虑和紧张，即便补水之后，情绪所受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会持续，更严重时还会引发头痛，甚至导致头重脚轻或站立时晕厥。三，大脑结构受损。缺水的时候，为了维持血液循环，脑细胞可能脱水，导致大脑出现暂时性萎缩。此前，英国伦敦大学国防学院研究发现，持续出汗90分钟导致大脑萎缩的严重程度相当于大脑早衰1年。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莹介绍，身体在意识到脱水的时候就会开启干旱管理机制，开源不成，那就得节流，身体重新分配体内储备的水，以保证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行。有的组织器官被夺走了份额，功能受到限制，比如出现皮肤干燥、声音嘶哑、烦躁不安、食欲下降、头晕头痛、注意力下降、全身无力等。与此同时，肾脏、肠道则开始重新吸收利用代谢废物当中的水分，导致尿少、尿色发黄、便秘等情况。如果身体长期慢性缺水，则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比如尿路感染、肾结石、便秘、心血管病、高尿酸血症、痛风，甚至癌症。美国研究表明，与每天喝少于2杯水的女性相比，喝5杯水的女性患结肠癌的几率降低45%。男性每天喝4杯水，比喝少于1杯水的患癌几率要降低32%。喝水虽然简单啊，但如果方法不对，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首先是渴了才喝。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静表示，口渴的信号是具有滞后性的。成年人感到口渴时，体内已经丢失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例如，上班族早晨匆忙出门，滴水未进，到了办公室连轴转，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喝水。晚上又试图用浓汤、饮料和水果找补回来，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慢性缺水。第二是，一喝就猛灌。天热口渴，不少人喜欢大口灌水，但这种喝水的方式会快速稀释血液，增加血流量，心脏工作量、心肌耗氧量也会相应增加。 如果喝下去的还是一杯冰水，那么对心血管的刺激更是雪上加霜。喝水太快，还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咽下去，引起打嗝或是腹胀。喝水啊，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喝对了。夏天人体出汗多，更加应当要及时正确的来补水。首先就是要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渴了才想起来喝水。夏天即使不渴也要勤喝水，每次大约150毫升，每半小时左右喝一次。每天重点把握三个喝水时段，早起一杯水，200到300毫升，睡前1小时一杯水，餐前一杯水。第二，慢慢咽，不要大口灌水。即使口渴了也不要大口灌水，正确的方法就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徐徐咽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饮水更应文雅一点，分多次小口喝，缓慢咽。第三，要喝足够量，成年人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普通成年人每天应保证饮水在1500到1700毫升，剧烈运动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出汗多，应当要增加饮水量。以下人群喝水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建议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饮水。肾结石患者每天饮水是2500到3000毫升，能够稀释尿液中的成石物质的浓度。第二是痛风患者，痛风和高尿酸患者每日宜饮水2000毫升以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适量苏打水还可以帮忙简化尿液。然后是心衰患者，肾衰和心衰患者要控制饮水量，必须由医生开具严格的饮水处方。比如慢性心衰患者应当将总体液体摄入量控制在每天1.5到2升。第四是喝点淡盐水，夏季流汗损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电解质，如果运动量大出汗多，最好喝点盐水或是乌梅汤、茶水、绿豆汤，后三种富含钾，能够补充汗液中带走的钾元素。第五是学会从果蔬中来摄入水分，可以适量的摄入含水量高的应季蔬果，如黄瓜、冬瓜、西瓜、桃子、番茄，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减少单纯喝水的枯燥感，并且比起普通的水，蔬果中的水分更加容易进入细胞。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深耕高性能金属新材料，镇江耐斯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上半年超额完成销售目标；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发布；美国务院批准向沙特出售近20亿美元武器装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位于镇江经开区的中天钢铁镇江奈斯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耕高性能金属丝绳制品领域多年，依托持续的科技研发和精细化经营管理，今年上半年公司整体销售额较年初计划高出 10% 到 15%， 顺利达成时间过半、任务超办目标，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来听通讯周成记者周恒的报道。
1: 目前中天钢铁镇江奈斯新型材料的核心产品覆盖浇灌钢丝、钢丝绳、切割钢丝、半成品黄铜丝四大类。公司销售科主任张伟介绍，今年上半年四大核心类产品销售额占据公司总销售量 90% 以上，其中切割钢丝产品已经完成 68% 的年度目标，成为上半年业绩最大增长亮点。
2: 五年年底我们在制定2026年整体的这个销售计划的时候，制定了2%-3%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增长目标。通过上半年的这个数据来看，那我们整体的这个销售额是远高于我们2025年年底制定的计划。
1: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增长，与之紧密相关的半导体行业进入上行周期。得益于多年的产学研投入和产品转型迭代，中天钢铁镇江奈斯新型材料抢抓发展机遇，实现从传统生产制造向科技制造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
2: 国内客户的订单是已经排到这个8月份，我们海外的客户的订单已经排到10月份和11月份了啊。然后整体上的销量是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在手的订单还是非常充足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相信，就是这个随着下半年我们海外市场的这个销量的攀升，其他一些欧盟客户的这个突破啊，我们整体的这个2026年的销量，甚至于2027年的这个销量，会比2025年和2026年的上半年更好。
1: 在不断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公司组建了一支精干、高效、分工清晰的销售队伍，团队搭建老带新人才培养体系，全员签订师徒培养协议。中天钢铁镇江奈斯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销售助理洛香，
3: 在对于外贸出货这一块，有些经常情况下会因为海外一些不可抗力因素，会产生一些就是突发情况。那我的师傅呢，他会第一时间冷静沉着应对出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总是能很好的将这些异常情况把它处理完成，然后让后续出货就是正常运转。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投集团雅龙江公司了解到，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雅龙江流域正式发布。记者介绍，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破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气候学家陈德亮表示，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这个大模型拉长到60天，前10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万时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93.5%。国家疾控局今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表示，高温期间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 7月13号下午6点，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健康提示，对户外作业人员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徐东群提示，高温下户外作业人群要及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嗓子冒烟了再猛喝水。在中等作业强度活动中，应每15到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点16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丹阳市、阳中市、丹徒区东部和经开区的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
1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3: 哦，
1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3: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16: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18: 小成效，再笑加钱。
12: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的主角呢是来自唐朝初年的一位女性，这是唐初名将薛礼薛仁贵的妻子，叫柳迎春。这个故事的名字啊叫做汾河湾，也叫打雁进窑。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唐朝初年战事依然不断，这个薛礼薛仁贵是一身的本领入伍从军，妻子柳迎春独守寒窑，并且呢是生下了薛礼的儿子叫薛丁山，这娘两个是相依为命。多年以后，薛仁贵是衣锦还乡，哎，走到了汾河湾这个地方，见到呢前面有一个英俊少年正在打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来了一只斑斓猛虎，眼看呢这个老虎要伤人，薛仁贵是抽弓搭箭，刃扣田弦，嗖的一箭，可惜啊是忙中出错，没有射到老虎，反而呢是射中这个少年。薛仁贵一见大事不妙，撒腿就跑，感情啊这个肇事逃逸不是现在才有。薛仁贵呢是一口气跑到了寒窑，跟自己的妻子相见，两个人呢是共诉别来之情。
19: 我在夜里呼唤黎明。
12: 说来说去呢就说到了儿子身上，这个时候夫妻俩突然意识到受伤的少年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儿子薛丁山，夫妻两个立即赶往汾河湾。本来呢应该说啊这是一出人间悲剧，但是再怎么悲剧的事情经相声演员演将出来都会变成闹剧。咱们来听的这段相声的名字就叫汾河湾，北京德云社总教习高峰老师和天津的相声名家谢天顺先生两个人共同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20: 谢谢大家，
21: 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
22: 这不是轮换演出吗？
21: 喜欢您
22: 啊。您客气，
21: 您是我的少时偶像。
22: 呵，别这么说，
21: 小的时候啊听相声就爱听您。
22: 可喜欢相声。
21: 谢老师
22: 啊，您客气。
21: 谢老师别看年纪不算太大
22: 啊，
21: 辈分高
22: 啊。这是
21: 和这故去的侯宝林呢、刘宝瑞啊，这都是师兄弟。
22: 哎，都是一个辈。
21: 哎，谢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这个婊子宝子辈的等于说是老艺术家。
22: 不是，您把这字念出来行吗？是婊子呀，是宝字啊。
21: 哎，差不多就行。
22: 哎呦，差着行当的这个。
21: 宝，这老先生，宝，
22: 哎，侯宝林嘛，
21: 宝
22: 宝。
21: 谢老师就是我们德云社的一个老宝子。
22: 哎，
21: 不不不，你们。这都给我搅和乱了，
22: 这比婊子字还大呢。这个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21: 你不说宝吗？
22: 这都八月份你又惹事儿，我告诉你。
21: 行行行，这是
22: 别胡说，您的嘴里头
21: 宝字辈的老演员。
22: 哎，这倒不假，
21: 这话对吧？
22: 这是实话。
21: 哎，喜欢跟谢老师合作。
22: 哦，
21: 谢老师的公子也在我们德云社，
22: 是
21: 叫谢金。
22: 哎，
21: 个儿高。
22: 对
21: 啊，大高个儿，1.93米。
22: 哎，这确实个儿不矮，
21: 1.93米，不傻就尖，就是他儿子。
22: 您可别胡说，他跟德刚是把兄弟，想在这儿干，你就别太跑了啊。
21: 这玩意儿你说的有道理。
22: 哎， 留条后路。
2: 哎，愿意跟谢老师合作。
22: 那您别客气了，
2: 喜欢您。
22: 是啊，
2: 我是您的热情观众。
22: 哦，爱听相声。
2: 对对对。
22: 哦，太好了。
2: 真格的，您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22: 您不就是说相声的吗？
2: 谁呀？
22: 您呢？
2: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哎，
22: 怎么了？说相声就这么惨吗？
2: 说相声在解放前那叫下九流，对吗？
22: 这那年头还真是这样，
2: 对吗？
22: 啊，这话不假。
2: 我说相声算业余爱好，
22: 那
2: 玩票啊。
22: 您正式的、
2: 真正的专业
22: 啊？
2: 我是一戏子。哎，
22: 您也没逃出这九流去，合着这个。
2: 怎么了？
22: 您跟说相声不全算这个吗？
2: 什么全算？我跟你不一样。
22: 怎么？
2: 戏子这是一个尊称。
22: 您等等吧。
2: 我怎么老等等？
22: 谁对戏子是尊称啊？
2: 戏子，戏子，唱戏的那人他儿子叫戏子，就是我们家里头祖传都是唱戏的。哦、老话你忘了？
22: 什么？
2: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就是咱俩。我是那戏子，各位。
22: 我不是彪子。那边找去啊。
2: 客气了啊。
22: 这什么，谁跟您客气呀？
2: 啊
2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2: 唱戏的。
22: 您就告诉我，戏剧演员。
2: 对。
22: 啊，这不就结了吗？
2: 对对对。唱戏。
22: 您是什么曲种？
2: 我呀，
22: 啊，
2: 河北梆子。知道这剧种吗？
22: 知道。我从小喜欢那个。
2: 是啊，
22: 爱听河北梆子，
2: 从小就爱听。
22: 这绝对爱听，
2: 听一辈子了。
22: 这从小就听
2: 啊。您可老梆子了，您是。
22: 不是，就是老听梆子。
2: 对对对
22: 啊，
2: 听这么多年了
22: 啊。是。
2: 那您一定认识我吧？怎么样？
22: 您还别说，
2: 认识。
22: 我对您还真不熟悉。
2: 不认识
22: 啊？我真不认识。
2: 不怨你。
22: 怎么？
2: 因为我呀不在北京这一带活动，你知道吗？
22: 那您，
2: 我久站于新疆石河子一带，在那儿唱梆子。
22: 我说新疆那边能听得懂河北梆子？
2: 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梆子团的，我在那儿啊。
22: 那您也是物质文化遗产了，您这
2: 非物质文化遗产。
22: 我问您，您这不是非呀、啊？那地方能听河北梆子吗？
2: 看这少见多怪劲儿的，你要不你没去过新疆？
22: 没有，
2: 没去
22: 过
2: 新疆。你这人，你真是
22: 那边还真是
2: 新疆唱梆子的，到北京来探亲访友。
22: 哦，上我们这儿来了。
2: 听说你们这儿搞演出吗？
22: 嗯、
2: 我也过来捧捧场。
22: 您看，
2: 看看你们。
22: 哦，那谢谢。
2: 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
22: 是啊，
2: 哎，回新疆了。
22: 嗯，
2: 因为什么？这趟来的太累了。
22: 怎么？
2: 我骑自行车来的。
22: 哎，
2: 骑自行车来的。
22: 那边河北梆子演员就这待遇，我告诉你。
2: 锻炼身体。
22: 我说，
2: 低碳环保。
22: 明天就骑您这车回去了。
2: 对，回新疆了。
22: 我请求您一下啊。
2: 您别客气，
22: 我是从小就爱听河北梆子。
2: 是啊，
22: 哎，还真是。您看，您大老远从新疆过来，
2: 怎么样呢？
22: 别白跑一趟。
2: 您那意思是，
22: 今天我代表各位朋友
2: 啊，
22: 烦您
2: 怎么样，
22: 在这儿来几段，怎么样，朋友们，咱们，哎，
2: 我各位，我不是驳大家面子啊。
22: 啊，怎么？
2: 因为我这人唱戏有个毛病。
22: 什么？
2: 跟我呀，得有那个配戏的演员。下手啊，底包啊，零碎啊，穿上那个呢，那才舒服呢。
22: 不是，您就清唱我们听就行啊。
2: 唱不了，没那习惯。哎，非得都那才行呢。
22: 你看这玩意儿也是，谁让我喜欢听河北梆子？
2: 那没办法，
22: 我
2: 走了。
22: 哎呦，您别走。
2: 嗯，
22: 您唱河北梆子
2: 啊？
22: 说实话啊，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听。
2: 那你怎么不认识我？
22: 我这跟您不是您。师承有吗？
2: 对，提我师傅
22: 啊。对对，您提提他。
2: 提我师傅你许认识
22: 啊。
2: 有一位老演员啊。
22: 谁呀、
2: 啊、叫韩俊清，知道这演员吗？
22: 您早说这个就行了。
2: 您认识？
22: 我小时候听过他的。
2: 听过我师傅
22: 穆桂英挂帅。
2: 对
22: 啊，唱得好啊，
2: 拿手戏。
22: 哦，
2: 那是我师傅。
22: 哦，
2: 韩俊清。
22: 您怎么称呼？
2: 五眼清。
22: 那您这唱砸了挨打呀？这是什么叫无眼青啊？
2: 吴艳青。 艳丽的艳，小伙子长得比较俊。
22: 哦，吴艳
2: 青，我
22: 您唱哪歌啊？

0: 就是在河北梆子里
1: 啊，
0: 您唱哪工啊？
1: 外行，写外行，
2: 唱戏也不分公母，男女都能唱。
0: 是，
2: 过去他封建，
0: 不是，是我外行，是您外行啊。
1: 你不公呢？
0: 我什么公母？问您唱生旦净末丑，
2: 那叫行当。你过来哪工啊？
1: 你老说黑话，我哪懂啊？
0: 这
1: 对不对？
0: 您唱什么的？
2: 我呀，旦角，青衣花旦。我，
0: 您还得旦角，那就完了。行了行了，
2: 看这
0: 你就别比划了。
2: 走马路上老有人夸我
0: 什么呀？
2: 你看那人，哎，那人多好，你看，哎，跟个娘们似的，你看，哎。
0: 那还行了行了，您。您虫子都掉了，您打住吧，您这是哪儿的事儿？行行，别，
2: 怎么样？旦角，
0: 您既然是这样啊，
2: 哎，
0: 我跟您
2: 旦角，
0: 我从小还就爱听旦角的。
2: 哦，是啊。
0: 今天呢？
2: 啊，
0: 这么着吧，
2: 您说，
0: 您避避委屈，我陪您唱一出。
2: 谁呀？
0: 我。
2: 你？不行，
0: 怎
2: 么？你那不挨骂吗？你是唱单弦的，
0: 不是？
2: 我们这是梆子。
0: 不是，您别这么
2: 两码事，您就别起哄嘛。
0: 我跟您说
2: 啊，
0: 武先生，我跟您说啊，我是爱听河北梆子，我们相声演员从小还得学这个，虽说我不行啊，嗓子也不行，也唱不了，
2: 就是，
0: 但是我爱听。今天我喝去了，陪您唱一出，这怎么样？
2: 哦，你要这个态度，那还可以。
0: 就听您吧。
2: 啊，主要为听听我。
0: 就是为听您。
2: 那行，咱唱一出。
0: 唱一出
2: 。你挑出戏吧。
0: 哎，别
2: 啊，
0: 您哪个拿手？您挑。
2: 我
0: 啊，
2: 我不能挑。
0: 怎么？
2: 河北梆子我会的太多。河北梆子我会86421出戏。
0: 呵，您比那四本还多这个。
2: 那多多了。
0: 能唱那么多戏？
2: 那当然，我挑一个，你连戏名都没听过。
0: 什么呀？
2: 我挑了，
0: 嗯，
2: 光棍的一宿，你唱我听听。嗯，
0: 我们这边不让唱这戏的，我告诉你。
2: 寡妇的一夜，唱这个。
0: 那您这俩是一出啊？这个，
2: 心眼都搁这儿了，
0: 不，什么心眼啊？
2: 我那意思，我挑完了，你都不会。
0: 嗯，
2: 您挑出戏，
0: 要这么说，那我挑了。
2: 哎，您挑吧，
0: 那就不客气了。
2: 您客气，
0: 河北梆子
2: 啊。
0: 大灯殿、
2: 哎、
0: 这怎么样？
2: 我演谁？
0: 王宝川。
2: 嗯，金牌调银牌选，
0: 哥
2: 王相府快选。王啊是宝川，对吗？
0: 就唱这出了。
2: 就会这一句。
0: 就会一句，您乐什么呀？
2: 不是，我就腻歪这戏。
0: 怎么
2: 打地根我腻歪这个，腻歪他不唱这戏，
0: 这戏不喜欢。
2: 您另找戏吧。
0: 那您不喜欢河北梆子代表去
2: 换出戏？
0: 秦香莲。啊，
2: 我演谁？
0: 嗯，
2: 谁
0: 主演秦香莲呢？
2: 秦香莲
0: 啊。
2: 那你呢？
0: 我韩琦。
2: 咱俩唱哪一场？
0: 杀庙。
2: 什么剧情？
0: 你前面跑，我后边追，杀你。
2: 我前面跑
0: 啊，
2: 你后边追
0: 啊。
2: 跑我不能空手跑啊，
0: 那得抱着白菜。
2: 抱白菜干什么？
0: 不是，干嘛空
2: 一边？我得领一个小孩，东哥春妹。
0: 这哪儿给您找去呀？
2: 你把郭德纲于谦我领着他们。
0: 啊，不，我们这专场全砸了，没有那样，没有领他们俩的。
2: 没有小孩，我女的前面跑，你这么大岁数后边追我，知道是秦香莲，不知道拿你当老流氓。
0: 我也忒不开眼了。行，
2: 没有小孩唱不了啊，这戏
0: 不唱，
2: 您另找戏吧。
0: 我会的也不多
2: 啊。
0: 再挑一出，
2: 嗯，
0: 您要不会，咱就不唱了。
2: 什么叫不会？会79284出戏。
0: 行了，您那都寡妇一宿，那没人听那戏。我告诉您，
2: 这你挑，
0: 分河湾，
2: 什么戏？
0: 分河湾，
2: 你早就应该说分河湾。
0: 怎么？
2: 废话，人报幕报的分河湾，你不唱这行吗？你，真的。什么偶像？你说
0: 什么？您别刨着使啊！这个，
2: 你报分河班，你唱一大灯殿，那叫什么玩意儿？写作文还得扣题呢！你
0: 把电话就全刨了！
2: 这人，你这真是你这是，
0: 咱就分河班了。
2: 分河班，
0: 哎，分河班，
2: 行，我来分河，你来湾，
0: 哎，
2: 好不好？咱就快。
0: 哪那么大弯？
2: 不是这么大，
0: 是胡来！您这是
2: 分角？
0: 什么分
2: 角？
0: 您这是戏名。
2: 对呀，
0: 你得找。

0: 边的演员，
1: 剧中人。
0: 哎，对对对，
1: 剧中人，啊，对不对？
0: 您谁？
1: 我来谁？
0: 您呢？
1: 谁？
0: 柳银环。
1: 柳银环，
0: 行吗？
1: 啊，我喜欢这个人。
0: 是
1: 柳银环，
0: 对，
1: 京剧叫柳迎春。哎，我还知道这个。
0: 你还真知道？
1: 怎么样？
0: 哎，行行行，
1: 您来谁？
0: 我是薛仁贵。
1: 薛仁贵，
0: 嗯，
1: 跟这个柳银环俩人什么关系？
0: 这是两口子，
1: 夫妻。
0: 是，
1: 你是我的
0: 爷们儿，
1: 我是你的
0: 娘们儿，
1: 多害臊啊！
0: 这有什么害臊的？这
1: 有言在先啊，咱这事儿可是假的，假的啊！到时候散场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我要走马路上，你不许跟着我
0: 啊！不，咱就这一伙儿。
1: 就一会儿，
0: 就演这一会儿。
1: 啊，那行行行，
0: 哎，行
1: 行行，没问题。
0: 嗯，
1: 咱这就行了啊。
0: 哎，
1: 咱行，咱唱哪一场？这出戏太大了。
0: 哎，这咱们就是
1: 太大。
0: 闹窑，
1: 闹窑。
0: 嗯，
1: 唱这一点儿。
0: 对，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就这么办了。
0: 那您受点累，
1: 干什么呀？
0: 帮我把桌子往后搭搭。
1: 干嘛还搭桌子呀？
0: 您得分出前后台来呀。
1: 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啊？
0: 您看。桌子前边就是前台
1: 哦，
0: 桌子后边就是后台，
1: 后台
0: 那边是上场门，啊，这边是下场门
1: 哦。
0: 哎，对，我还得跟您说啊，
1: 干嘛？
0: 咱们这个文武场自备
1: 乐队
0: 啊，我们这没地儿给您。
1: 对对对，
0: 啊，
1: 您把那个乐队薛师傅给我请出来。
0: 不不不是不是，哪儿的事？自备，
1: 我没带着。
0: 不不不，咱们用嘴学。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1: 锣鼓经
0: 行吗？
1: 咱可凑合着来，
0: 那可不就凑合吗？
1: 我可没这么来过啊！
0: 您凑合着来了啊！
1: 行行行行，
0: 您等等，我再搬把椅子。
1: 哦，需要一个道具。你看这个谢老师啊，是我这个听相声这么一个偶像啊，很不简单。需要椅子的话，那么您看是不是我拿去呢？
0: 您这反应也忒慢了，这
1: 怎么了？
0: 我都搬来了，
1: 都搬来了。
0: 嗯。
1: 哎呀，这。不不不是，各位，不是我鸡贼啊，不是这意思。因为什么呢？这后台是属于你们的，当然也是属于我们的。那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你们的，是不是？你这后台我初次来，我打新疆到你们后台来了。
0: 不不不，
1: 你说我搬椅子去，搬完椅子回来到后台，你告诉锅炉丢了，你我说不清楚。
0: 不不，
1: 说不清楚。
0: 我们主要是手机，我们搁好了就行。
1: 哎，对，这个别丢了，
0: 别丢手机，
1: 别在后台充电，您得记住了。哎，
0: 这就行了啊，
1: 这就行了
0: 啊，这就行了
1: 啊，行。
0: 哎，
1: 不，另外来说，您得想好了啊。
0: 您还什么？
1: 您把那个装过给我拿来。
0: 哎，
1: 装过，
0: 装过，
1: 寿衣，
0: 您非走不可吗？
1: 这。玩笑，
0: 不是您都自个儿开始要了，这不，
1: 寿衣，你爱听戏吗？听过戏吗？
0: 听过。
1: 寿衣就演员唱戏穿呢，这儿有一个煎饼，绣着一鸵鸟，带着呼啦圈，一走起来，
0: 那叫行头，
1: 行头
0: 啊，
1: 去，瞧去，
0: 瞧，不不不，
1: 瞧去，
0: 我跟您说啊，
1: 啊，
0: 我们这个相声专场，
1: 对，
0: 没有行头，
1: 没有，
0: 您就素身唱。
1: 素身唱，
0: 哎，
1: 都脱了，
0: 哎，
1: 人家爱看，你看这事闹的，
0: 一人加100块钱是吗？干嘛呀，您这
1: 我80就行，
0: 在新疆都这么唱是吗？
1: 你说的素身唱，各位素就是没有的意思，这素身唱，
0: 咱就随便穿什么是什么，你看。行了，您打住了。
1: 我100，俩还100，您不值钱呢，您。
0: 行，
1: 一文不值，你看。
0: 您就凑合着
1: 穿大褂代表。
0: 哎，对对对，
1: 那也可以。
0: 嗯，
1: 肥肥大大的，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当然，我得声明一下啊。
0: 什么事儿？
1: 因为您这儿没有这个妆，行头是不是？
0: 哎哎哎，
1: 我得化一化妆。
0: 哎，对，
1: 区别一下，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0: 这倒不假，
1: 省得观众看乱了。
0: 啊，是是是，
1: 好不好？
0: 哎，您来，
1: 您稍后啊。
0: 好的，您化妆，
1: 化化妆。
0: 哎。各位朋友，您算来着了，咱们听听这个新疆河北梆子剧院的，看看怎么样呢？谁让咱们喜欢呢？尤其我从小就喜欢听这个河北梆子，今天我也开开眼，我看。
1: 哎，谢老师，
0: 嗯，
1: 化上妆之后，哎，您看我像不像那个电影明星？
0: 哼，我看您像电车撞死那个。
1: 我车祸现
0: 场，我什么呀？您这模样就电影明星了。
1: 废话，要行头你有吗？

0: 宫保鸡丁，来个水煮鱼，两碗米饭，西红柿鸡蛋汤，我够了。该你了。
1: 打新疆就没吃东西过来的吗？这
0: 你不让我叫吗？
1: 叫板呢？这有句词儿，
0: 有句词儿，
1: 定山儿该来了。
0: 哦，从这儿开始。
1: 哎，对，
0: 你没说清楚
1: 啊。
0: 你要说从这儿开，我就知道了。
1: 就是打这点
0: 从这儿开始。
1: 哎，您先着急啊，
0: 开始了啊，
1: 就打这儿开始。嗯，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1: 您这揽客来了。您这姿势都天上人间的姿势，这不都是什么呀？您这都是
0: 少提我们单位啊！我告诉你，你这人
1: 什么呀？您这是
0: 提我们组织干嘛？
1: 那还是您别杆子互列的。
0: 你不说这词儿吗？
1: 不，这词儿是这事
0: 啊。
1: 您得有韵，
0: 嗯，
1: 您得有韵，
0: 你坏。刚见面让人有晕，强人所难啊！我告诉你啊，这还没有这么快的。
1: 什么？
0: 强人所难？
1: 韵调的韵，
0: 韵调。
1: 您得唱出来呀！
0: 我考考你，
1: 顶山儿。

0: 有韵呢。
1: 这句应该是谁唱？
0: 您唱啊。
1: 我唱你这干嘛呢？
0: 我不告诉您吗？
1: 废话，我魏尔清用你告诉我、哎、应该我唱，他先唱一遍，一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
0: 不没这
1: 先入为主。
0: 您多心了，
1: 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0: 哎呀，好嘛，行了行了，您就
1: 表现自己。
0: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还听您的呢。这是
1: 我唱
0: 啊，您就知道您唱。
1: 人家一下弄你挡着我呗。哥哥您看我捯饬这么漂亮，挡着我嫉妒不让您看。
0: 不您唱这句呀
1: 啊
0: 是在帘后头。
1: 哦，
0: 这代表门帘子。
1: 哦，这就好比门帘。
0: 哎，
1: 您这还竹帘子。
0: 啊，这甭管什么别挑了，您就
1: 哎好
0: 门帘。
1: 门帘啊。
2: 对，
1: 丁山儿啊，丁山儿啊，儿啊，我唱不唱？唱不唱？
0: 干嘛呀？您这是
1: 唱不唱？
0: 你老扶我脑袋干什么呀？
1: 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这是什么呀？
0: 门帘儿。
1: 我扶着点门框。
0: 不，没有门框，就这么唱。
1: 不让扶你这
0: 门框呢？
1: 丁山儿啊，该来了，好，好。
0: 他这吓猫来了，这是。抬抬抬的令抬，立个令抬，咚立个隆，立个隆，哒立个隆，哒隆咚隆咚立个咚。
1: 开枪！

0: 哎呀！
1: 平山儿啊，该来了啊！
0: 带咚里个隆啊，里个隆啊，隆个隆个隆，咚隆咚里个咚。
2: 哎呀！
3: 你对总教习什么态度？你打我干嘛？
0: 你来回跑什么？你这儿
3: 不是来回跑 啊
0: 什么呀？
3: 不是他不对，那你看他来了。
0: 人家谁来了
3: 啊？
0: 您到台口啊
3: 啊
0: 有四句唱。
3: 我知道这有四句唱。
0: 有四句唱。
3: 不能唱。
0: 怎么
3: 咱俩得对着词儿。对着词儿。
0: 干嘛就您
3: 废话
0: 自个儿唱那个对什么词儿？
3: 那也不行，我唱完你接不上怎么办？这玩意儿内江派外江派，我弄

0: 因为我是新疆范儿的，对不对？我会唱维吾尔语，你又不懂。对着对词儿，对词儿有好处。
1: 而且那就对对，
0: 你说头句什么词儿？
1: 我的儿分河班前去打雁，
0: 还那老词儿。
1: 哎，可不老词儿。
0: 老词儿，老词儿。第二句跟头句不一样，对不对？
1: 肯定不一样啊。
0: 二句是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0: 好记性。
1: 哎，就这个。
0: 第三一句啊，我改一个宣传红十字会的这么一个词儿，啊，红十字会。好极了，
1: 您的别给我们惹事儿行吗？啊，
0: 宣传宣传，
1: 老词儿，
0: 老词儿不像话。
1: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0: 你这是第四句，
1: 第三句，
0: 第四句，
1: 三句
0: 是三句吗？
1: 三句，
0: 那四句是
1: 那一句也不会啊？你这
0: 不是你说着我听对不对？你说，
1: 等我儿他到来，好罢饭餐，
0: 餐
1: 啊，
0: 餐是
1: 吃饭。
0: 就是吃，
1: 对，
0: 吃餐一样，
1: 对对
0: 啊、哦，行，没问题，
1: 会了，
0: 再来再来，
1: 那就来吧您，
0: 跟老词儿一样，
1: 行行行，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
1: 啊，行了行了，抬抬抬的令抬，那个令抬。咚里个咚
0: 的里个咚，
1: 咚里
0: 个咚，
1: 咚里个咚。
0: 干什么？哎，对呀，头句。
1: 我的儿分河湾
0: ，哎，看着墨鱼儿，哎，看。

0: 不见，悔呀还，将身儿我做之在，要了门一里。
1: 外
0: 里
1: 外
2: 外边热，
1: 热也得外边。
2: 依着你，
0: 以外就以外，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别还数数啊？
0: 啊那呀哈，嘚里个
1: 你唱。
0: 那呀嗨，他到来通把饭吃啊，
1: 餐，
2: 你不说吃餐一样，
1: 那也得餐，
2: 死心眼儿，
0: 吃西餐呐、
1: 啊。哎呀，这新疆的真是的，
0: 麻辣。当里个冷，当里个冷，根里根拉个龙根里根龙根，当个冷根里根拉个龙滴咚，当里个冷。当你个龙根儿，你个拉个龙根儿，你个龙根儿，当的龙根儿，你个拉个龙的当。当你个龙，当你个龙根儿，你个拉个龙根儿，你个龙的当的龙根儿，你个拉个龙的咚。
1: 当，当上来了。
2: 家庭暴力，你这玩意儿，我跟你离婚了，我告诉你啊。
1: 你这拉上没完了
2: 啊，
1: 你老拉我怎么张嘴呀、啊、
2: 你糊涂，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啊、我越拉你越张嘴，你怎么弄，你说这是
0: 好家伙的
1: 拉响儿，
2: 就是拉响，你以为呢，
1: 不
2: 可不拉弦儿吗？我用你告诉我，
1: 您别没完没了的呀。
2: 那你这什么意思？
1: 我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2: 完了就
1: 啊！
2: 我以为拉七回呢。
1: 哎、
2: 就一回啊！
1: 哎，就一

0: 昂穷啊，
1: 冷根里根冷地疼，昨天夜里冷不冷？哎，
0: 正催马来用目看妹儿，哎，见一位大嫂坐腰前帅的女儿，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当先，这小孩真严实，你看着大嫂请来见礼，
2: 讨厌，
0: 讨厌呢，这大嫂请来见礼，
2: 里根拉个里根里根隆根隆咚，嘚隆咚里根隆根里根拉个隆咚，嘚隆咚里根，越发地讨厌。
0: 什么呀你这是？哎呀，大嫂请来见礼，
2: 讨厌，
0: 讨厌。
3: 郭德纲，郭德纲换人啊！
4: 这不行你了，
3: 受了吗你这？
0: 你这种就得打死我，告诉你吧，
4: 凭什么？我们新疆来的，
0: 新疆来的，
4: 怎么意思你？
0: 这是我，这我彪哥打得还狠，我告诉你吧，这
4: 彪哥根本没动手，
0: 谁没动手？
4: 你怎么又打人啊？
0: 我这给你见礼，你得说话呀。
4: 您这干嘛呢？
0: 我给你见礼呢，
4: 见礼
0: 啊！
4: 我领会错了，
0: 什么呀？
4: 我以为你求爱呢。
0: 哎，太这。
4: 求爱不能当时同意，
0: 哎，行行，
4: 你得先啊，
0: 不是，您得说话，
4: 说什么呀？
0: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的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啊，
2: 还礼还，
0: 等等等，我给见礼呀，啊，
4: 见见见，快见快见，
0: 大嫂请来见礼，
4: 这儿还呢？
0: 啊，对呀，
2: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此乃北京市。
0: 哎，怎么咋有北京市的事儿啊？
3: 你问问各位，这是不是北京市？
0: 不是，
3: 这首都，这没有瞎改的，
0: 这是怎么改？龙门郡，
4: 去你的吧！
0: 哎，
3: 外边都卖《北京晚报》，我没看见《龙门郡晚报》
0: 啊。哎呀呀！汾河湾的戏里边是龙门郡，
4: 啊，龙门郡，
0: 对对对对，
2: 龙门郡，
0: 此庄你
2: 民族公案，
0: 我这用你告诉吗？
4: 那你问您
0: 大王庄，
4: 大王庄在天津的，你是天津人吗？你
0: 谁呀？您
4: 河东吗？大王，
0: 不
4: 在人家这真是
0: 龙门郡，就得是大王庄。
2: 大王庄，
0: 哎，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怎么他一个不认识？这是
4: 应该呢。
0: 有名便知，
2: 有名的便知，哎，无名的便晓啊。
0: 怎么他又全认识了？
2: 不是有名的无名，有我的通通的不明白的了。
0: 对，告诉你怎么说呀？
4: 啊，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好，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是哪一家。
0: 那边走，我等等等等，再找一个准备。
4: 好家伙，
0: 怎么事儿啊？你这
4: 岁数大，腿脚还挺利索。防不胜防啊，这
0: 大嫂请来见礼
2: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此乃北的龙门郡。
0: 此庄呢？
2: 大王庄。
0: 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2: 莫不是问的那陈冠希吗？
0: 哎，我还问张柏芝呢。
4: 你问我得猜呀，我猜呀。
0: 你猜什么猜呀？死词儿啊！
4: 问的是哪一家你
0: 啊？刘氏银环。哦，
4: 你问那刘银环吗？
0: 真的是，
5: 咋指不到这个事儿？
0: 哎嗨，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宋丹丹早年合作表演的手拉手，哎，反映的是当初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咱们来共同欣赏。
3: 走啊你，
4: 你别吼啊你啊，你别吼，哎，你有话说话，你别吼啊你啊，哎，有话说话，你别吼啊，你干啥玩意儿你啊？
3: 你说，这些你给不给退？
4: 你退我，我退谁去？
3: 我找你们领导去。
4: 我爸不在家，咋就？
3: 我找领导呢，找你爸干啥呀？
4: 我爸就是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就是我爸，我们公司就我们爷俩，知道吧？
3: 你爸干啥去了？
4: 我爸上货去了。这鲜比较畅销，知道吗？
3: 还畅销？你这是啥产品质量啊？我还没走出100米呢，这根儿就掉了。
4: 多少米？
3: 100米。
4: 不可能，根据我们质量跟踪，掉根基本都在110米左右，知道吗？
3: 我告你去！
4: 你快点去啊！回来我兴许换地方啊！高跟鞋，高跟鞋啊！南方特产，北方一绝。个矮的穿上长个，腿不好的穿上自瘸。
3: 高跟鞋，我错了不行吗？我错了不行吗？
4: 你自己错了一嘎子，自己知道不？
3: 我态度不好，我改。你赶紧给我退鞋。
4: 哎，你这就对了吗？办事就得讲究个和气，你说对不，大姐？
3: 你管谁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脸褶子，你还管我叫大姐呢？
4: 尊称吗？那依你那意思，我管你叫表妹啊？
3: 你甩呢？甩大刀呢？赶紧给我退鞋！
4: 退不大可能，我给你修理修理吧。
3: 咋修啊？
4: 我给你粘上。你这鞋为啥掉跟？你知道不？
3: 为啥呀？
4: 你缺东西。买我们的鞋吧，一般全得搭配一管胶，知道吗？
3: 我买的是鞋，我没买胶。
4: 我们是配套来的，对不？行了，看你不容易，免费给你粘上吧。
3: 能结实啊？
4: 这进口胶啊！我跟你说，用轮船往中国运的时候，由于海风太大，咔嚓把这船就打断了。当时一看没办法，赶紧拿出管胶来，往两边插扣一抹，嘎巴粘上了。当时这艘船乘风破浪就来到中国，知道吗？
3: 哎呀，你这抹的太少，你给我再抹上点。
4: 那进口，
3: 哎呀，你给我再抹
4: 一点，你不说你免费、
3: 哎，你收手啊！你干啥呀？哎哎、我喊人了。
4: 粘上了，知道不？粘上了，知道不？哎，咋了？不行不行，这个胶大明万年老，小明撕不开，越钻越紧，知道吗？
3: 给我咋回家呀？
4: 这不是咋的，坐那拉家带口的，像啥玩意儿？
3: 你说啥呢？我跟你说，你放规矩点啊！我手跟你粘在一块，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知道不？也就是说，客观上跟你粘在一起没办法了，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
4: 我都啥时候了，我哪有那心思？
3: 早知道这样，不如不来退鞋了呢。
4: 哎，你干啥玩意儿你啊？打个招呼你啊？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
3: 腿是我自个儿的腿，我想走就走，我凭啥通知你？
4: 腿是你自己的，这胳膊不是俩人的吗？对不？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姐姐谈恋爱，妹妹在旁边做陪。
3: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是啥质量，谁跟你连体呀？你可真会说。
4: 咱不算先天的，也算后天嫁接呀，对不？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只有志同道合才能。
3: 你少跟我套近乎，谁跟你志同道合？
4: 那好，我志同道合，分道扬镳。过年回家拜年去，过年回家，我回家。
3: 你拽我干啥呀？你
4: 你
3: 回家去吧。
4: 我告诉你，别跟他握手，一握手沾上一串，知道吗？你不能跟他过年好，过年好，回家拜年，过年拜。 开不了，时间一长血脉一通就兴许长在一起，知道吧？你要有个长期的思想准备，知道不？
3: 倒是想想办法啊。
4: 没办法啊，前两天干活这俩手指在一块了，到后来拿刀活开的，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对不对？
3: 哎呀，这个咋整？
4: 咋整？我不管你，干啥呢你？干啥呢你？我翻着自己的手不用用的公用的，你干啥玩意儿你？你这人自不自私呢？你别哭。哎呀，你看看，那围多少人？你别在家挺好，一出来就耍娇。哎呀，你别，我爹，你干啥玩意儿这？你别哭，我说不行，那上医院吧，走吧。
3: 上医院。
4: 事到如今，只好动刀。没关系，从我这旮旯，是吧？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行不？
3: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
4: 骗你一双鞋，搭配你一只手，也算对我的惩罚。走吧。
3: 哎呀，大哥，大哥，头回见面，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
4: 您就别客气了，咱走吧。
3: 哎呀，大哥，你别着急，你不说俩人的事儿，你商量着办吗？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4: 啊，坐下也行，坐待一会儿。
3: 保持一定距离。
4: 谁愿意跟你？
3: 看我。
4: 干啥呀你？保持距离，你一屁股坐边上，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真自私的人。
3: 大哥，嗯，这手嘎起来容易，以后你咋生活呢？你咋向家里交代呢？
4: 我还没成家呢，我主要怕连累你，知道不？
3: 大哥，嗯，我也是单身。哎，大哥，你最近忙啥呢？
4: 这不就捯饬鞋啥的。
3: 咱好几年没见了，是不？哎，你看你可老多了。可不咋的，你以前多精神。
4: 那还用说？以前咱这小伙，我给你。
3: 别误会，刚过去个熟人。
4: 啊，这没误会，我也刚过去个同志，我跟你。啊，这叫啥事
3: 儿啊？破胶啊，还进口的呢！我摁前面，它从后面出来了，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
4: 对，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
3: 现在的产品吧，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4: 那太对了，嗯，你就说那塑料袋吧，嗯，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那年糕穿过塑料袋，挂进糊脚面上了。买袋烤鱼片，门牙拽掉，愣没撕开，这玩意
3: 儿。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下班摁它它不响，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
4: 你门铃自己唱是吧？我跟你说，你就是俺家那电表吧，平时咋用电不转悠，只要一咳嗽就蹦字儿，是吧？前几天俺家包饺子，当当当一剁馅，剁进好几十块去，这玩意儿。
3: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人，是手一碰就出人。那天我妈说了，别有手总勾着它，怪累的。实在不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
4: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嗯，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哎呀，不敢在屋里洗衣服。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就听有人撞门。打开门一看，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我心说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
3: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又红又绿，挺好看的。感情这质量也不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那回我路过烤鸭店，烤字编了右半边，鸭字编了左半边，我一瞅火鸟店。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进去尝一把呗。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我心说了，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吧，这鸟可是够大的。
4: 鸟是哪大？你一说这霓虹灯，我想起来了。你说亚运会期间，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北京欢迎您”，你看多客气，欢迎您。过两天一看吧，那您字坏了个心，变成北京欢迎你了。我一想也通，这外国人都走了，就咱自己不分你我，不用客气是吧？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又坏了个单立人，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这玩意儿就不通了，知道不？
3: 啥不通啊？我跟你说，大哥，那就是你没知识了。文言文里边耳也是你的意思，
4: 是
3: 不咋的？
4: 哎呀，大妹子，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3: 哎，粘就粘上了， 反正也不耽误我右手干活。
4: 我正好是左撇子。韩妹子，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看能去不？
3: 能。

0: 能去，那不都得跟着去呀、啊？大哥、啊，几点的？
1: 可能是6:30的是六。
2: 哎呀，大哥，你干啥呢？这手都下来了，你咋还往上薅呢？
1: 什么破胶啊！这破胶不该粘的时候粘上，不该开的时候开了，这玩意儿。
3: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手拉手》，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不容忽视。市人社局明确露天作业要求与津贴政策。我国12家网络平台承诺坚决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阿根廷队逆转击败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高温天气来临，市人社局向全市各用工企业和广大劳动者发布夏季高温用工以及劳资风险防范提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提示指出，用人单位是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严格遵守高温作业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科学统筹生产安排，坚决杜绝违规高温作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一科科长朱烨：
2: 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40度以下，室外露天作业屡记时长不得超过6小时，请避开

0: 当日气温最高的三小时时段作业，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必须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用人单位需配齐防暑保障物资，全面排查车间、工地、厂区等作业场所，配齐通风、降温、隔热设备，改善高温作业环境。同时，用人单位需严格执行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
0: 我市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300元，发放时段为每年6月、7月、8月、9月这4个月。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含35度。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不含33度的，应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1: 人社部门将持续加大高温季节用工巡查专项检查力度，对未落实高温保护、克扣高温津贴、违规超时用工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劳动者可通过12333人社服务热线、线下劳动保障监察窗口等投诉举报。
2: 继续关注新闻。据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消息，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各平台表示，将全面加强入驻商家资格核验，及时清理下架侵权盗版图书，高效执行通知删除规则，畅通侵权盗版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商家的处置力度，积极配合执法监管部门，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6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过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有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昨天揭晓，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7个门类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其中江苏省有4部作品获奖，分别是楚福京的短篇小说《不知》，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王继兵的诗集《低处飞行》，以及戴从容的文学翻译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3卷。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为中国4大文学奖。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从昨天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让珠三角及周边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顺畅。此次服务率先涵盖南方航空与东方航空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班，后续或将逐步扩展至更多航司。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亚特。

0: 兰大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晋级决赛。关注国际方面，昨天上午，新西兰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我国一名香港同胞不幸遇难，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深感痛惜，已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总领馆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将竭诚为其来新善后提供领事协助。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16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丹阳市、阳中市、丹徒区东部和经开区的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37-3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3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藏着一个武侠梦，在那个一真一幻的江湖世界，有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虽然现实当中我们大多只是平凡的普通人，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化身武侠剧当中仗剑天涯的侠客。而真正让这个江湖梦变得有血有肉，让人魂牵梦绕的，往往是那些伴随着我们长大的影视金曲。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刀光剑影的世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天邀请各位和我一同去重温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快意和柔情。第一首歌或许是很多人一想到武侠首先会想到的一首作品，《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今天我们的武侠梦就从这首堪称武侠音乐图腾的作品开始。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一些传奇色彩。当年徐克拍电影版《笑傲江湖》，请黄沾写主题曲，结果呢，黄沾连交了六稿都被退回去了。苦思冥想之际呢，他翻遍古籍，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豁然开朗。于是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倒过来一弹，顿时觉得雄浑壮阔，《笑傲江湖》的旋律就这样诞生了。从歌曲本身来说，这首歌它摒弃了繁复的编曲，仅仅凭借着五声音阶的顺流直下，就勾勒出了大江东去的磅礴的气象，真可以说是大乐必易，大音希声。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根本听不懂歌词里清风笑尽惹寂寥的那种沧桑，那个时候的我只是觉得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豪迈，电影当中令狐冲的武功实在是高强，那些飞檐走壁刀光剑影让人目不暇接。而等长大之后才明白，真正的江湖不仅是打打杀杀，更是一份豁达和通透。如果说沧海一声笑说的是逍遥，那下面这首男儿当自强就是热血。

男儿当自强，这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还是黄沾，这名鬼才化用古曲《将军令》，为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量身定做了这首战歌。演唱者林子祥的嗓音本身就非常的浑厚有力，把电影当中黄飞鸿那份家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年看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被《佛山无影脚》吸引，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首主题曲，因为电影当中每次黄飞鸿力挽狂澜大显身手的时候，背景都是这首歌，因此只要听到前奏就会有满满的安全感。而这首歌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整首歌的歌词你看不到一个侠字，却用很密集的古典和铜管乐硬生生地砸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阳刚之气，那种男儿当自强的热血的感觉会让你体会到武侠的最高境界不再是个人恩怨，而是让海天为我聚能量的民族之魂。今天我们跟着这些熟悉的影视金曲重温那个武侠梦，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很多人提到武侠一定会想起的一首作品，罗文、珍妮《铁血丹心》。

提到武侠，怎么少得了郭靖和黄蓉呢？这首《铁血丹心》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粤语武侠歌曲的巅峰之作。顾嘉辉在这首歌当中大胆采用了复调式二部合唱，还将西洋的管弦乐和中国的民乐相融合，让男女双声部的咬合就好像郭靖和黄蓉的双剑合璧，刚柔相济，可以算得上是华语影视配乐的神来之笔。而罗文和珍妮的对唱，一个沉稳如山，一个灵动似水，也将江湖的豪放和情谊的婉约完美的融合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属于郭靖的铁血，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丹心。它也让我们看到武侠不仅仅是快意恩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当。当然，江湖不仅有豪情，还有众生皆苦的无奈。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难念的经》。

这首《难念的经》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也唱透了剧里的众生相，乔峰的悲壮、段誉的痴情等等，都在周华健的歌声当中一一的浮现。让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的，可能就是这首歌的速度了。整首歌的旋律非常急促，就像是江湖暗涌一样，而周华健的歌词字字句句像密网一样的交织，也很契合原著当中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宿命感。或许曾经的你不懂什么是有情皆孽，但如今再听，我相信你会懂什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说刚刚听到的《难念的经》是入世的挣扎，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出世的洒脱，江湖道义、儿女情长，那种历尽千帆的沧桑与通透，被一个醇厚的女中音唱得丝丝入扣。来听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跟随着这些经典旋律，重温曾经的武侠梦。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张无忌的江湖充满了爱恨交织的纠葛，这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何去何从，歌曲开头的四字短句就像是剑招连环出击啊，配合电吉他和笛箫的混搭，节奏非常的明快，就像是高手在武林对决，将那种侠客的快意和迷茫演绎得淋漓尽致。江山和美人自古难以两全，而这首歌用非常直白的歌词唱出了江湖儿女在恩怨情仇当中的挣扎和释然。当然再锋利的刀剑也斩不断人心里最柔软的牵挂。

这次我是真的决定要走，那些时光真的心里拥有。这首《归去来》写尽了杨过和小龙女16年等待的凄美。男女对唱的形式呢，就像是跨越时空的凄美的对话。整首歌的旋律忧伤，但是很深情，没有一点点刀光剑影，却用极致的留白将16年之约的相思苦渲染到了一个极致。这就是武侠世界当中最柔软也最让人心碎的儿女情长，它也让我们明白了最深的爱往往藏在无声的等待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追梦人》。

0: 追梦人来自于凤飞飞的经典演绎，这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罗大佑的词曲。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作家三毛写的悼词，后来意外成为了《冰雪江湖》的配乐。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
0: 当悠扬的口琴声掠过林海雪原，才让人懂得最锋利的刀原来是时光闪过的刀影。这首歌其实已经超越了武侠的范畴，它唱的是每一个在红尘当中追梦为爱付出的人，而这首歌也成了无数人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1: 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要在下面这首《笑红尘》当中画上句号了。厉曼婷的词，李宗盛的曲，陈淑桦的演绎，将东方不败那份独领风骚的霸气和红尘多可笑的那份看透唱得入木三分。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这也是武侠世界里最高级的境界，历尽千帆，最终和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江湖终究是一场梦，而梦醒之后能笑着面对生活，才是真正的侠者。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市商务局积极对接我市重点电商平台瑞祥全球购，通过线上镇江好物馆与线下门店镇江好物专区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和推广本地优质产品。目前瑞祥福利圈 APP 已经正式开设镇江好物馆，首批130多款镇江特色产品全面上线，涵盖恒顺、愉悦、纯之源等本土知名品牌，品类涉及酱醋、饮料、休闲食品、农产品等。消费者通过线上平台即可一站式选购，享受从产地直发的便捷购物体验。在推进线上建设的同时，线下体验场景也在同步完善。目前市商务部门联合瑞祥全球购门店设立苏品苏货镇江好物主题专区，除了线上同款产品之外，即将上线的唐皇家纺、西米 AI 智能眼镜等产品也被纳入了展示范围。消费者在专区扫描产品卡上的二维码，也可以享受线上下单配送到家服务。未来我市商务部门将持续深化与平台的合作，推动更多镇江好物上平台、上商超、上连锁，拓宽销售渠道，让本土优品跨越地域界限，走进千家万户。继续关注新闻。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

0: 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江苏省气象台今天上午9:22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今天无锡、常州、苏州和南通等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南京、镇江、扬州南部和泰州中南部等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江苏省应急厅、省防检救灾办、省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5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最近，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新一轮重组计划持续引发德国社会关注。该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德穆13号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
4: 欢迎收听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杨执中、全务用，再加一个张铁壁，成了楼府的座上嘉宾呢。另外呢，这里头还多一个人，谁呢？就是杨执中的那个蠢儿子杨老六，这是到这儿来陪他爹的，哎，也在楼府吃，在楼府住。楼府两位公子呢，拿这几位啊，都当高人看待。这一转眼到了四月份了，春暖花开，两位公子就说要遍请各位高朋啊，要雇船去游鹰斗湖。因为春暖花开的时候嘛，正是游春的时候。两位公子呢说完之后，就研究怎么请都请谁的事儿。这位全务用心里头着急犯难了，怎么呢？没有衣服穿。这些朋友都来了，大家伙一块儿游鹰斗湖，我就穿这身白袍子，我这白袍子这布还特别厚。他这白袍子呀，当初给他娘戴孝的时候穿的，到现在换不下来。后来呢，他就琢磨把这白袍子当了，当几个钱做一件蓝袍子，薄着点的，这样一来呢，游鹰斗湖我穿上也不寒碜，叫大伙儿瞧着呢也是那么一回事儿。哎，就这么着，他把这件白袍子呀就交给张铁壁了，托张铁壁去给当当去。张铁壁给拿到当铺，给当了500文钱。他把这500文钱就放在枕头边这儿。可是呢，这白天他出去溜达去了，等晚上回来一看，这钱没了。他一琢磨，只有杨老六老到我这屋来晃来，是不是叫杨老六给拿去给用了？所以呢，他找着杨老六，问杨老六。这杨老六啊，挺实在，一问，是啊，是我拿去了。我拿去赌钱输了，还剩点，我打算一会儿我买酒喝。这把个全无用给气的呀，心里说话，你什么人呢？这是那是我的钱，你也不跟我说一声，说拿走就拿走了，还给我输了，剩点钱你还要买酒喝，都不说还我。尤其他想用这几个钱换一身衣服穿的，如果没有这几个钱，这衣服就换不下来呀，就没得穿。所以呢，他就问这杨老六，我说老六啊，这事儿我就不明白了，那500文钱那是我的钱呢，你凭什么拿去就给我输了，你还要买酒喝，你凭什么呀？这杨老六把他的那个话给他端回来了。
2: 嘿嘿，这咱们都是谁跟谁呀、啊？是不老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咱们又何必分彼此呢？嘿嘿，我走喽。
1: 一边说着转身走了。
2: 哎呀，把个全无用给气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1: 可是无言以对。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个人呢穷任马没有，跟谁面前口头禅就是这个。
2: 嗨，你我呀至亲相爱，何必分什么彼此呢？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1: 他经常说这个话，其实呢他任马没有，就赚着白吃人家的。

拿这个话呢当由头当口头禅了。这今天这杨老六也真行，把这话原封不动给他端回来了。哎，气得脸红脖子粗，但是没辙。哎呀，没办法呀，这衣服也换不上了。从这以后，这全无用瞅着杨执中也觉着别扭了，心里说话呀，你这个杨老头啊也不怎么样，你要是好啊，你也教育不出这样的儿子。他瞅着杨老头别扭，他说杨老头呆头呆脑。这杨执中呢也瞅他别扭，说他一天疯疯癫癫。两个人打这儿就不那么和气了。当然了，在楼府住着也不能成天打架，只不过见面了呢彼此有点别扭就是了。后来呢，眼看着游湖的日期将近，楼三公子发现这位全无用全高人没有衣服穿，他呢特意给找了一件蓝绸直裰送给了这位全无用了，叫他穿。哎呀，全无用啊，这心里头这份高兴啊，心里说话，不管怎么说游湖的时候我不至于没衣服穿叫人家看笑话了，还是三公子够意思，心里头十分高兴。咱们书说简短，这两位公子啊请遍了各位宾客，叫下两只大船，厨艺备办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个船上，一般唱清曲打粗戏十番的又在一个船上。这个时候正是四月中旬呢，天气清和，个人都换了单甲衣服，手执完善。这一次虽然算不上是大会，却也聚集了不少的人呢。在会的有楼玉亭楼三公子、楼色亭楼四公子、瞿公孙、瞿申夫、牛高士、牛布衣、杨思训、杨执中、全高士、全钱斋，就是全无用、张侠客、张铁壁、陈山人、陈和甫。另外呢，两位公子也请了那位鲁边修了，但是呢鲁边修没来，一共请的是九个人，来了八位，但是呢内中多出一位来，谁呀？杨执中的那个蠢儿子杨老六，他呢也跟着也在船上，也来游湖来了，一共啊合着是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壁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位公子雍容尔雅，瞿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全无用是怪模怪样，真乃是一时的盛会。两边的船窗也全都打开了，小船上奏着戏乐，慢慢的游到了鹰斗湖，酒席齐备了，十几个阔衣高帽的管家在船头上轮番的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洁，茶酒之清香也不必细说了，一直饮到月上时分，两只船上点起了50盏

0: 羊角灯啊，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一派乐声大作，在空阔处更觉得响亮，声闻十余里远。两边岸上的人呢，看着这伙人如同神仙相仿，谁不艳羡呢？咱们书说简短，游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早晨方才各自散去。屈公孙呢，回到鲁府，见了鲁边修老丈人。鲁边修对这个事儿啊，一直就是持反对态度，跟姑爷说，说令表叔在家本来应该是庇护，做一些举业以一技加生，怎么只管结交这样一般人呢？如此招摇豪横，恐怕也并非易事。其实呢，鲁边修说这个话，这是心里话，因为他这个人呢是比较正直的，他看不惯那些个什么标榜为世外高人啊，读书不求举业等等等等，他看不惯，他觉着这不是正道，所以呢他跟姑爷说这个话，其实呢暗含着也希望自己的姑爷能够用心举业，将来啊能够学有所成。但是呢这个话不能直接这么说，屈公孙呢也真就往心里去了。转过天来，第二天屈公孙又到表叔这儿来了，跟表叔说话的时候呢，就把鲁边修这个意思大概其意也带出来了。其实呢他也想跟两位表叔探讨探讨，这读书到底就是为了做个世外高人，成天的游山玩水吗？是不是也应该是追求追求举业，这样呢也算是学有所成啊。哎，没想到三公子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表侄啊，你说我也不理解，你说这位鲁边修怎么就能够俗到这个地步呢？他呢笑话人家鲁边修，说鲁边修啊为人太俗气了，一门心思追求举业，这有什么意思？这话呢正说着的时候，门上人进来禀报，鲁大老爷开房生了侍读了，朝命已下，惊报侍才到了，老爷们需要去道喜去。哎呀，一听这可是好事，尤其屈公孙呢听了格外高兴，鲁边修生了，现在生了侍读了。侍读是什么呀？在皇上身边读书的，那就属于皇上的近臣呢。这可真是将来权倾朝野，这还了得吗？天大的好事。屈公孙作为姑爷的，这赶紧的先得回去道喜去。三公子四公子没急急忙忙去，心里说话啊，就是生了侍读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呀？我们家老爷子当初那还是中堂呢，又能怎么样呢？该没不还是没吗？该死不还是死吗？还不如啊逍逍遥遥，哎，活一天乐呵一天，这多好啊。他们就没想一想，他们如今能够如此的享福，还不是他家老爷子活着时候给 给他挣下的家业吗？要不然的话，他拿什么玩，拿什么乐趣？要照他们这么下去，将来他们这个富贵之家还能够穿得下去吗？到他们的儿孙的时候又该怎么办？这人呢就没想这些事儿，觉着想这些事儿太俗气。咱们说说简短。哎，等到了晚上了，徐公孙打发家人飞跑来报，见着两位公子了，不好了，两位公子，鲁德老爷接着朝命，正在阖家欢喜的时候打点白酒庆贺，哪想到痰病大发，当时中了脏了，已经是不省人事，快请二位老爷过去呢。哎呀，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一听这个也吓了一跳，这可是大事儿！看来这位鲁边修是不是有生命危险呢？这可得赶紧去，实在亲戚，更何况和鲁边修处的还算不错，赶紧的叫也没做，因为离得近，急急忙忙走着就去了，去看这位鲁边修。等到了鲁宅了，进门一听是一片哭声，这不用问呢，知道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要不然哪能这么哭啊。再看众位亲戚也到了，大家伙啊一块商量，因为鲁边修呢没有儿子，就在本族亲房立了一个儿子给过继过来，替他戴孝，然后呢是庄殓治丧。徐公孙呢作为姑爷，一个姑爷半个儿啊，是极尽半子之谊。这么一忙活，忙活好几天。这一天呢，三公子四公子偷闲回到自己府上。哎，偏偏呢这娄大公子有家书到了，两位公子看了家书倒是没有什么大事情，这一块呢在内书房里头商议给大哥写回信。这个时候就是二十四五了，到这个时候呢月亮还没有升上来，两位公子呢是点了一支蜡烛对坐商议这件事呢。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二更多天了，两位公子正商量着呢，夜深人静啊，忽然间就听见房顶上嘎嘣嘎子嘎子嘎子，哎，什么声音？房顶上瓦响，怎么回事？闹贼了不成？两位公子一阵紧张。你想啊，娄府他们家他爹活着的时候那是中堂，人家都管他们家叫相府，那是深宅大院的，他们在内书房，这是内房啊，外人根本进不来。这是什么人呢？深更半夜的到房顶上了，一准是贼。两位公子没敢言语，把蜡烛拿起来了，准备啊要出去瞧一瞧到底怎么回事。还没等出去呢，就见有的房上日扑通掉下一人来，举着蜡烛一照，哟，可把两位公子给吓坏了。就见这个人浑身是血呀，哎呀，这是怎么的了？再看手里头拎了一个皮囊，这皮囊还不小呢， 也是血淋淋的，满是血污。两位公子仔细看呀，这人感情熟人，谁呀？张铁臂，那位张大侠。哎，这两位公子就不明白了，三公子赶紧就问，哎，张兄，你这怎么了？这是深更半夜的到我这内室来，到底有什么事情？你这皮囊里头装的什么东西？你怎么闹得浑身是血？这位张铁臂啊，好像毫不在乎，稳稳当当，两位老爷啊，不用着急，请坐，容我细细禀报。这两位公子啊，只好就坐到这儿来，听听张铁臂到底怎么说，这一身血污怎么回事。再看张铁臂不慌不忙，这才说出缘由。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

0: 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1: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3: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1: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
4: 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1: 大头一直都没有对象，有一天他向街坊王大爷请教说，大爷，您当年是捡破烂的，怎么找到了大妈这么漂亮的一个媳妇儿？有什么窍门吗？
3: 王大爷看了看大头，笑着说，其实吧，我不知道你大妈怎么看上我的。当年我卖完破烂，路过一家珠宝首饰店，想着进去看看热闹，你大妈呢就是个售货员，我就问了她一句话，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后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领了证，结婚之后一吵架他就骂我装蒜，我也不明白我到底装啥了呀。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1: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女朋友肚子疼得厉害，大头让她多喝点热水，结果女朋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生气地说，你不爱我了，你这是在敷衍我呀。
3: 于是大头带她去医院挂号排队就诊，折腾了一下午，医生说了一句话，没有大问题啊，回去多喝点热水。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1: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3: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1: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3个字的，肉麻一点。
3: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呢，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1: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3: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呢，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
2: 老王的 QQ 被盗了，想找回密码需要回答验证问题，这个验证问题是，你的初恋情人是谁？
1: 这个时候老婆就在旁边坐着，老王输了一个名字，不对，再输一个名字，还是不对，
3: 一直输了5个总是不对，然后媳妇儿的巴掌如期而至。
2: 王美丽坐公交车，钱包多次被偷，气愤之余呢，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妙招，这天王美丽故意在包里放了好几个空钱包，然后出门上了公交车，果然又有小偷光顾，

0: 把手伸进了包里，发现里面居然有好多钱包，不禁愣了一下。
1: 王美丽觉察之后，笑着对小偷说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为了感谢你们的厚爱，我特意搞了一个摸奖活动。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0: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1: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小时候父母吵架嘛，都说骂人没好口，骂了很多脏话，你们懂的。他们又怕我学坏，然后呢再转身告诉我这是英文。后来上学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的那句话：谁会讲英文？铁柱和老婆吵架，两个人冷战好几天了。铁柱想和好，但是老婆不理他。
0: 于是铁柱给老婆转了520元，留言说道：老婆我爱你。媳妇还是不理他，铁柱咬了咬牙，又给老婆转了1314元，然后留言道：老婆，这代表爱你一生一世。
1: 不久老婆回了一条消息说：有诚意的话，一句话不要分两次说。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当年数学老师让我们背圆周率，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老师问谁会背圆周率呀，我同桌呀淡定地举起了手，谁知道太紧张，背到十几位数居然给忘了，于是我听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爸妈的手机号码全都背了出来，当他背到第50位的时候，全班包括众多老师都给他鼓掌，校长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那里面有我的 QQ 号和生日，那天我应该也会给他鼓掌吧。
9: 记得当年上高中，听说笑的时候露8颗牙齿是最好看的，于是呢，我就天天在家对着镜子练习，终于我练成了，我之后更爱笑了，

0: 见就笑，大家都惊呆了，问我怎么能把嘴笑得这么圆。我说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直到上了大学以后，我才知道笑得露出八颗牙齿是露出上排的八颗牙齿。阿豪以前是学徒的时候，师傅姓王，有一次碰到师傅的老婆在洗东西，就想跟他打声招呼，心里想着是叫王阿姨还是叫师母呢，一紧张脑子有点短路，张嘴就来了一句，王母您洗什么呢？
1: 师母闻声转身，手里拿了两只桃，对着铁柱笑着说，
0: 今天是个好日子，想洗一洗，开个蟠桃会呢。大头正在上班，突然女朋友发来了微信，我看错你了。
1: 大头一下子就慌了，看来瞒不住，只好坦白，你听我解释，是你闺蜜她主动的。
0: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刚才路上有一个男的背影发型和衣服跟你一模一样，我以为是你呢。
1: 看到儿子的成绩下滑，老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是口干舌燥。
0: 儿子听了半天，终于不耐烦了，爸爸你真是啰嗦，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妈妈就比你简单多了。
1: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好奇地问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0: 我妈就一句话，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爸一样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周末回家吃过晚饭，大头对老妈说，妈，今天我能不能在家里增加点话语权呢？
0: 增加话语权？为什么呀？
1: 你看呐，今年是猪年，我还是家里唯一属猪的，这好歹算是家里的个吉祥物吧。
0: 听完大头的话，老妈撇撇嘴，不屑地说，哼，属猪的，你表兄弟里面好几个呢，你这话要是去年说，没准我还会考虑一下。
1: 大头好奇地问，为什么呀？
0: 去年是狗年，你爸和我俩的亲戚里单身狗就你这么屈指可数的一条了。
1: 高中的时候，晚自习结束了，大头和同桌去买零食，很晚才回来学校。
0: 门卫大爷把两个人拦住了，大声问道，你们是哪个班的？
1: 同桌吓得胆战心惊，于是乱报了一个班级，并且给自己编了一个名字，叫做王维。
0: 门卫登记完又问大头，你呢？你叫什么呀？
1: 大头想都没想直接回答说，孟浩然。
0: 话音刚落，正在查寝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走了过来，冷笑了一声说道，哟，来来来，你们啊，把自己写的诗都给我背一遍。大头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在路边看见一个身穿婚纱的美女在独自喝酒，美女好像喝了不少，旁边都摆满了空酒瓶，看着眼睛红红的，应该是刚哭过，很颓废的样子。
1: 旁边不断有路人经过，也只是看看，没人管。大头不由得感慨，哎，真是世态炎凉啊，现在人心都变成石头了吗？等了久了，终于大头还是看不下去了，鼓足勇气走了过去，对美女说，美女，这空酒瓶你还要吗？老王啊，特别喜欢喝酒，但每一次和朋友喝酒总是喝多。
0: 有一次老王又喝多了回家，老婆忍不住地骂他说，你傻呀，每次都喝这么多酒。
1: 老王感慨了一句说，我喝酒啊也是没有办法，每次我都要很有技巧地陪他们喝到八分醉。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必须喝到八分醉呀？
1: 彻底喝醉我还得送他们回家，喝到八分醉他们才能抢得买单。班里的数学老师姓语文，这是背景。有一天，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叫老师，于老师，这道题怎么做啊？
0: 孩子
1: 啊，
0: 估计是不知道还有复姓。老师呢就很尴尬地说，小胖同学，我姓语文，你可以叫我语文老师。
1: 小胖愣了足足有10秒， 小心翼翼地说，可是你是数学老师啊。老王媳妇儿和铁柱媳妇儿一起逛街，这个时候铁柱女儿打来电话，妈妈故意逗她，你好，你是谁？你找谁？
3: 妈妈。
0: 铁柱的女儿在电话那边奶声奶气地回答，
3: 妈妈，我是你的宝宝呀，我找全世界最漂亮最可爱的妈妈。
1: 铁柱媳妇儿幸福感爆棚，老王媳妇儿心里一阵羡慕，拿起手机也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他也故意问，你是谁？
0: 这个时候儿子在那边不耐烦地说，妈，你不会傻了吧？说完就挂了。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以党建绣花针之秘民生幸福网，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工委获评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我市交通运输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市区出租汽车市场运力已经饱和。镇江田径健儿闪耀亚洲赛场，首次站上亚洲 U23 锦标赛最高领奖台。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一起听镇江。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0: 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0: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高静，来关注天气。今天9:16是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丹阳市、阳中市、丹徒区东部和经开区的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最近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工委被授予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多年来四牌楼街道党工委紧盯居民身边事，深耕家门口党建，以志愿服务队为抓手，以网格微阵地为依托，精准破解群众济南筹判。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田桂芳是四牌楼街道阳光世纪花园社区的居民，她告诉记者，前些天家里的厨房水管突然爆裂，自来水不断涌出，慌忙中她拨通了社区红色物业便民驿站的电话。
3: 10分钟左右那个水电工就来了，来了以后不到半小时，大概10多20分钟吧，就把我这个修好了。修好了以后还给我妈妈还把我弟拖到，哎呦我好感动哦。我当时就想，我说我们这个物业真是不愧是红色物业啊。
2: 赶来帮助田桂芳解决难题的正是社区红色物业党员维修队的队员。2019年四牌楼街道党工委在阳光世纪花园社区率先启动红色物业试点，打破社区与物业各管一摊的壁垒，推行双方交叉任职、事务联谊。11名物业党员主动亮明身份，认领服务岗位，成为小区治理的骨干力量。阳光世纪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倩。
4: 推行红色物业以后，我们和物业坐在了一张桌子上，居民的事大家一起议、一起办。我们还建了紫藤架议事廊，定期开展阳光议事会。这些年下来呢，38条居民建议从纸上落到了地上。现在小区矛盾从每年100多件降到了20来件，物业费收缴率也从80%提升到了99%以上。
2: 从红色物业破题到家门口党建全面铺开，四牌楼街道把服务一步步延伸到群众身边，街道构建起街道、社区、网格、楼栋、党员中心户5级组织架构，67个网格实现党支部全覆盖，235名党员中心户扎根楼栋庭院。同时还建成了全市首家街道级党群服务中心，利用街巷边角、楼栋架空层等闲置空间，改造出23处网格微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组织，办成事情。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蒋威：
5: 街道49名机关干部，每周至少1天驻点网格，居民有诉求，5分钟内就有人响应。在江滨新村，驻点干部全年现场处置民生问题200余件，街道还牵头组建红色朋友圈，吸纳100余家企事业单位，撬动120余万元服务资源下沉基层。
2: 依托这些阵地和力量，四牌楼街道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培育出江东大妈、滨江自治理事会、湘江爷爷团等群众自治队伍，让居民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同时实施邻里公

0: 匠阮明新书记项目，组建小林匠、洪师傅、螺丝刀等十支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家电维修、理发、磨刀等群众日常需求。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工委书记姚奇峰：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组织触角扎得更深，把服务资源聚得更拢，践行初心使命，强化党建引领，把群众的事办得更实，让每一位生活在四牌楼辖区的居民都能感受到家门口的温暖和幸福。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信仰之光庆祝建党105周年优秀电影展映活动正式开启，镇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凤凰店以及丹阳800办 IMAX 店两家影院被纳入展映范围，市民可以选择就近观影。记者赵颖欣、贾帅报道。本次展映活动覆盖全省13个社区市，共计26家幸福蓝海影城参与展映。活动精选《我和我的父辈》《志愿军浴血和平》《流浪地球二》《南京照相馆》等12部优秀影片，影片涵盖革命历史、英雄事迹、民族团结、航天强国等主题，以光影艺术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奋斗历程。市民殷婷婷：
2: 这样的红色展映很有意义，既然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能让我们和孩子一起接受红色教育，铭记历史，传承爱国精神。
0: 本次展映活动采用组织包场加社会售票加公益放映相结合的形式，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展映活动将持续到7月31号。镇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凤凰店负责人钟小燕：
3: 展映期间，影院优化放映排期，做好环境卫生，便民服务与氛围布置，开辟专场的一个观影通道，配合相关单位开展观影座谈、分享交流等配套活动，助力打造沉浸式党史文化阵地，打造红色文化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0: 根据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最近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镇江市区出租汽车市场运行动态与风险提示，截至今年6月底，市区出租汽车市场运力已经饱和。管理部门提醒，计划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和人员，理性审慎做出从业选择，避免盲目进入市场。巡游出租汽车方面，截至6月底，市区共有巡游车企业10家，个体经营业户51家，车辆总规模1295辆。上半年市区巡游出租车每辆车每天载客11次，不含网约车平台接单量，每次平均营收20.8元，每天平均行驶里程为187.7公里，里程利用率为34.8%。网约车方面，截至6月底，市区共有依法许可网约车平台27家，运营网约车3008辆。上半年市区网约车每辆车每天平均接单16次，平均单笔营收12.9元，每辆车每天平均在线时长为6小时。最近润州区宜城大道北段节点改造工程全面竣工通车，困扰市民许久的陡坡路段完成降坡改造，道路通行安全与效率大幅提升。记者薛善友、高静报道。宜城大道是观塘片区的重要交通通道，过去道路北段与观塘桥路衔接路段有一处陡坡，机动车行车视线受阻，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今年4月，这一路段启动全封闭改造施工，是观塘创新社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主任于岩：
4: 现在坡度大幅放缓，视线通透，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通行安全都提升了很多。
0: 预言介绍，改造工程总投资300多万元，道路改造总长148米，并同步实施道路交通景观配套更新。
4: 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这段路的质保巡检工作，定期排查路面标识有无破损，同时我们也总结这次降坡施工经验，后续参与地区及其他民生道路工程时继续高标准建设，用优质道路工程服务润州城市发展，惠及百姓。
0: 高温天气来临，今天市人社局向全市各用工企业和广大劳动者发布夏季高温用工以及劳资

0: 风险防范提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提示指出，用人单位是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严格遵守高温作业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科学统筹生产安排，坚决杜绝违规高温作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一科科长朱烨：
2: 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40度以下，室外露天作业累计时长不得超过6小时，且避开当日气温最高的3小时时段作业。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必须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用人单位需配齐防暑保障物资，全面排查车间、工地、厂区等作业场所，配齐通风、降温、隔热设备，改善高温作业环境。同时，用人单位需严格执行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
2: 我市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300元，发放时段为每年6月、7月、8月、9月这4个月。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含35度）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不含33度）的，应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1: 人社部门将持续加大高温季节用工巡查专项检查力度，对未落实高温保护、克扣高温津贴、违规超时用工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劳动者可通过12333人社服务热线、线下劳动保障监察窗口等投诉举报。
0: 今天上午，一场造血干细胞捐献欢送会在江苏华越汽车有限公司举行。欢送会的主角李伟即将成为我市第15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会的日子恰逢是李伟的生日，大家为他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送上生日祝福。2019年，李伟在献血时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曾经两次配型成功，但最后都因为相关原因没有成功捐献。今年5月，他再次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但却又在体检环节出了问题。
4: 复查了2次嘛，对不对？然后我跟我们何副部长打的决心啊，我说这次一定要把这个指标给降下来啊，不要告诉患者，这叫天无绝人之路啊，不抽烟不喝酒啊，把这是生活的这种坏习惯把它就是先那个了。今年呢是正好40岁嘛，不惑之年，对不对？哎，也挺好的，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实验嘛。啊，
3: 经过努力，李伟最终顺利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即将于近期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李伟的决定得到了家人和工作单位的全力支持。华越一汽大众售后总监张任飞：
5: 我们承诺他把相应的这个休息期间的绩效工资不受影响，所有的这个工作由我们这个团队进行相应的这个接力，然后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到位。同时，公司也发放了相关的这个叫奖励，然后支持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3: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娟介绍，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9000人，是全省第4家捐献数破100例的城市。
6: 我们也能看到一位同志身上啊，对生命的这种承诺，3次捐献机会啊，3次坚定的这个选择，因为这个指标的问题，在积极的配合啊，完成一些这个体检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实实在在的践行我们红会人道不爱奉献的这种精神，也彰显了当代青年的博大胸怀和杰出的风采。
0: 暑假期间，我市各所学校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主题研学，带领孩子们走进各类文化体育场馆，在参观与实践中学习课本之外的知识，感受生活之美。记者王宇、黄慧、孟建明报道。
7: 最近，市实验小学组织少先队员代表前往镇江方志馆开展主题研学活动中，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建制沿革、山水名胜、物部民风等7大专题展厅，探寻镇江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市实验小学学生吴欣怡：
8: 我学到了关于镇江很多的诗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7: 学生家长吴彩：
9: 给孩子们增长了很多对镇江的地方的知识的了解和历史的了解， 也增长了孩子们在对这个党史方面的这个了解。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研学活动。
7: 金口区贺家弄幼儿园则带着孩子们走进身边的游泳场馆，将暑期防溺水课堂搬到泳池边。实操体验环节中，在教练和老师的全程守护下，孩子们有序进入浅水区，学习水中站立、呼吸换气、借力漂浮等基础自救动作。贺家弄幼儿园小朋友石思远
10: 学到了很多安全小知识，知道自己不能独自下水，遇到危险要大声呼救。
7: 贺家弄幼儿园教师阮月莹：
11: 孩子们走出了教室，在专业的泳池内学习了防溺水的常识、落水自救等技能。沉浸式游玩之余，孩子们还掌握了基础的游泳本领，强化了避险与自我的保护意识，为孩子们的暑假筑起了坚固的安全屏障。
0: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7月12号，首届2026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圆满收官。在男子4x400米接力决赛中，我市培养输送的田径健儿肖恒、施俊携手国家队队员并肩作战，最终以3分03秒46的优异成绩力压印度、卡塔尔等亚洲强队，站上最高领奖台，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宝贵金牌。肖恒、施俊此次夺冠，既是镇江田径运动员首次站上亚洲 U23 锦标赛最高领奖台，也是我市青少年竞技田径事业的重大突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中长跑、短跑、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优化训练方案，为青少年运动员搭建更高规格赛事平台，为国家田径事业贡献更大力量。记者今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镇江2026年家电及数码商品以旧换新补贴持续发放中。此次补贴活动涵盖原有10类商品，并新增智能家居、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及消费医疗产品3类补贴品类。补贴资金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补贴标准方面，原家电及数码商品补贴标准不变，新增加的产品补贴标准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2025年已经享受某类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的个人消费者，2026年购买同类家电产品，可按此标准继续享受补贴。下面请听观点。小江是上海的一名外卖骑手，每天早晨他都会在线购买2元的骑手意外险。一天，他在还没有开始接单时遭遇了交通事故，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事发后，事故全责方向小江赔偿了28万多元，随后小江又向当初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司却以不应重复获赔以及承保时间仅为从接单开始到订单签收完成后1小时为由拒绝赔付。于是小江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审理认为相关免责条款被放置在附件中，保险公司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这一条款对消费者不发生法律效力，最终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相应保险金。经媒体报道后，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互联网保险销售中的条款刺客以及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的讨论。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2: 网友左林丽吐槽，保险公司把仅接单期间才赔这种直接砍掉大半保障期的条款塞进2级页面，主界面既不展示也不设置强制阅读，这对投保人来说太不公平了。网友阿福觉得，这不是欺骗骑手吗？每天2元，1年700多，在意外险里这已经是不便宜的了。网友艾小柯认为，保险公司想既收了2元保费，又把赔付责任缩减到最小，这吃相未免太难看。在网友欢林看来，骑手所购买的保险是外卖平台推荐购买的， 但在遭遇索赔难题时，平台却

0: 却完美隐身，难道平台不应该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吗？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评论，法院的最终判决是对保险公司滥用格式条款、保险责任缩水等行为给予的否定性评价。在这里也提醒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在遇到不合理拒赔时，必须要依法维权。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杨洋表示，外卖骑手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典型代表，两元保费背后承载的是他们对降低从业风险、寻求可靠保障的朴素期待。保险公司必须通过强制阅读、突出显示等方式，确保投保人真正看清条款内容。同时，平台企业必须扛起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这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也有助于推动保险行业规范销售行为。光明网点评：当前，我国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成为畅通城市运转、服务民生需求的重要力量。各相关部门应当加快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通过制度创新、协同监管、服务重构等工作，努力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关爱屏障。
1: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王焕、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很多人一听到防爆胎，第一反应就认为这种轮胎既不怕扎也不会爆。防爆胎真的不会爆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防爆胎不会爆，这个理解并不准确。这类轮胎更严谨的称呼是缺气保用轮胎，其中常见的一类叫自体支撑型缺气保用轮胎。我国国家标准 GBT30196-2022 专门对这类轮胎的术语、专用标志、技术要求以及缺气行驶状态下的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做了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它不是把轮胎变成金刚不坏之身，而是在轮胎施压后仍能尽力维持车辆的基本支撑。它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胎侧结构。普通轮胎在严重施压时，胎侧会被车身重量压垮，导致轮胎和轮毂容易快速变形，而防爆轮胎则通过更强的胎侧抗力，能在短时间内帮助车辆维持姿态，为驾驶员争取缓冲时间，以便驶离危险区域。除了增强胎侧，有些产品还会采用支撑环等辅助方案，但普通车主只需要记住一点，它解决的是施压后还能有限行驶的问题，不是永远不会损坏。至于缺气后究竟能跑多远，不能一概而论。厂商资料里常见的参考值是在漏气或零气压状态下，以不超过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继续行驶约80公里，但这个数字只能作为经验性参考，不是所有轮胎、车型、路况都适用。实际能不能继续开、该开多快、能开多远，要结合轮胎型号、车辆载荷、路况温度、胎压监测报警情况以及车辆和轮胎说明书综合判断。防爆胎也并非没有代价，因为胎侧更硬，舒适性通常不如普通轮胎，更换成本通常也更高。当发生扎钉、漏气或低压行驶后，不能只看外观判断还能不能用。即便外表看起来没明显破损，胎体内部也可能已经受损。因此，建议到专业门店拆下轮胎做内外检查，再按厂家政策决定修补或更换。安全始终是第一原则。 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时遇到胎压报警或感觉车辆异常，先稳住方向盘，避免急刹或猛

0: 方向，能继续控制车辆的情况下，优先驶入服务区、收费站或其他安全区域。如果不得不停在应急车道，务必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并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放置三角警告标志。车上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等安全位置，并及时报警求助。所以，防爆胎不是不会爆的万能轮胎，它真正的价值是在轮胎突然失压时，降低车辆瞬间失控的风险，也免去了在危险路段自行换胎的麻烦。对普通车主来说，最重要的是按说明书选对轮胎，定期检查胎压和胎面，看到报警后应尽快处理，千万别把还能跑当成可以照常开。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

0: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

0: 同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逆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千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两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 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

0: 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2: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3: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10000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4: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6: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5: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6: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5: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4: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7: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2: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8: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放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9: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2: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9: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4: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4: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4: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9: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举行第15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欢送会。今年上半年，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俄罗斯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遭无人机袭击身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一场造血干细胞捐献欢送会在江苏华越汽车有限公司举行。欢送会的主角李伟即将成为我市第15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会的日子恰逢是李伟的生日，大家为他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送上生日祝福。2019年，李伟在献血时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曾经两次配型成功，但最后都因为相关原因没有成功捐献。今年5月，他再次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但却又在体检环节出了问题。
2: 复打了两次嘛，对不对？然后我跟我们何副部长打的决心啊，我说这次一定要把这个指标给降下来啊，要告诉患者，这叫天无绝人之路啊，不抽烟不喝酒啊，把这是生活的这种坏习惯把它就是先那个到。今年呢是正好40岁嘛，不惑之年，对不对？哎，也挺好的，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实验嘛。啊，
1: 经过努力，李伟最终顺利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即将于近期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李伟的决定得到了家人和工作单位的全力支持。华越一汽大众售后总监张任飞，
3: 我们承诺他把相应的这个这个休息期间的绩效工资不受影响，所有的这个工作由我们这个团队进行相应的这个接力，然后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到位，同时公司也发放了相关的这个叫奖励啊，然后支持他，让他有没有后顾之忧。
1: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娟介绍，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9000人，是全省第四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
4: 我们也能看到李伟同志身上啊对生命的这种承诺，三次捐献机会啊，三次坚定的这个选择，因为这个指标的问题在积极的配合啊，完成一些这个体检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实实在在的践行我们红会人道不爱奉献的这种精神，也彰显了当代青年的博大胸怀和杰出的风采。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6年上

0: 半年审判工作数据。2026年上半年，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受理刑事案件73万件，同比下降5.82%，民商事案件1362.69万件，同比下降1.32%，行政案件40.55万件，同比上升6.41%，执行案件617.67万件，同比上升10.12%。截至6月底，全国法院3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数量同比下降23.99%，长期未结诉讼案件清理工作成效明显。最近，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3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修改单的意见，截止日期为8月12号。据了解，此次标准的修改单主要将3类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燃料电池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试验里程进行了大幅提升。其中，纯电动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要求不低于3万公里，与传统燃油车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持平。混合动力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要求不小于3万公里，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纯电可靠性试验行驶里程要求不小于1万公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方面，亦要求在混合动力驱动模式下进行试验，可靠性行驶试验的总里程不小于3万公里。昨天14:08左右，辽宁新城市一载有13人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海事、卫健、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暂时平稳。经初步调查，该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打响。今天，阿迪达斯、网易、联想集团等多家企业集体宣布，为让员工共享世界杯决赛激情，将于7月20号给全体员工放假1天，以便大家安心观赛。这一暖心举措迅速引发热议，网友纷纷点赞别人家的公司。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利哈乔夫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利哈乔夫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雅科夫列夫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雅科夫列夫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次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5集。
5: 哎，大兄弟，你俩先走吧，
6: 我跟新兰有点事儿说。新兰，我听说你是上面派下来的第一书记，有点事儿吧，我得跟你反映反映，你得查查。你看哈，这个第二组的这个关来喜家吧，居然评上贫困户，哎呀，难以服众啊。还有，你看那第17组那铜墙家，没评上贫困户，这也难以服众啊。
7: 你说的情况，县里有关部门反映过吗？
6: 这光荣一手遮天，你们不来，我跟谁反映去啊？你可得当清官啊，要不然你在电视上的光辉形象全毁了。
7: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佟丽君，美丽的丽，金子兰的君。
7: 铜墙。关来喜，好，你说的这2户我记住了，我会调查的。
8: 一回到住处，新兰他们就看见周教授正在院子里大发雷霆。
9: 这是谁干的？
7: 周教授，你怎么了？
9: 把我屋里翻得乱七八糟，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啊，我的论文没了，那是我的心血，你们赔得起吗？
10: 这屋里什么事啊？
9: 你说什么胡说？屋里乱七八糟的，每个屋还架着个大电风扇，吹吹吹吹，把我论文都吹跑了。
10: 电风扇？不是不是，您别生气啊，我赶紧看看去。
9: 太不像话了。
8: 新兰正一头雾水，她的手机响了。
7: 喂，
11: 喂，新兰，我这先回去不等你了啊，晚上还有个应酬。怎么样，我们这活干得还行吗？
7: 我还没进屋呢，但是跟我们同住的周教授好像很生气，他说他丢了东西。
11: 老院里住的不是工作队吗？还有教授啊。
7: 我忘了告诉你了，跟我们一起住的还有农业大学的教授，他脾气很怪。你们的活是怎么干的呀？他说他丢了东西。
11: 丢东西？那几间屋我都看过了，没什么值钱东西。哎，新兰，我跟你说啊，这个空气治理的原理就是把纳米材料喷到这个每一个角落里头，然后增加它的日照
12: 空气流通。我看房子太旧了，就把所有的屋墙都刷了一遍，又给你换了几件家具，然后才做的空气治理。所以
11: 风扇24小时要开着啊，24小时之后这个才能住人啊。
13: 我要知道你弄这么大的动静，我肯定不让你动周教授的房间。你说你们到底扔没扔他的东西？
11: 没扔东西，跟你说，我们怎么可能扔别人东西呢？
13: 真是给我添乱呢。
11: 狐狸不讨好啊，这是。
8: 新兰接完电话和肖雨池立刻来到周教授的房间。
7: 周教授，是我爱人干的，他是为了治理空气。
9: 你爱人心疼你治理空气，跟我没关系，那跑我屋干啥来了？
7: 对不起，我没跟他说清楚，他以为我们是一个工作队。
9: 谁跟你一个工作队呀？我可不是来做样子的，我是正儿八经的科技下乡，同时还搞着科研的项目，还写着论文。不是，你看看现在我论文没了，我要去告你。
10: 不是，朱教授，您这就过分了，您告兰姐什么呀？
9: 我刚才谈总想了，连农村的空气都受不了了，我还要告他胡作非为，践踏别人的科研成果。我去电视台告，去组织报告，你这种干法就不配下乡。我跟你说，什么工作都不会干，哎，应该立刻开除你。
8: 郑浩从外面冲了进来。
14: 兰姐已经跟你说我对不起了，你这么不依不饶的合适吗？兰姐的爱人来治理空气是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你凭什么告谈图享乐？他那是关心同志，这种方式治理空气是需要费用的，连你的房间一起治理了，兰姐的爱人那是一番好意。
9: 好意？我好几个月的心血毁了，毁了。
7: 周教授，我再次向您道歉，您的东西肯定不会没，我给您找。
9: 你给我找，我都找了三遍了，一夜都没找着。我要去告你，你呀就等着挨处分去。

0: 周教授，周教授，你跟着周教授找他的房间。正浩，你找你的房间还有汤姆，我负责外面。天黑了，周教授颓丧地坐在屋里，新兰走了进来。周教授，时候不早了，我请您到农家乐吃个晚饭吧。
1: 做村工作对呀，帮助农民兄弟脱贫脱困，这是多么好的想法！只是可惜，三道河子怎么就摊上你们这几块料子？你就是请客吃饭，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0: 周教授，您不想吃饭，我不强迫您。 但是，今天这个房间你不能住。什么？刚刚做过空气治理的房间必须开窗通风，一天后才能住人，否则对人体有害。
1: 你怕身体有害，我不怕。我知道
0: 您还在气头上，但是我如果让您继续住在这个房间，那就是错上加错。农家乐那边还有空房间。
1: 您跟我们一起住过去吧。我是不会去住的。我知道，你是一个大主持人，你家里一个大官，你想替我花钱，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不会。
2: 新兰含着眼泪走出了屋子。
0: 没过多久，新兰端着晚饭又走进了周教授的屋子。周教授，
1: 怎么，挨骂还没听够啊？我们在院子里给您准备了一个帐篷，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您不能住在屋里，请务必听我的。 给您带了一份疙瘩汤，您趁热喝了吧。
3: 周教授看着新兰的背影，摇了摇头。早晨，周教授从帐篷里探出头来，啊，有点意思。村支书关文龙走进了院子。
4: 教授，
3: 文龙，
4: 听说那几棵不着调的鲜花惹您生气了，咋回事啊？
3: 算了，懒得再提了。 咋回事这是啊？哎，教授，昨天晚上您就睡这儿了
4: 啊？哎，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会享受。哎，你说，哎，就这么个袋子，又暖和，哎，又不潮。

0: 哎呦，教授啊，真是委屈您了啊！哎呦，到我家睡炕去啊！走走走走走，来，到我家我陪你喝两口，好好的睡上一觉啊！这儿即便不潮，您这老胳膊老腿的也受不了，不是吗？
1: 大早晨的喝什么酒啊？今儿个我还得上果园呢。
0: 哎呦，您看看啊，这都是新兰把您给害的，我摊上电视台是三道河子倒霉。
1: 哎，您和跟我说呢，让我对那女人好一点。新兰端着早饭走了过来，
2: 是不是？啊，
1: 哎，走了走了走了。关文龙一转身看见了新兰，两个人尴尬地对视着。上午，新兰他们在村委会查看村民的户籍资料。
2: 正好，你们过来一下。
3: 二组关来喜家，土地已经流转，做了实用军大棚。按理说，就算二老不参加劳动，只领分红，也不至于是贫困户。
4: 还真是啊，我都没想到啊。
3: 他有四个子女，但是赡养费这里来是空的。
4: 哦，儿女不养老的情况有，为了享受低保，故意隐瞒孩子给钱的也有。我建议啊，不要贸然走访，尤其是不能我们三个人一起。
2: 会打草惊蛇。你当破案呢？打草惊蛇至于吗？正好说的有道理。肖雨池，
4: 啊，
2: 你去二组溜达溜达，重点看看二老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疾病。另外，他的四个孩子有没有什么残疾之类的？
4: 明白了，秘密侦查。
5: 肖雨池按照新兰的要求，悄悄来到了村里。他看见金满堂正靠在玉米垛旁晒太阳，就走过去坐到他身旁。
6: 没走啊？
5: 没有。
6: 没有，你学我干啥？
5: 听你话的意思。
7: 你还揍了？哎，你们工作队来查关文龙，都没挨揍？
3: 不久，肖雨池就回到了村委会。
2: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7: 我是六号貂，飞来飞去。
5: 姐，这关来喜大有来头，不用怎么侦查，全村人都知道。
3: 他什么人啊？
7: 你猜。
2: 往哪方面猜？
7: 他和三道河子的一号人物有关系，不会是关文龙他爸爸？还真是啊，差不多。他亲叔，
2: 关在这个村是大姓，有亲戚关系难免的。重点是他们家生活条件怎么样？
7: 这关来喜啊，是三道河子有名的首富，四个子女全在城里边。 他一年也就回村里边三个月，剩下的时间都在城里边住别墅，就算他回来，也是带着保姆和司机一块儿回来。这也太不像话了，难怪要精准识别回头看，看来确实有问题。对了姐，还有一事，关文龙打人，
2: 你看见了？
7: 虽然没亲眼得见，但是据受害人的这个状态来看，打得不轻。
8: 下午核算季带着新兰他们走访贫困户。
9: 领导，一组两户看完了，咱去三组吧。二组还有一家呢，关来喜家。
2: 啊，那个他家不用去了，那老两口经常不在家。
9: 哎，我看在呢。今儿远远的看见他了，老太太挺富的，爱聊天，
8: 还是回来的。他家没啥代表性，去不去都行。
2: 回头看，虽然不是驻村工作队的工作重点，但是作为第一书记，到每个贫困户家里去走访，还是应该要做的。在一户气派的高墙大院门前，何算计上前轻轻敲门。
10: 我说过家里没人。
2: 新兰不幸亲自摁响了门铃，一个穿着红毛衣、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走到新兰的身后。
10: 这谁呀？哎呀，
11: 大娘，你啥时候回来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10: 这位是关大婶吧？您好，我是驻村工作队的第一书记新兰。
11: 啥？第一书记？那你要第一，文龙是第几了？

0: 我是来配合文龙书记工作的，这第一书记就是个说法。
1: 啊，配合就好。文龙干得不错，谁要是跟他顶着干呢，我可不答应啊。
2: 突然，院子的大门开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头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0: 大叔，您好啊。
3: 哎呦，老太婆，你的面子够大的呀，把新来请咱家来了。啊，你不认识他是谁啊？紫塞儿女的新兰呀。
1: 啊，就你昨晚说那个。
3: 就是啊，新兰啊，前两天听说你来三道河子了，就想请你上家里来，可又怕你忙。别跟这站着呀，来来来，快进屋里坐啊，来来来。
0: 大叔啊，您经常看紫塞儿女吗？
3: 十年了，一期都没落过。
1: 吃水果啊。
0: 好，
1: 甭听他吹，去年咱们出国三个月，你说一期没落过，上哪儿看去？
3: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天啊，我就想让文龙请你来家里，我们两口子想跟你合个影，行不？
0: 啊，好啊，现在就合。
2: 过了一会儿，新兰拿着手机从大院里出来，何算计赶忙拦住了新兰。
4: 哎，领导，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想走访关兰喜家，这房也访了，照片也拍了，如果要不去三组的话，我就先回了。
0: 那可不行，每天制定的工作计划必须要完成。这样，你带着小郑和小肖继续走访三组的贫困户，我还有事儿。
4: 领导，这关兰喜家情况比较特殊，你不了解，我个人建议啊，你就不要过问了。
0: 谢谢你的好意。忙去吧。
2: 此刻关文龙正在果园里陪着周教授。
5: 喂，谁啊？
0: 关书记您好，我是新兰，我想跟您谈谈工作上的事儿。
5: 哦，那村委会见呗，十分钟后。
6: 村委会里人太多了，说话不方便啊。
0: 这样吧，我在村民广场旁边的林荫小路等你，好吗？
3: 文龙，
5: 哎，
3: 来来来来来，
5: 哎，来了，哎，怎么了，教授？
3: 怎么样，这些苗子怎么样？
5: 好啊，一颗坏苗子都没有。教授，您可真厉害啊！改天我请您喝酒啊！我先走了。
3: 哎哎哎，啊！哎呀，你走什么走啊？我啊，还有好些事要跟你商量呢。
5: 晚上再商量啊。我有点急事儿。
3: 你少扯淡，那三道河子那还有什么事能比我的事更重要？
5: 也是。
3: 你把手机给我关了。
2: 新兰在林荫路上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关文龙的影子，再拨打他的电话已经关机。新兰回到村委会，肖雨池和郑浩也回来了。
7: 姐，三组看完了，四户贫困户的情况基本属实，都有低保，而且今年的收入也增加了，年底过线应该不成问题。
4: 姐，你怎么了？
8: 文彪、文凤、青莲、何算计，
9: 我跟周教授打赌输了，今天晚上请他老人家吃饭，你们几位陪我去。
8: 文彪，带上酒。周教授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咱们几个陪他喝点。
6: 关文龙，
2: 新兰一拍桌子开门走了出去。哎，
9: 你找我谈工作是吧？我给忘了，对不住啊。
0: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们俩出去。
7: 哎，
5: 秦书记，在河边让你久等了。
0: 你诚心涮我是吗？
5: 不是诚心，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0: 我等你不算什么，你也不用道歉。我今天去二组关雷喜家了，这是我跟二老的照片，哦，一共三张，你看一下。
5: 书上挺乐的，见到名人了，高兴。
0: 你亲叔亲婶家应该经常去吧？

0: 常去。
1: 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那可用说，全村最好。
1: 全村条件最好，凭什么领低保？
0: 秦书记，您这是故意找茬吧？
1: 国家提出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回头看，我现在的工作就属于回头看，你凭什么说我找茬？
0: 他家情况特殊啊。
1: 就因为是你亲叔亲婶？
0: 是我亲叔亲婶怎么了？
1: 他们家不符合标准，应该立即从建档立卡系统中删除，核实违规享受低保的金额，立即启动清退程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不清楚吗？需要我给你念一段文件吗？对弄虚作假、优亲厚友、徇私舞弊等行为造成的错误一律清退，同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关来喜家的低保那不能动，让老两口享受那份待遇，全村上下没有一户反对的。
1: 那是因为怕挨你的打吧？
0: 你说什么呢？我关万龙是黑恶势力吗？
1: 这么高的帽子我暂时可不敢给你扣，但是你打了人需要说清楚。
0: 谁挨打让谁去报警，我关万龙如果打人，你让警察来抓我呀。你还真报警、
2: 啊、只见酒鬼关铁栓从警车上下来，他用手一指肖玉池和郑浩、
3: 哎、那俩就是，还有个女的。哎，就是这个女的，她是主谋。警察抓她，抓她。
0: 行了，你让警察抓谁呀、啊、不是你今天喝了多少酒啊？
3: 关龙，你不管我叫叔也就算了，你还想着贼？
0: 谁是贼呀、啊、你喝酒就喝酒呗，又出来耍酒疯。
3: 我一口都没喝呀，我酒全被他们给偷了，我上哪儿喝去？我的酒
4: 啊！报警报的就是有人入室行窃，说偷了他的酒100多斤的，还说这是他的全部家庭财产。
3: 我的酒啊！
1: 关铁栓，
3: 关铁栓，名字听着有点耳熟啊。
0: 哎呦，说你呢、哎、起来吧，起来，来来来来、哎、
3: 对，你不是不让我姓关了吗？
0: 我们老关家没酒鬼，可户籍登记上呢有你的名字，叫关铁栓。来来来，新书记跟你说话啊。
3: 你要说啥？
1: 关铁栓，你有报警的权利，但是你应该实事求是。你家里的酒半塑料桶也就7斤，一坛子4斤左右，加上2瓶子不太满，一共也就10几斤，你怎么能说100多斤呢？
3: 就是100多斤，你偷的。警察，你抓，让他赔我酒。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25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

0: 那我们可就管不了了。
1: 警察，你可不能走啊！
2: 那酒是我的全部财产，我要卖了当本钱，还要脱贫致富的呀！
3: 说，就别再丢人了。
0: 放手，放手！
1: 不是你干啥？
3: 别耍酒疯了。
0: 新书记，您去工作吧，这个酒鬼交给我了。
3: 不是，好了好了，
4: 关铁栓，那酒是我倒的，这酒也是你的私有财产，我放了等值的钱在你母亲遗像的后面。但是我不希望你拿它继续去买酒，你如果想脱贫致富，我们可以帮你啊。
5: 听见没有，人家可是给了钱的，这不是入室行窃啊，这是在帮你呢。赶紧回去吧，警车可不能给你送家去。国龙，先走了啊。
3: 哎，麻烦你了。
0: 哎，回去。
6: 你也回去吧。
4: 关铁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钱放在你母亲遗像的后面吗？你今年才47岁，又没有大病，如果把酒瘾戒掉了，就是个壮劳力。在当今这个时代，只要不懒，就不会受穷。我想，你母亲在天之灵，一定希望看到一个自强自立的关铁栓。
7: 关文龙和新兰重新回到了办公室。
3: 新书记，我真是佩服你啊，这酒鬼你比我有招，你把他酒都给倒了，我一听啊我就想笑。
4: 刚才你一直替我说话，谢谢啊。
3: 哎呦，谢啥？
7: 两个人面对面的坐了下来。
4: 关文喜家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3: 维持现状呗。
4: 你对国家的规定视而不见啊！刚才我都给你念过文件了，你再这样执迷不悟，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3: 追究呗。你如果有本事，把我这个村支书给撤了。不过，不管谁当这个村支书，关来喜家的低保都不能动。我还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乡里领导知道。
4: 哪个领导知道也不能支持你们做错的事儿啊。
3: 你们如果会干活，在这件事情上就不要再瞎操心了。现在收秋，各家各户都忙，你们仨如果去帮忙，老百姓啊会感谢你们，你们呢也算没白来啊。
7: 关文龙说完就径直走了出去。晚上，新兰回到住处整理材料，她低头捡东西时突然看见橱柜下面垫着一摞纸张，抽出来一看，她竟然就是周教授遗失的文稿。她高兴地走出屋，敲了敲肖雨池他们的窗户。
8: 谁呀？
4: 是我，新兰，你们俩到我房间来一趟。
8: 怎么这么高兴啊，姐？
4: 周教授的论文找到了。
8: 是吗？
4: 对呀、啊，你们猜，在哪儿找到的？
8: 哪儿？
0: 哪儿？
4: 被你姐夫垫柜子角了。哎，
8: 姐，这找着太好了，省得他一见面就骂人呢。
9: 姐，您给我。等他回来我还给他。
4: 要是能直接还给他，我还叫你们俩来干什么？哎，你们看周教授的字写的可真好看，只可惜有很多页都弄破损了，我们加个班帮他打印出来怎么样？
8: 这么多啊，这得打到啥时候去啊？
7: 深夜，村治保主任关文彪送周教授回到住处。
10: 哎呀，喝的有点多。我说
9: 对，
10: 别送了。
9: 好，他说
10: 嗯，哎呀，来来，
11: 我就到了，
10: 回去吧。
9: 哎，好。
10: 哎，
11: 我跟你说啊，回去啊告诉文龙、别跟我打赌，打赌就输，那输了还得警告。
9: 是是是，教授您慢点。
10: 没事没事，回去吧回去吧。嘿，
8: 这老头这算喝美了哈。我来到三道盒子以来啊，还滴酒未沾呢。
4: 怎么着？

0: 你很久了？
1: 也不是，就是不贫两句难受。
0: 我看你也是。
2: 新兰他们三个人还在笔记本电脑前不停地忙着。清晨，新兰夹着笔记本电脑走出了屋子。
0: 周教授，起得好早啊。
3: 我可不像你们，大晚上不睡觉，三人一起打游戏。
0: 您怎么知道我们在打游戏啊？
3: 昨天夜里我出来打水，听你这屋里电脑那个键盘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响啊，肯定在联机打游戏。
0: 听您这么说，您肯定会使用电脑，这我就放心了。周教授，给您看看。
3: 不是你的电脑给我干什么？
0: 您先看看这份文件。
3: 嗯，你们这是从哪儿找到的？
0: 在我房间电衣柜角了。
3: 什么？不是，这……好好好，我不跟你生气。只要啊，这个论文找到了，那就比什么都好。
0: 您的论文有很多页都破损了，所以我们连夜就把它打出来。那两个小伙子累了，睡着了。我看了两遍，其中有很多专业术语我不清楚，只能辛苦您自己校对了。
3: 都打出来了，那我画的那些图呢？
0: 我都拍了照片，也放在文件里了。如果排版不准确，我再改。周教授，文件就在电脑的桌面上，您自己校对，我就不赔了。
3: 这多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说，我就发愁打字，所以我才用笔写出来。那结果让你们受累了，你看这……
0: 您快别这么说，起因都是我的错，您不生气就好了。
3: 我先回屋看看。
0: 好
3: 啊，好好好。
2: 新兰看着周教授的背影，长长的吁了口气。此后，新兰领着驻村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和每一户贫困户家庭，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不，他们来到了佟丽君反映的另一户贫困户家庭。
0: 请问是佟强大叔和佟大婶吧？
4: 你们是？
0: 我们是驻村工作队的，到家里去看了，二老不在，就找到这儿来了。
4: 好好，有事吗？
0: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您聊聊天。哎呀，
4: 这收秋了，聊啥天啊？
0: 就您二位收玉米啊？
5: 可不是咋着？
0: 我们仨跟您一起收吧。
5: 这，
4: 不用不用，我呀，雇不起。
0: 不用雇，刚才我都看了，这活不难，肯定能帮上忙。动手。
5: 你看这……
6: 哎，大姐，我帮您卖棒子。
4: 这多不好意思啊！你看，
2: 三个人帮着佟强家收完了玉米，腰酸背疼，回到了住处。
7: 姐啊，咱晚上能不能叫个外卖啊？
8: 这地儿哪有外卖啊？我那还有一盒饼干，带回大家分一点吧。
2: 周教授系着围裙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3: 回来了，哎，肉干炖好，咱这就开饭啊。
8: 啊？
3: 我屋啊太乱了，把桌子赶紧弄成吧。
8: 不是，周教授，您的意思是要请我们仨吃饭？
3: 对呀，咱们一起呀。在这个村下乡，那本来就是一家人吗？
8: 对。
3: 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你看前两天啊，咱们之间有点矛盾啊。那现在矛盾不都解开了吗？我今天回来的早啊，就炖了一锅肉，贴了一圈饼子，请你仨喝点。我摆桌子。
8: 姐，我服了。
0: 服谁呀？
8: 服你啊。
0: 摆桌子去。
4: 真是。

0: 今天你们帮着村民去收秋了，哎呀，我真高兴啊！
1: 周教授倒了四杯白酒，
0: 咱喝个巧，啊，来，好，哎，前些天啊，我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这个这杯酒就算我给你们赔不是了，啊，
2: 来。
0: 哎，兰姐啊，你不能喝点啊？
3: 周教授，您可别叫我兰姐啊，我承受不起。
0: 哦，对，把你给叫老了你。我是听他俩怎么称呼你，所以我不知道该叫你啥好啊。
3: 您叫我新兰就好了。
0: 那就这么定了啊。哎，新兰，你要是不端这个酒杯啊，我总是觉得之前那些事儿，好像是没有过去似的。
3: 好，我陪周教授喝一盅。
0: 哎，好，
4: 张队长，哎，
5: 干杯！
0: 哎
5: 呀，终于喝上这口了，
4: 就这一口酒下肚啊，就让我六号镖想起了当年我镇守乌灵山时候的豪情壮志。哎，太好
1: 了！突然，关文龙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0: 哟，文龙，你来的正好啊！你看我炖了一锅肉啊，你尝尝我的手艺，来喝两口，坐下。
6: 教授，我不知道您请三位喝酒啊，扫您兴了，对不住啊。新书记，您来三道河子，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的？
3: 关支书，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6: 你今天下午干什么去了？
3: 按照您昨天的提议，帮助农民收秋去了。
6: 全村817户，你干嘛不帮别人家去收秋呢？你别忘了，你是来当第一书记的，扶贫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你帮着贫困户去收秋可以，可佟强家他不是贫困户。
3: 我正要问你呢，佟强家和关来喜家谁家的收入更低？凭什么佟强家就不是贫困户，拿不到低保？
6: 他家不穷。
3: 今天我们去了17组，佟强家的实际情况我们都看到，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他们家的年收入不足3000块钱，凭什么就不是贫困户？
6: 哎呦，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关文龙同志，我发现你在三道河子贫困户建档立卡当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我劝你在这次回头看的工作中及时纠正你的错误。
6: 不用回头看，只要你不跟他捣乱啊，就没问题。
3: 你这什么态度？
6: 我做态度怎么了？啊，对不住啊，你是上级领导，我态度不好向你道歉，可我不相信你是诚心的为难我。我只想问一句，你受谁的挑唆？
3: 我来三道河子工作是本着平等公正的原则，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挑唆。郭文龙同志，我希望你端正你的工作态度。我是在建档立卡当中发现的问题，你敢说你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吗？
6: 我这工作是没法干了，明天一早我去乡里辞职。哎，三道河子交给你们了啊。
0: 哎，文龙，
6: 这活干不了了，我辞职。
0: 文龙。
1: 不一会儿，周教授回到了屋里。
0: 小伙子，别站着，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你看这好好的一锅肉，让这个文龙给搅和了。小伙子，你们干了一天的活都累了，多吃点肉，啊。加加缸，补一补，是不是？啊，
3: 周教授，我吃饱了，对不起啊，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吃。
0: 进来，你坐，你听我跟你说两句，你坐。哎呀，这个，你刚才跟文龙在吵，谁家是？
4: 啊，17组，佟强他们家。
0: 佟强家。
4: 啊。
0: 哦。佟家，难怪文龙跟你们急

0: 们家怎么了？就因为跟郭文龙有矛盾，不仅拿不到低保，连去他们家干活都不行。
1: 新来，可能你误会了，这个文龙跟佟强是啥关系？你搞清楚了没有啊？
0: 反正不是一个姓。
1: 是不是一个姓啊？这个女婿能跟老丈人哪能一个姓儿？这
0: 您是说佟强是关文龙的老丈人？
1: 对呀、佟丽君他爹。咱这锅里的豆腐就是跟他买的。
2: 哦，合着他是关文龙的媳妇儿啊？
1: 前妻。
3: 晚上，新兰来到了关文龙家。
0: 关支书，关支书，我看门没锁，我就进来了。
4: 哎呀，怎么这么晚到家里来了？有什么事儿，明天村委会再说吧。
0: 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今天晚上跟你谈一谈。咱们不进屋，在外边也行。
4: 好吧，那我就不给你倒水了啊，
5: 过来坐吧。
0: 我今天来想跟你谈谈佟强家低保的问题。咱们抛开关系不谈啊，你认为佟强家属不属于贫困户？如果属于的话，趁着这次回头看，把他们家的问题解决了吧。
4: 别再说了，这是我家事，不用你管。
0: 收入不够就属于贫困户，这是国家规定。今天啊，我给二老查了一下，他们的收入确实很低，属于贫困户。
4: 是不是佟丽君告我黑状了？我们俩有仇，你别听他的。
0: 关支书，你不会是因为佟丽君跟你离了婚，你记恨人家，才不解决二老的实际问题吧？
4: 是不是那老两口跟你要低保了？
0: 那倒没有，但是我看出来了，他们怕你。
4: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他们怕我干什么呢？
0: 好，咱们不说怕不怕的事儿，就论收入。
4: 论收入啊，他们也不符合标准。
0: 老两口的住处我去看了，那房子破烂不堪，这在十七组都属于困难户。
4: 他们一年回来住几天呢？你知道吗？我本来啊想给他们翻新那房屋，可他们不干啊。收入是吧？收入。
3: 关文龙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
6: 喂，爸。
4: 儿子，你说，姥姥姥爷啊，在城里给你带孩子，一年你给他们多少钱？
6: 爸，因为这干啥？
4: 你回答就行了。
6: 我姥爷说他不要钱，管酒喝就行。姥姥，我一个月给4000。啊，
4: 你给他们开那么多钱，他们能花得完吗？
6: 嗨，老两口宽裕点挺好。再说给少了，我妈也不干呀、这还是我不孝顺呢。
4: 知道了。听到了吧？老太太一年收入将近50000，我怎么给她评这个贫困户啊？难服众啊！佟丽君，啊，那是在折腾我呢。你上当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整个3道河子村建档立卡，那没有问题。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再瞎折腾了。
0: 那二组呢？关雷喜家也没有问题。啊，
4: 他们家情况特殊。
0: 他是你亲叔，你就不回避了？
4: 他不是我亲叔。上次我跟你那么说，那是气话。他虽然姓关，但我们不是亲叔啊。
0: 那你为什么帮着他弄虚作假？
4: 我没帮他呀。关长河是什么样的人？那是咱们市的大企业家，你知道吗？
0: 我有听说。
4: 关总啊，是来喜叔的大儿子。咱们三道河子有今天，那多亏人家关总了。村委会那个楼，还有大栓子家旁边那个桥，十七组你走过的，就那条路，都是人关总出钱修的。还有河源乡石永军产业总经销商，那也是关总的下属企业。
0: 关长河有这么大的实力，父母还享受低保占国家的便宜， 你觉得合适吗？
4: 这也是我们一点心意，跟关总没有关系。主意是孔乡长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主意提得非常好。人家为乡里村里做了那么多好事，无以回报，我们给二老一些待遇啊，让二老高兴高兴，隔三差五回村住的时候，哎，那也有面不是？
0: 你们这么做我不同意。
4: 村里没人有意见，佟丽君要是有意见那就是针对我。
0: 就算全村都同意我也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
4: 这个时候你还讲原则，那你是太不懂人情了。
0: 低保是国家给贫困人口的保障制度，不能讲人情，尤其是不能像你们这样拿去送人情。
4: 那我还是那句话，你即便把我给撸了也不能取消关来喜的低保。
0: 我也给你撂下一句话，你们违反原则，就算是把你撸了也要取消关来喜家的低保。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26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信仰之光庆祝建党105周年，优秀电影展映活动开启，我市2家影院被纳入展映范围。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2027年开始招生。日本告别超低利率时代，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信仰之光》庆祝建党105周年优秀电影展映活动正式开启，镇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凤凰店以及丹阳800伴 IMAX 店两家影院被纳入展映范围，市民可以选择就近观影。记者赵颖欣、贾帅报道。本次展映活动覆盖全省13个社区市，共计26家幸福蓝海影城参与展映。活动精选《我和我的父辈》《志愿军浴血和平》《流浪地球二》《南京照相馆》等12部优秀影片，影片涵盖革命历史、英雄事迹、民族团结、航天强国等主题，以光影艺术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奋斗历程。市民殷婷婷：
1: 这样的红色展映很有意义，既然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能让我们和孩子一起接受红色教育，铭记历史，传承爱国精神。
0: 本次展映活动采用组织包场加社会售票加公益放映相结合的形式，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展映活动将持续到7月31号。镇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凤凰店负责人钟小燕：
2: 展映期间，影院优化放映排期，做好环境卫生，便民服务与氛围布置，开辟专场的一个观影通道，配合相关单位开展观影座谈、分享交流等配套活动，助力打造沉浸式党史文化阵地，打造红色文化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在倒逼行业降碳、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今年6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9.17亿吨，成交额超过617亿元。2026年上半年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四川、甘肃、陕西、山西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中国作家协会昨天公布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本届鲁迅文学奖征集范围为2022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含小小说）、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传记文学）、诗歌（含旧体诗词、散文诗）、散文杂文（含跨文体写作）、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7个门类。本届评选中，《秘密》等5篇作品获中篇小说奖，《漫长的季节》等5篇作品获短篇小说奖，《穿越人间的象群》等5部作品获报告文学奖，《又见群山如黛》等5部作品获诗歌奖，《古灵魂》等5部作品获散文杂文奖，《文学的深意》等5部作品获文学理论评论奖，《约翰生传》等5部作品获文学翻译奖。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今年大会展区规模再度升级，采用 3D 四馆联动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届时1400多名嘉宾也将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其中包含多位图灵奖诺奖得主。关注国际方面，曾长期被视为全球超低利率代名词的日本，正在经历近30年来最剧烈的一轮利率重估。本月中旬，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创下1996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这是日本住房按揭贷款和企业融资的重要定价基准。长期日本国债远期利率更逼近5%，刷新近年来高点。与此同时，日本汇率跌至1986年以来最低水平。放眼全球，利率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目前全球主要固定收益资产中，超过80%的收益率已高于4%，而5年前这一比例仅为6%。这一系列变化意味着日本持续数十年的超低利率时代正逐渐落幕。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藏着一个武侠梦，在那个亦真亦幻的江湖世界，有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虽然现实当中我们大多只是平凡的普通人，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化身武侠剧当中仗剑天涯的侠客。而真正让这个江湖梦变得有血有肉，让人魂牵梦绕的，往往是那些伴随着我们长大的影视金曲。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刀光剑影的世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天邀请各位和我一同去重温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快意和柔情。第一首歌或许是很多人一想到武侠首先会想到的一首作品，《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今天我们的武侠梦就从这首堪称武侠音乐图腾的作品开始。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一些传奇色彩。当年徐克拍电影版《笑傲江湖》，请黄沾写主题曲，结果呢，黄沾连交了六稿都被退回去了。苦思冥想之际呢，他翻遍古籍，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豁然开朗，于是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倒过来一弹，顿时觉得雄浑壮阔，《笑傲江湖》的旋律就这样诞生了。从歌曲本身来说，这首歌它摒弃了繁复的编曲，仅仅凭借着五声音阶的顺流直下，就勾勒出了大江东去的磅礴的气象，真可以说是大乐必易，大音希声。我还记得小时候我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根本听不懂歌词里清风笑尽惹寂寥的那种沧桑。那个时候的我只是觉得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豪迈，电影当中令狐冲的武功实在是高强，那些飞檐走壁刀光剑影让人目不暇接。而等长大之后才明白，真正的江湖不仅是打打杀杀，更是一份豁达和通透。如果说沧海一声笑说的是逍遥，那下面这首男儿当自强就是热血。

男儿当自强，这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还是黄沾，这名鬼才化用古曲《将军令》，为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量身定做了这首战歌。演唱者林子祥的嗓音本身就非常的浑厚有力，把电影当中黄飞鸿那份家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年看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被佛山无

引脚吸引，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首主题曲，因为电影当中每次黄飞鸿力挽狂澜大显身手的时候，背景都是这首歌，因此只要听到前奏就会有满满的安全感。而这首歌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整首歌的歌词你看不到一个瑕字，却用很密集的古典和铜管乐硬生生地砸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阳刚之气，那种男儿当自强的热血的感觉会让你体会到武侠的最高境界不再是个人恩怨，而是让海天为我聚能量的民族之魂。今天我们跟着这些熟悉的影视金曲重温那个武侠梦，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很多人提到武侠一定会想起的一首作品，罗文珍妮铁血丹心。

提到武侠，怎么少得了郭靖和黄蓉呢？这首《铁血丹心》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粤语武侠歌曲的巅峰之作。顾嘉辉在这首歌当中大胆采用了复调式二部合唱，还将西洋的管弦乐和中国的民乐相融合，让男女双声部的咬合就好像郭靖和黄蓉的双剑合璧，刚柔相济，可以算得上是华语影视配乐的神来之笔。而罗文和珍妮的对唱，一个沉稳如山，一个灵动似水，也将江湖的豪放和情意的婉约完美的融合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属于郭靖的铁血，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丹心。它也让我们看到武侠不仅仅是快意恩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当。当然，江湖不仅有豪情，还有众生皆苦的无奈。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难念的经》。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到着迷。

这首《难念的经》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也唱透了剧里的众生相，乔峰的悲壮、段誉的痴情等等，都在周华健的歌声当中一一的浮现。让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的，可能就是这首歌的速度了。整首歌的旋律非常急促，就像是江湖暗涌一样，而周华健的歌词字字句句像密网一样的交织，也很契合原著当中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宿命感。或许曾经的你不懂什么是有情皆孽，但如今再听，我相信你会懂什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说刚刚听到的《难念的经》是入世的挣扎，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出世的洒脱，江湖道义、儿女情长，那种历尽千帆的沧桑与通透，被一个醇厚的女中音唱得丝丝入扣。来听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张无忌的江湖充满了爱恨交织的纠葛，这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何去何从？歌曲开头的四字短句就像是剑招连环出击啊，配合电吉他和笛箫的混搭，节奏非常的明快，就像是高手在武林对决，将那种侠客的快意和迷茫演绎得淋漓尽致。江山和美人自古难以两全，而这首歌用非常直白的歌词唱出了江湖儿女在恩怨情仇当中的挣扎和释然。当然再锋利的刀剑也斩不断人心里最柔软的牵挂。

这次我是真的决定要走，那些时光真的心里拥有。这首《归去来》写尽了杨过和小龙女16年等待的凄美。男女对唱的形式呢，就像是跨越时空的凄美的对话。整首歌的旋律忧伤，但是很深情，没有一点点刀光剑影，却用极致的留白将16年之约的相思苦渲染到了一个极致。这就是武侠世界当中最柔软也最让人心碎的儿女情长，它也让我们明白了最深的爱往往藏在无声的等待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追梦人》。

0: 追梦人来自于凤飞飞的经典演绎，这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罗大佑的词曲。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作家三毛写的悼词，后来意外成为了《冰雪江湖》的配乐。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0: 当悠扬的口琴声掠过林海雪原，才让人懂得最锋利的刀原来是时光闪过的刀影。这首歌其实已经超越了武侠的范畴，它唱的是每一个在红尘当中追梦为爱付出的人，而这首歌也成了无数人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1: 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要在下面这首《笑红尘》当中画上句号了。厉曼婷的词，李宗盛的曲，陈淑桦的演绎，将东方不败那份独领风骚的霸气和红尘多可笑的那份看透唱得入木三分。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这也是武侠世界里最高级的境界，历尽千帆，最终和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江湖终究是一场梦，而梦醒之后能笑着面对生活，才是真正的侠者。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润州区宜城大道北段节点改造工程全面竣工通车。今天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美国防部被曝正研究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润州区宜城大道北段节点改造工程全面竣工通车，困扰市民许久的陡坡路段完成降坡改造，道路通行安全与效率大幅提升。记者薛善友、高静报道。宜城大道是观塘片区的重要交通通道，过去道路北段与观塘桥路衔接路段有一处陡坡，机动车行车视线受阻，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今年4月，这一路段启动全封闭改造施工，是观塘创新社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主任于岩。
1: 现在坡度大幅放缓，视线通透，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通行安全都提升了很多。
0: 预言介绍，改造工程总投资300多万元，道路改造总长148米，并同步实施道路交通景观配套更新。
1: 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这段路的质保巡检工作，定期排查路面标识有无破损，同时我们也总结这次降坡施工经验，后续参与地区及其他民生道路工程时继续高标准建设，用优质道路工程服务润州城市发展，惠及百姓。
0: 继续关注新闻。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到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通知强调，要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从行业分布看，涉及制造业的集中105件，约占37.1%，投资最为活跃。其他交易数量较多的行业包括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业32件，交通运输业25件，金融业22件，房地产业21件，批发和零售业17件。暑假期间，学生居家上网时长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警方梳理4类暑期高发骗局，提醒家长、孩子务必提高警惕。一是游戏交易类诈骗，此类诈骗主要针对8至14岁未成年人。二是兼职刷单类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积累阅历，赚取零花钱。三是票务追星类诈骗，四是二手交易类诈骗。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那一定是骗局。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 据悉，上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五角大楼已决定实施具体行动。消息还称，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16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射向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方面表示，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美伊新一轮冲突持续发酵，全球旅游业正承受连锁冲击。国际航空与旅游专家安妮塔·门迪拉塔表示，这场冲突虽局限在区域层面，但对旅游业造成的冲击却是全球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冲突发生的中东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空中通道，客运与货运航班均由此通行。全球大约30%至40%的航空运输航线途经这一空域。冲突带来两方面冲击，一方面影响航空公司运营，另一方面打击民众出行信心。有一点值得关注，旅客并没有停止出行，只是改变目的地与出行方式，更换飞行航线，选择其他航司。地缘紧张推升国际原油价格，航空燃油成本随之走高。这意味着，即便冲突结束，旅游市场也无法迅速回归战前状态。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男女对唱的那些情歌，我们也是整理了横跨40多年的经典男女对唱，从青涩的离别到相守承诺，还有青春的遗憾，每一段和声呢都对应着一段人生当中的时光。我们也来看一看哪一些歌曲藏着你的旧时光的回忆。那最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80年代几乎人人都听过的评剧。小时候总觉得这首歌是写给校园毕业的，然后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一再听的时候觉得里面不只是同学的离别，而是所有短暂相逢的缘分。以前家里面的长辈会放那个老式的录音机，会循环这一首歌。那个时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只要曾经拥有，又何必天长地久，好像也成为了那个年代刚刚开始网络兴起的时候不少人的个性签名啊。然后后来呢，当我们渐渐长大了，经过了风霜岁月，然后经历了很多擦肩而过的人，才明白了这首歌其实里面有很多通透的一些温柔。所以人和人的相遇呢，本来就是萍水相逢的，不必去在乎和纠结那些结局，珍惜相伴过的片刻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承载了几代人青春回忆的评剧，来自李翊君和李复兴。

听完了80年代释怀后的相逢，90年代呢给我们带来了关于长久陪伴的答案，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选择。这一对现实当中相伴多年的夫妻来唱这首歌，就觉得好像格外的有说服力啊，也是我心里面觉得在很多金曲当中，尤其是男女对唱当中的前几名了。那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轰轰烈烈才叫爱情，那偏爱那种非常轰轰烈烈的告白，但是在听到这一首选择的时候就发现了，有时候真正的浪漫就是心甘情愿的笃定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道尽了相守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1992年发行的这一首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在9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总是很擅长用一场雨去藏起难言的思念，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一期节目也和大家聊到了关于下雨的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曲目，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张学友和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听到这首歌总是会被里面的雨夜离别和那种遥遥相望的牵挂所打动，尤其张学友的声线啊，特别的有那种故事感嘛。所以呢，相隔了30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啊，这首歌依然是大家歌单里面不会去删除的经典，甚至很多人在 KTV 的时候也会唱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

接下来时间走到了千禧年，校园的青春感的那种对唱呢，也就成为了主流了。有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你们绝对想不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这首歌居然是2005年发行的，所以距今已经有21年了。哇，突然觉得青春果然过得非常的快啊。那个时候经常会在耳机里面循环这一首歌，它是把分手比作了海平面的珊瑚海，然后没有那种激烈的争吵，只有安静的告别。学生时代听的时候纯粹是听一个好听的旋律，所以你看人的这个感受是会不断变化的，当你经历了青春的那种伤痛之后，人到中年的时候才明白，哦，原来真的有时候分手就是很平静很平淡的过程啊，所以只有安静的告别，才是真正刻骨铭心的，这也是属于学生时代的一种遗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一首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的《珊瑚海》。

告别了青涩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满是甜蜜的对唱。嗯，这是学生时代非常喜欢的一首甜蜜情歌，有时候逛街的时候听到一些门店在播放，也会觉得好像心情都跟着变好了。以前就觉得说理想的恋爱就是歌里面写的模样，这种日常的细碎的陪伴，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每一次听到还是会想起年少的时候对于美好爱情最简单和纯粹的憧憬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那些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那走过了青春的甜蜜，我们接下来要步入成年人的世界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陈奕迅和王菲的这一首《因为爱情》。

好像真的如歌中所唱啊，就生活里面的柴米油盐总是会磨平热情，但是因为爱情，所以平凡的日子呢才会有了温度。那每一次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想起身边安稳相伴的人啊。那聊完了都市柔情，接下来我们要换上一首大气磅礴的国风对唱，就是来自王力宏、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细腻婉转的戏腔，还有那种高亢辽阔的一种嗓音啊，一柔一刚，把那种边塞风月还有爱情的爱恨的羁绊都唱得淋漓尽致了。不同于那种情爱小曲，这首歌呢是藏着家国和江湖的啊。缘分二字不再局限在儿女情长，而是跨越了山河的相遇，变得更加的有分量。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听到的是男女对唱，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手机里面收藏的经典曲目了，就是来自莫文蔚和张杰合作的这一版《这世界那么多人》。

今天发现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歌曲总是会围绕情感啊，那一定还有正在等待缘分的人呢。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送给所有还在等待的朋友们，阿肆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没有焦虑，没有迫切，只有松弛和从容的心态啊，就是告诉大家，在当代哈、我们的独有的一种感情观，不用急于奔赴，我们只需要好好的经营自己，那对的人呢，总是会跨越人海赶来的，不必为孤单去焦虑。在相遇之前呢，我们需要的就是好好的热爱生活，那也是这首歌想要送给每一位听众的礼物。我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横跨了40余年的男女对唱啊，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从80年代的释然相逢到如今从容等待爱意，不同年代的和声藏着不同阶段的感情观。那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一同解锁更多动人的金曲。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这一点已经在实际行动中得到证明。谈及有关谅解备忘录问题时，巴加埃表示，伊朗立场自始至终都十分明确，坚持承诺对承诺及对等履约原则。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胜利二行动第八、第九和第十轮行动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胜利二行动第八、第九和第十轮行动，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伊朗方面称，当天凌晨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伊方表示，无人机被击落后，其残骸散落在德赫洛兰县辖区内，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上交所获悉，境内首批18只主动 ETF 将正式上报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各有9只产品。6月17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宣布支持在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同日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 ETF 业务指引。这意味着在沪深交易所发布配套业务指引仅一个月后，这一创新产品即将进入正式申报注册阶段。主动 ETF 是由基金经理主动选股管理，同时具备 ETF 交易便捷性的基金产品。它不像被动 ETF 那样单纯复制指数，而是力争获得超越市场的收益，又比传统主动基金交易更灵活，透明度更高。日本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跌至49%，不支持率则继续上升为25.2%。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以2-1绝杀英格兰队。7月20号，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在本届世界杯上，新军佛得角队在常规时间先后战平了挺进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今天的比赛结束后，佛得角常规赛时间踢平本届冠亚军，佛得角荣誉季军等话题先后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评论说，这哪里是踢世界杯，分明是在面试冠亚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山东西南部、苏皖北部、 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7: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上演了让一追二的逆转好戏，2-1淘汰英格兰队晋级决赛。阿根廷为什么总能在比赛尾声取得进球？英格兰又为什么下半场踢得如此保守？更多话题今晚我们稍后会一起讨论。还要为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本届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比赛，欢迎您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世界杯期间的每一期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都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打门球进了，
2: 绝杀！
3: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下。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晚我们在直播间请进了知名足球评论员王毅，欢迎王毅。
8: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要好好复盘一下阿根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1绝地逆转英格兰这场比赛。当然这场比赛现在赛后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那个，我看梗图啊，热传的梗图，所谓啊，图赫尔是个外行，就是下半场在领先的情况下，那么早，所谓上5后卫，甚至一度6后卫，早早的把球队陷入到一个百大巴的这种绝境当中，到底是不是过于保守？当然，赛后图赫尔自己接受采访，明确说不后悔这样的选择，而且好像那个意思说，大家的这个谴责他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就起码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有几百万的教练好像比我懂球，那意思球迷们看比赛是一回事，专业足球教练看比赛是另外一回事。先请王毅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你觉得图赫尔的这个辩解能说服你吗？
8: 我觉得所有的球迷都是最终拿比赛的结果来进行倒推的。那就像说在巴西，当时在巴西说每一个巴西的球迷都可以当巴西队的主教练，是吧？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比赛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当时你坐在主教练那个位置当中，你去做最终决定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决定来承担相应的后果。就像打墨西哥的时候，他选择百大巴，把这个比赛最终防了下来，取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你后面你再面对阿根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想法？甚至包括他在执教俱乐部的时候，他也会在领先的时候选择换上防守队员，
0: 拜仁打皇马。
8: 对，你看在75分钟的时候换上了金民哉，是吧？也是拱手把这个球权交给了对手。只不过那个比赛的区别就是他在最后时刻换下了哈里凯恩，在今天。

0: 凌晨的时候呢，他可能借鉴了上一次的失利，没有把哈里凯恩换下来，但是结果却没有变化，依然还是被阿根廷逆转。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对于足球的理解，也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因为如果说他要坚持，最后取得了比赛的胜利的时候，就会是另外一个评论的方式，就会说你这一次的换人选择稳固后防，放弃中场是最明智的。
1: 你看，英格兰终于学会了成熟的踢球，
0: 哎，
1: 而图赫尔世界名帅，
0: 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了赢球，如何去赢球做出选择，而不是说我们要坚持自己所谓的足球理念。因为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说当时安切洛蒂带领巴西队是吧？就是他会放下巴西人华丽足球、桑巴足球的那份身段，然后去打欧洲的、打意大利的防守，最终。的目的就是赢得比赛，当你赢得比赛的时候，你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肯定他。但是呢，如果他输掉了比赛的时候，毫无疑问大家就会去批评说，那你为什么放弃了巴西的这个桑巴足球，为什么你不能把巴西的这些天才的球星让他们展现出这种最美丽的、最华丽的足球风格呢？大家就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于图赫尔来讲呢，我个人肯定会觉得在那个时间换人选择上是相对保守的。同时呢，在戈登取得比赛领先之后，英格兰队只有12%的控球率，
1: 是
0: 一个12%的控球率，你想在世界冠军的身上守到最后30分钟，甚至因为现在有这个精准加时，你可能要踢将近40分钟，那这个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对吧？相当于你守半场球。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图赫尔的足球哲学，他没有办法在这种巅峰对决、在这种高压力的情况之下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我觉得他自己肯定是认为他坚持自己的思路没有错，但是对于球迷来讲一定是觉得有遗憾的。
1: 是，我看赛后还有一种说法，千古奇冤索斯盖特，什么意思？以前都说索斯盖特保守保守，所以你看才换了图赫尔，没想到图赫尔用更加保守的方式输掉了世界杯的半决赛，说那南门索斯盖特他不冤吗？当然这也是一种讨论啊。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哎，这位朋友讲了，英格兰的心魔是不是永远跨不过去了？永远别说永远。还有这位讲，的确佛得角的表现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他说佛得角真不是战平阿根廷西班牙，那就是在面试阿根廷和西班牙。那现在面试的这两方同时进入到了决赛，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呢？还有这位手机尾号应该是176，他说昨晚互动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果然如此吧。确实您确实猜对了，今天我们待会儿也会推出今晚的竞猜题，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猜对哈。大家伙儿有些什么样的留言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还在复盘这场比赛。其实要说到图赫尔的这个临场指挥，当然不能说一无是处，我们就说上半场，首先首发阵容上他换了三个人，对吧？换了两个边后卫，上了一个罗杰斯。阿根廷那边的出招是换了一个，上了小西蒙尼，踢下了德保罗。然后你会发现罗杰斯最后传给戈登那一下，包括两个边后卫抑制阿根廷两个边后卫的踢法，整个在进球甚至在进球之前，英格兰队踢的是不是相对还真的是算是比较成功的？
0: 其实我觉得上半场比赛整个的比赛质量并不算很高，因为在看这比赛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这个球迷在一边看比赛一边在讨论的这个留言，大家开玩笑的说，就上半场中场哨已经吹响了，就是已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有很多人开玩笑说这个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说45分钟除了犯规好像没有射门，
1: 好像我只看了45分钟的自由搏击比赛。
0: 对，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是在进行这种对抗和肉搏。其实我倒是觉得图赫尔在这个人员使用当中，他进行了人员的调整，他是在赛前做了非常充分的思考和准备的。在左边路戈登，包括斯彭斯，他的这种冲击来去冲击阿根廷的右路，效果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就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可能在最后的一传或者说内切之后是选择射门还是选择在传中的时候呢，稍微的有点犹豫，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至少在上半场比赛这一路打的还是风生水起的，当然也和小西蒙尼上来之后我就是感觉就是来干仗的
1: 啊，
0: 是吧？
1: 大家说，我看今天有个评论说，看见小西蒙尼那些遗憾说错过老西蒙尼踢球的人你不要遗憾了，你就知道他们家踢球是什么风格了。
0: 虽然说跟这个老西蒙尼位置不一样，一个踢后腰一个踢边锋，但是上场之后干的事儿都是一样的，非常的强硬，就是我要来搞点事情，是吧？就是可能呢，斯卡罗尼让小西蒙尼上来就是用他的这种冲击，用他的这种对抗，甚至可能他的任务就是来扰乱英格兰队队员的心态，让他们出现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不稳定。两个教练在赛前都有自己非常有针对性的部署。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应该是恩佐吧，恩佐捡了一个水瓶，那个水瓶是
1: 皮克福德的那个
0: 水瓶，是吧？上面写着阿根廷的球员。

0: 员那个点球的习惯，也就意味着其实图赫尔和他的团队在赛前做了准备非常的充分，甚至包括打点球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些细节都准备到了，但是准备和临场的调配调教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可能在赛前做的准备挺好，但是呢人家也会有相应的准备，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球员的状态是吧，那临时取得了这个就取得领先之后，他当时做出的那个判断，那一瞬间的判断可能不如他在赛前和自己的团队在办公室里面看着录像去分析做的那么细致那么准确，那在那一刻做出的决定选择增加加强防守，上后卫是吧，打五后卫，甚至后来呢变成六后卫，但是这种效果从倒推来讲肯定是不合适的，就是准备和临场指挥是两码事。
1: 您刚才说到那个皮克福德的那个水平啊，确实很有意思，我看今天又有这个热议出来说终于明白哈兰德为什么要去喝对方门将的水了，那不是随便喝的，那就在看后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对方的战术秘籍，当然这也是一种热议。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皮克福德那个水平上那张纸啊，不是随随便便手写贴上去的，人家是打印出来的，彩色喷墨打印，而且上面还有个标题啊，英文的那个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阿根廷队的点球手排序，第一梅西，旁边写的大概的意思啊，晃动向左，实际向右，第二谁谁谁，大概是个什么风格，第三什么什么，一连排了十几个人，而且是印刷出来的，所以你就能感觉到英格兰队的赛前布置到细到什么程度。大家想想以往，我们记得以前2006年是吧，莱曼是袜子里的那张小纸条，
0: 对，
1: 手写的小纸条，
0: 那是他们住那个酒店的那个便签纸写的，
1: 对
0: 是吧，
1: 所以你看现在英格兰队真的是武装到牙齿，你不能说人家准备的不细，但是准备的如此之细，临场的指挥又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此让人觉得不够勇敢不够有气质，这里面的反差到底怎么去解释，真的只是因为打墨西哥那场这么做对了吗？但是墨西哥和阿根廷完全不是一个队啊，这难道不算刻舟求剑吗？
0: 其实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同时呢也和教练员他原本的性格有关系是吧，你看像斯卡罗尼他就是球员出身，他身边呢又有在球员时代比他更辉煌的一干队友，他们这个团队在工作起来的时候可能更能够理解球员在高压情况之下的心理反应，但是呢像图赫尔包括像纳格尔斯曼他们这种学院派的教练，他们会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足球哲学和足球体系里面，他是要把比赛往这个体系里面去套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偏差，但是呢他是用体系去套球队的打法，那边呢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球员的沟通，根据球员再去设计，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他就是认为在这个体系里面就应该这么做，只不过呢在这个解题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是任何的一个体系的能够解决所有足球问题的，那正好我碰上了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这场比赛我就输了。如果这个问题我解决的就是大家都是按照大概率大常规去推进的时候，那我这个体系就是可以赢的，我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这种思路，但是对于球员来讲在场上的即兴的东西应该是更多的，特别是当教练员进行一个战术的部署进行一个人员的调整的时候，他传递的信息场上的球员的理解也许跟教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当换下戈登换上孔萨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英格兰的队员在那一刻是不是都会有些茫然，那我们现在就真的要守最后的30多分钟的时间了吗，我们如何去守这30多分钟，那这个如何是不是在赛前做了预案或者跟球员有一个明确的沟通交代，这个要画一个问号了，但是至少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守了，这个信息一旦传递出来，那在对于前场攻击性球员的压迫他一定就不如在开场的时候做的那么坚决，那我肯定第一选择先回收先防守，所以这应该是换人当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给球员带来的一些影响吧。
1: 我今天看到一个英国博主发的社交媒体的留言，当然还需要去求证啊。他说据他的了解，当时在就是下半场那个补水时间，当图赫尔，大家如果还记得那场直播里面经典镜头的话，当时图赫尔把英格兰队的队员几乎全部围拢在身边，让他们半弯着腰看他手里写的那些，我们当时还在说图赫尔是要比如说争取要再打第二个吗，因为当时阿根廷队两个中卫身上都有黄牌对吧，没有，人家选择是退守。同时我看到那位英国博主的留言就说呢，当时在那个瞬间好像图赫尔刚开始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 都提出了意见，那个意思现在太早了，我们适当的是不是或者守也可以，但是适当的还要留一点这个防反的力量。但是图赫尔的表达是相信我，我们有对应的办法。当然这个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个博主的留言虽然是足球圈内人士，但是否属实我们还要等待权威媒体的进一步证实。但这里面起码看出一点，就像您刚才说的，当比赛那么早的进入到一个只领先一个球但领先一方却说我要死守的时候，这个对于领先一方的脚感还滚烫的进攻队员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心理选择。
0: 对，就包括其实不光是进攻的这锋线上的球员，就是对于中场球员来讲也是类似。你看丢的第一个球，当时恩佐那脚远射，你看贝林厄姆都已经收到了禁区里面，就所有的防守队员退得非常深，全部退到了禁区之内，把禁区
1: 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6-3-1的阵型。
0: 对，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即便是在领先的大背景情况之下去稳固防守，你也要同时留下来给对方后卫足够的压力，留出反击的空间。那你要这种防守的话，前面可能会留一个相对速度快一点的边锋，是吧？这大家可能又会说了，如果戈登在前面，他的那个速度冲击对方的防线，那阿根廷后卫可能不敢大举压上，把整个的阵型提得这么高。所以当所有的人都收回来之后，你没有了反击，没有给了对方的防线的压力的情况之下，那阿根廷的进攻就打得非常的放松了，所有的出来的二点球都归他们。而对于这个英格兰的攻击线的这些球员，原本防守就不是他们的擅长，但是呢，现在他又知道我必须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协助身后的后卫来进行防守，就他会在一个判断的纠结和我个人感觉是技术动作的选择上，他们会有一些偏差。尤其在撤下了戈登之后，即便把哈里凯恩顶得再靠前一点，他也不是一个反击点。这应该是可能觉得图赫尔在当时做出决定之后，全队也没有，我觉得没有能够达成100%的共识。但是球员呢，还是很坚决地执行了教练员的部署。
1: 这就是特别让英格兰的球迷意难平的地方，就是你会觉得，昨天我记得直播里面我用了8个字叫有心杀贼但是无力回天的这种感觉，对吧？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大庆777，他说昨天我就说吧，英阿大战从来不缺火药味，两队上半场基本上就是肉搏，英格兰踢的是欧洲程序化的足球，阿根廷的球员虽然大多也在欧洲踢球，但是到了国家队，阿根廷人踢的那是南美风格的足球，它上升到这个足球哲学的层面了。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阿根廷这边，就是英格兰队犯了错，这现在可以事后复盘来看，但是犯了错阿根廷得自己争气，得做到。阿根廷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上半场英格兰人明显比如利用梅西现在持续加速能力相对欠缺的这个弱点，虽然他和队友之间还会有配合，还会有过人，但是你想持续的在中路内部进行渗透，进行突击的时候，坚决能给你挡回去，甚至能形成就地的反抢，形成英格兰的反击。但是到了下半场，当英格兰领先的时候，固守中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梅西的位置放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人家不突中路了，人家就一次又一次发挥自己脚下的特点去妙传中路强点的队友。阿根廷的这种选择，这种临场的应变，王毅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
0: 其实我觉得的确临场的应变做得非常的及时，包括教练对于这个阵型的一些改变，甚至呢在后面就是罗梅罗也有一段时间一直也又顶上去了嘛，去给英格兰的这个中后卫施加一些压力。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把两个边路的宽度其实拉得更宽了，尽管说英格兰收回了一个五后卫这么一个体系，但是呢他用边路的位置上个人一对一或者甚至一对二能够形成突破，形成吸引，再这样往中间转，用这样的进攻方式呢，其实调动了整个英格兰的防守体系。英格兰的中场的球员随着体能的下降，再加上原本在中场减少人员之后横向的覆盖面不够，这样让实际上在禁区两个角的位置上，阿根廷传中的空间是极为轻松的，几乎是每一脚这种斜传过顶的小高球的这种传球都是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包括梅西助攻老塔罗的那记头球也是同样，就是你没有给传球人足够的压迫，你也没有在禁区里面给强点的人足够的盯防。所以我觉得英格兰在那个时候的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不能说是恐慌，但是呢至少是已经不够自信了，反而是阿根廷人的那种信心韧劲儿 体现出来了。毕竟过去的几场比赛，今天也梳理了一下，你包括在90年的世界杯是吧？包括后面像22年的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曾经落后，在最后的时候能够把比分扳平，进入到点球大战，从而取得比赛的胜利。这一届世界杯其实也是一样，他们的逆转的场次，包括这个绝平或者绝杀的场次非常多。他的人员的厚度保证了在90分钟之后充沛的体能。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坚信在自己最后时刻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巅峰对决到了这个高手之间，就是那一点点小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可能就最终决定比赛的走势。
1: 是情绪到底是带动技术还是影响技术，这场比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你好亚玲说，和日本打巴西那场各位像不像，他说都是领先一球之后就开始龟缩防守，他用了这个词儿，然后被对手狂轰滥炸进球，但是日本人家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巴西，选择保守好像情有可原。他说英格兰明明你觉得他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的，还要选择这么办，他说这不就是给对手创造机会吗，他还是想不通。这位说英格兰先进球或死守那是守不住的，看看西班牙领先之后还是要给足法国压力，进了第二个球，法国心理上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放弃了。邢莹说世界杯冠军的底色就应该是永不放弃的进攻，他是阿根廷球迷，可能他说这才是阿根廷啊，世界杯冠军的密码，这才是冠军应该有的气质。还有这位朋友讲到，各位，他说英格兰小组赛4-2击败克罗地亚那场，图赫尔当时接受采访说过，说领先的时候后退不是我的风格，要让英格兰踢攻势足球。他的意思，这不是对自己的背叛吗？
0: 那场比赛，说实话，图赫尔的人员调配、临场的指挥非常到位。
1: 对呀、啊，
0: 但是呢，你赢了比赛之后怎么说都行，是吧？赢了比赛怎么说都行，但实际上打到更加关键的比赛的时候，人的这个算什么底色就会渐渐的显露出来。就在打一些从容的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压力，或者说你像打克罗地亚小组赛嘛，对吧，这其实输赢你说真的就能决定英格兰能不能够从小组当中出现，在今年48支球队第三都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可以所以非常从容的去面对比赛当中的一些变化。但是打到淘汰赛阶段不一样了，淘汰赛阶段就是赢或者回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在高压情况之下的人的反应，他是更趋于就加引号那个初心，就是吧，他的性格深处根深蒂固的那个东西就会体现出来了。
1: 这又是一种性格及命运啊！某种程度上，图赫尔不忘初心，但是英格兰队却没能让足球回家。这位还是讲到了一点啊，他说70分钟之后，英格兰控球率只有12%，这不是百大巴，他说这叫自刎归天，这还是受不了英格兰的这个踢法。大家还可以对这场比赛做出评论，当然也可以继续展望3-4名决赛和即将到来的这个冠亚军决赛啊，西班牙对阿根廷之战，到底您更看好哪一边？这都是我们今晚要聊到的话题。此时此刻，我们节目还在直播当中，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当然也说到了很多球星的发挥。赛后我们会看见提前被换下的戈登久久不愿离场，那个遗憾的表情，对吧？也看到了贝林厄姆近乎失态的和阿根廷球员赛后有一些小小的冲突那样一个细节。当然也看到了哈里凯恩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委婉的说，这样级别的比赛靠守也许是守不住的。我们现在也可以阶段性的总结一下了，虽然还要打3-4名决赛，不知道英格兰的最终的位次，但起码这次确实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旅程又一次宣告结束了。所以如果要总结一下英格兰队这次的表现，我刚才好像看到因为留言很多跳过去一条，大概那意思，你们真的觉得英格兰是强队吗？打到半决赛已经很好了。但是也有很多球迷说，这一届的英格兰碰到那么多赛场内外像渡劫一样的困难，他都挺下来了，他真的有冠军气质啊，这也是一种声音。
0: 其实我觉得具备冲击冠军的机会，但是呢，的确在和几个大热门相比，英格兰呢，整体的实力上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哪怕是面对3-4名争夺战当中将要面对的法国，其实在今年呢，法国的状态非常好，能够感受到就是姆巴佩对于冠军的那种极度渴望，他可以和其他身边的几个队友更好的去形成配合，包括像奥利赛的这种成长。所以其实呢，法国也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被大家非常看好的一支球队，至少我觉得实力应该是在英格兰之上的。那更不用提你现在你输给了阿根廷，那就不用再说说你实力横向对比怎么样了，这是实打实的，你就是在这90分钟的时间里面被对手击败了。那 西班牙我觉得从打法国的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来，他们是一步一步的状态在往上提升，从0-0战平佛得角之后开始渐渐的找回到比赛的感觉，同时随着亚马尔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

0: 伯德里的状态越来越好，中场的掌控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他在后续的比赛里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这么一个局面。法国呢是一直就是高开，但是呢打到和西班牙这场比赛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之前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
1: 太顺了，
0: 哎，那个时候一下整个的这种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全场被西班牙压制。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队如果面对英格兰的话，英格兰都没有赢球的把握，但是呢英格兰因为随着贝林厄姆他的成长，包括像边路像戈登，如果他要是能够一直保持像今天比赛这种好的状态，甚至是像开玩笑的说图赫尔不在比赛的临场调配当中出这种昏招，英格兰是有机会跟这三个队搏一下的，但是他一定是处于，我个人认为是处于下风的球队。
1: 如果要总结一下这支英格兰的前途，因为现在图赫尔已经明确表示我不会辞职，虽然几百万人在听我这几百万我估计说的少了，他可能只考虑到英格兰球迷的量，他说他不会辞职，但是要带队继续征战2028，这当然意思那是欧锦赛。以这支英格兰的潜力和这届大赛体现出来的进步，你觉得在欧锦赛上有大有可为的空间吗？
0: 我觉得也还是欧洲杯有力的竞争者吧，就是因为在欧洲的其他的一些球队横向去跟他对比的话，就在没有这种高度压力情况之下，英格兰队的技战术能力，就特别是个人的这个技术能力，还是在欧洲是属于顶流的。你去打一些其他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瑞士啊，像奥地利啊，是吧？甚至也可能，比如说再去面对没有进世界杯的意大利啊，就是他们在个人能力上还是应该完全有实力的。只不过竞争对手呢，就是像法国、像西班牙这样非常成熟的体系。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英格兰来讲，他们这个体系已经慢慢的也开始建立起来了。只不过唯一的一个问号就是在锋线上。哈里凯恩他到两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他的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的话，那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来看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进行平替，对吧？你不管伊万托尼肯定是不可能顶住他的这个位置的。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中锋，包括就是哈里凯恩那种踢球的风格，他可以从中锋的位置上甚至回撤到后卫的位置上来参与防守，来拉开对方的空当，给身后的人一个前插的空间。如果没有这样的这种中锋打法的话，那可能他的进攻体系会在这两年当中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这可能是不管是图赫尔或者说英格兰队在未来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些困难吧。
1: 无论如何，这场半决赛输得不甘心也好，觉得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也罢，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的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了，但英格兰足球这次比赛体现出来的潜质和他们的进步，客观的讲我们也要看在眼里。接下来这支英格兰何去何从，只能由时间带给我们答案。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亚特兰大向您问好。阿根廷队再次实现了85分钟之后的大逆转，比赛的最后6分0:24秒内，他们连入两球，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说实话，能在现场看一场英阿大战，真是我职业生涯里最想凑的热闹之一。事实上，我们这代人也没有

0: 这拧巴心态从何而来？在英国人看来，手球进球是卑鄙的作弊，但阿根廷人认为，在马岛海战当中，英国人用庞大的现代军事武器以大欺小，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弱者的小聪明以小博大呢？甚至这才是对强权最痛快的戏耍。脏脸天使的作者写，马拉多纳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同时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无赖最市侩的一面是为脏脸，以及最美丽最神圣的一面是为天使。这两粒进球正是脏脸天使这个书名具象化的投射。事实上啊，英阿大战的火苗子早在马岛海战之前很多年就点燃了，这话甚至得从现代足球由英国侨民传入到阿根廷开始说起。最初在阿根廷，足球是精英学校里那些强调规矩、纪律、体能和绅士风度的运动。但咱总爱说足球是圆的，当足球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尘土飞扬的街头，为了在狭窄崎岖的空间里流动，阿根廷人发展出了以极度细腻的盘带、欺骗性的假动作和街头智慧为核心的风格。他们管这种风格叫野孩子。野孩子们在1966年的世界杯当中第一次给了英国人一个脸色看，更多人知道那一年足球回家了，但也是在那一年英阿大战的初代梁子就结下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两队相遇，在温布利，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极强的侵略性，队长拉廷因为语言不通情绪激动的抗议被德国裁判红牌驱逐，拉廷愤怒地直接拒绝离场，他坐在了专供英国女王行走的皇家红地毯上，离场的时候还揉皱了温布利的脚旗。英格兰队的主教练拉姆塞当时赛后气急了，阻止球员和阿根廷人交换球衣，并且把阿根廷球员形容为野兽。反过来，这个词彻底又激怒了阿根廷举国上下，被他们视为傲慢的英国人对拉美人民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一晃啊，这场比赛也过去60年了，每当英阿相遇总得有点小节目。这次是6分24秒的极限两球逆转，上半场12次犯规且无一脚射门的世界新纪录。我们无法去评判这两种足球哲学的高下或者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显然球场上可以分胜负。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3-4名决赛见了。
1: 关注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梅加墨的竞猜环节。比赛还剩下2场，我们的竞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此前的一道题预测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最后阶段，当时还特意强调了85分钟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是否会出现进球。昨天的第一个进球当时到底算不算85分钟啊？我们当时这个答题群里有人在关注直播吗？第一时间就有人提出了抗议，说哎，那是84分56秒啊，84分55秒那不算85分钟。后来人家阿根廷90分钟以后绝杀，这群里彻底就安心了。就你就能看出我们现在这个王老师背后这个 LED 屏上显示的这个答题记录啊，埃尔小胜这次又搞定了这道题，人家就答对了啊，你不得不佩服硅基生命。加上此前一天的那个德国打西班牙、阿根廷打英格兰这两场半决赛，哪场会有红牌点球？哎，又答对了啊！这西班牙打法国啊，阿根廷打英格兰这两场，结果 AI 又答对了。所以呢，这两场的这个胜率加在一起 ，AI 小胜现在已经是13分啊，遥遥领先。当然，遥遥领先也就是2分的差距，因为这道题我们说的昨天有没有最后时刻进球，杨森、朱玉明也答对了，所以目前积分榜上小胜依然领先，领先人类是2分，杨森现在是距离小胜最近的人类选手，有2分的差距，后面是管玉琪和朱玉明，这就算是欧冠区了啊，10分，往下张文啊、王宇啊，基本上在保级区，李戈老师现在距离上岸还差1分，但同时我们要再次强调，在8强的时候我们竞猜谁能拿冠军，只有李老师选择了目前唯一进入冠亚军决赛争夺的候选队伍之一的西班牙，因为没有人选阿根廷，所以那道2分题李老师是有可能猜对的，如果最后冠军不是阿根廷的话。那今天这道题我们出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又会怎么选择呢？来听听看大家的答案吧。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今天我们来关注世界杯3-4名决赛法国对英格兰这一场，登贝莱、姆巴佩、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4个人加在一起，这场比赛能进几个球呢？
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戈。2026年世界杯眼瞧着就到了收官阶段，目前只剩下一场冠军局，一场欢乐局。 今天方亮出的这道题就属于欢乐。

0: 格局。
1: 因为三四名季军之争历来属于世界杯最具娱乐性质的比赛，比赛通常会打得比较开放，所以我的答案是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肯会在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内各进一球，加时赛双方均无进数，最后以点球大战这种谁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这一届让英法感觉伤痛和充满遗憾的世界杯之旅。
2: 我是连续预测出错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琪，我非常赞同李哥的观点，每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大多数啊都是娱乐性质为主的比赛，通常没有竞技性质的参考。这场比赛呢，一般会给队内有冲击记录可能的球员一些机会，让他们刷刷数据，或者使用一些此前登场机会较少的球员，让他们感受一下大赛氛围，增加参与感。我预计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这四位攻击手在这场比赛中一共打进三个球。
3: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通常世界杯三四名比赛呢比较鸡肋，更像一个表演赛。在这些队员当中，姆巴佩的进球欲望肯定会更强烈一些，毕竟他还有拿金靴的很大可能。而其他队员呢比较疲劳，甚至有可能轮休无法出战，包括凯恩和贝林厄姆。大量的替补可能会在这场比赛中得到出场机会，所以稍微打点余量吧，我觉得这些所有队员加起来应该能有三粒进球。
4: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说来说去啊，我们猜决赛的队伍好像几乎所有人都猜错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猜的是一个失意者联盟。我同意朱老师的观点，很有可能刚才方亮所说的几个名单当中不会所有人都会先发，甚至有些人会完全轮休，所以考虑到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在本场比赛当中这几个人加在一起只会有两粒入球。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突然发现半决赛的题一个都没对，已经失去夺冠希望了，非常的沮丧。但是踢世界杯能夺冠的毕竟是少数，拿世界杯题能第一的也是少数，想夺冠想第一就要经过沮丧的历练，继续认真答题吧。今天这个题首先得看这四位能有几位出场，两队都有好多球员出场时间不多，应该会在三四名比赛里边给着补一下。登贝莱肯定是休息了，凯恩也很悬还接着踢，贝林厄姆不上的话英格兰也没有什么其他中场了，估计也能至少踢一会儿。认真踢的就只剩下还有金靴希望的姆巴佩了，一个姆巴佩加上半个贝林厄姆能进多少球呢？两个或者三个，那就猜两个吧。
6: 我是老编辑杨森，84分钟还1-0领先，最后却1-2惨遭淘汰。半决赛在心理上对英格兰队的打击更大，图赫尔也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和队员们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队参加三四名决赛的战役要打一个问号。法国队这边输给西班牙队有点有力使不出的感觉，最后一场比赛还有送别德尚的意味在，应该会更投入一些。具体到四位运动员，我就猜四个球吧。
7: 每次这种填空题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上不设封顶，下呢反正是零，你要是大胆一点他们都不能取得进球，你就看他们去猜吧。我今天看好像大家最多的也就是选到了四，也看看大伙儿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对这道题感不感兴趣。这位静海关心说，这场胜负手啊，他在说这条，他说保守预测四人合计进两球，三四名决赛防守强度不会完全掉线，凯恩和姆巴佩各入一球，登贝莱偏组织串联，贝林厄姆重中场覆盖，两人难有进球入账。王毅老师难得来一次，要不也猜一下，我们算个15分，到时候覆盖一下。
8: 啊，那我就猜个大的，我猜他们四个人能打进5个。
7: 啊，这就算最大的了。
8: 对，猜个最大的。
7: 啊，或者您就说大于4个也行。这就属于这个超级覆盖的一种版本。其实除了猜进球之外，还想请您给展望一下这个三四名决赛。我刚才听啊，我们各位的这个专家分析啊，不管是带不带十字边，都强调一点，说可能是个娱乐局，可能是个情绪局，那意思大家没有心思在这场比赛里真正意义上的全力以赴了。今年我们说这届世界杯所谓球星们的表现确实让大家觉得集体在发光，攻势足球的表现让大家觉得整体在回潮，就这两个因素摆在一起，有没有可能这个三四名有可能反而变成一个小概率事件？
8: 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来三四名的这个比赛，也讨论了很多，甚至有一些讨论就是说这三四名有没有必要，是吧？
7: 两个并列第三。

0: 算了啊。
1: 对，因为你这个比赛两个队本来就都已经输了，你让他争个第三和第四，实质意义到底有多高？而且呢，确实有很多的比赛，一些核心的球员也漫长的世界杯之旅，身心俱疲。像今年呢，就是更甚。今年呢，因为时间更长，40天的时间，再加上他们前期的备战，可能将近2个月的时间在基地里面，大家在这个时候的比赛欲望到底有多高，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有一位是杨森说的吧，就是我挺赞同的观点，就现在法国队阵容当中，他们的作战欲望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姆巴佩能够继续让他获得射手王的称号，继续去创造属于他的历史，这可能是法国队其他的队友也许会愿意去帮助他的。既然已经失去了整个球队的锦标，对吧？那我们在个人荣誉当中让队长取得更好的荣誉，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动力。再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杨森所说的，就是送别德尚，因为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德尚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那作为带队这么长时间，所有的这些球员跟德尚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的融洽。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法国队一定是希望用一场胜利来告别德尚，所以他们的作战的欲望肯定会更大一些。同时我觉得还应该有证明自己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对吧？因为你这个半决赛让西班牙完全摁着打，就大家就觉得你不应该是这样，那在三四名的争夺战当中，他就要进一步的去展现自己，我们不是那样，那是一场事故，那是一场大家发挥失常的比赛，我们真正的水平是什么样？可能法国队的这个战役会更强一些。英格兰这边领先被逆转，对于他们的心理我觉得冲击还是会比较大的，包括在赛后各种各样的讨论，甚至是英国很多的民宿对于图赫尔的换人和临场的调教都是提出了质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英格兰这边相对来讲他的士气会低落一点、
2: 这是对这场比赛包括进球以及比赛走势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 听听看积分榜上领先的 AI 小胜，他对所谓这个四大名将能取得几个进球以及这场三四名的走势，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预测。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英格兰 VS 法国四大球星总进球预测。季军战无夺冠压力，两队防守强度会明显下降，大开大合，反击进球概率极高，姆巴佩一球。心态憋闷，面对英格兰高位逼抢，身后大片空档，反击单刀机会充足，大概率完成一粒运动战进球，冲击金靴优势。登贝莱零球，更多负责边路拉扯，给姆巴佩输送助攻，凯恩一球。英格兰主打阵地传中，凯恩头球点球稳定得分，上半场或下半场中段完成破门。贝林厄姆一球，持续前插冲击法国防线，复刻淘汰赛连续破门的状态，远射或补射得分。合计总进球预测四人相加三球，
2: 给了一个相对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判断哈。我们来看看到底最后的实际走向吧。也来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这位朋友讲，又是阿根廷，60年了，足球还在流浪，就是说足球还没有回家，这是英格兰的球迷。还有在展望7月20号西班牙对阿根廷这场决赛的，也有问王毅老师，您更看好决赛两边哪个队？
1: 决赛的话，我个人相对看好西班牙吧。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60年这个足球还在流浪，那也就是说从66年是吧，这个世界杯开始，足球一直是没有回家，没有再回到英格兰。但是呢，66年到现在60年的时间，大力神杯也一直在流浪，从来没有连续留在某一个国家。
2: 对，这个对于卫冕冠军来讲，这是他今年最大的一个要击碎的包袱啊，因为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之后，没有人像巴西队那年一样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毕竟他们现在距离这个冠军只差最后一步之遥了。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悬念吧。还有这位朋友讲，英格兰摆大巴，那为什么不带马奎尔呢？那不是更好吗？还有朋友说，今天的半决赛才是现代足球的最高水平，这对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给予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哈。还有讲到两队风格差异过于鲜明，英格兰的体系化推进和阿根廷的小范围技术配合碰撞感真的很强。讲到这里其实要多说一下这个决赛

0: 大的展望，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我们知道不光是因为大家都说西班牙语，不光是因为大家的计算术风格很相似，讲究控球，讲究小配合，两个队也很有渊源，对吧？今天大家都在热传那张照片，就是07年的时候，梅西还是个小年轻的时候，在巴萨，他当时给一个小孩洗澡的这个照片，那个小孩就是现在西班牙队的10号亚马尔，就是这个两代巴萨队长之间的传承，两代球星之间的传承。当然，这是冥冥当中的巧合。甚至有的朋友讲，哎，国际足联早就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咱先不去管它，这咱没法说得清生前事、身后事。但是放在一起来讲的话，就这里面的这种渊源，加上以前斯卡罗尼还当球员的时候，在西班牙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曾经德拉夫恩特西班牙队的这个主教练是他教练课的老师，
1: 对，
0: 这种关系放在一起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1: 就相互之间会非常了解，但同时相互之间应该也会非常的尊重，是吧？你看从球员的角度来讲，那现在西班牙的绝对的核心，他的偶像是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但是呢从教练的角度来讲呢，那你阿根廷的教练是师从西班牙的主帅，所以相互之间呢确实会有很多的尊重在里面，包括他们足球风格的一些共通点，就是更加强调小范围的技术配合，强调这个传控。但是呢也有不同，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阿根廷队呢体现出来的这种攻击性或者韧性更强，包括在半决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而西班牙队呢则是有着非常好的中场的掌控力，之所以他们能够击败法国，就是因为中场的掌控力极强。尽管说前锋线上奥亚萨瓦尔能够进球，但是他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大家谁也不会把他当成世界的著名的前锋，他即便在西甲他也并不是在两大豪门，所以呢我觉得更多他得益于在身后的庞大的中场体系的支撑，再加上现在亚马尔边路的突破，甚至在祖鲁巴埃纳包括尼克威廉斯他们在边路能够形成一定的突击，升级了之前大家一直在诟病的缓慢的中场传控，他的中场传控加上边路的突击体系很成熟，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那这点可能会给阿根廷的中场带来一些冲击和压力。阿根廷现在的中场不管是麦卡利斯特是吧，包括帕雷德斯恩佐，就是他们的硬度确实比以前有了整体的提升，以前可能就依靠着一个西蒙尼，往后依靠着一个马斯切拉诺，可能一个强硬的后腰，但是他现在几个人的整体的硬度都是非常好的。但你说从中场的这种掌控能力上来讲，还是和西班牙队呢，我觉得西班牙队还是要更强一些。
0: 我其实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或者好奇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我知道打法国那场比赛肯定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西班牙创造和利用空间的那种能力，对吧？当阿根廷也了解你的这个套路的时候，他不一定像法国队那样，就是说我要打速度，我要打进攻，所以我跟着你走，某种程度上陷入你的陷阱。我很好奇是阿根廷队会攻出来，像打英格兰这样攻出来，还是说我愿意踢下手球，我适当的收缩回来。
1: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两支球队针锋相对，五五开，各踢各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很有可能因为两个队都是很善于在这种小范围之内去寻找空间配合，同时呢他既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能够很好的洞察到对方去寻找这个空间点的意图，他可能提前就会做出判断。你比如说像在半决赛里面罗德里不断的能够卡住奥利赛的传球的线路，是吧？他对于这种判断会做得更好，所以很有可能我就很担心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巅峰对决，这个决赛变成了一个大赛五好局，两支球队因为太熟悉，风格其实也趋同，会很了解对方的长处在哪，从而去进行限制比赛呢，可能反而打的不是这么荡气回肠，有来有回，更多是在一种焦灼，在一种这个刺探，甚至是限制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威胁也许不会很多，就是看谁能够在那一瞬间抓住某一个漏洞。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今天这场比赛赛后，我看到有些评论员的表达就是，哎呀，英格兰做错错在哪儿？说赛前我们就讲过，他得找人专门盯梅西啊，放不下自己的架子，讨论了这个方案，最后没有兑现。你看最后时刻还是让梅西的两个这个助攻改变了这个比赛的结果。说那西班牙会不会这么做？毫无疑问，以西班牙足球的风格和以往对待世界一流球星的态度，选择这种方案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

0: 我们设想一下，无论哪一方如果比赛的这个走势被改变了，陷入落后局面，要压上来进攻的时候，可能这个比赛的局面都会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英格兰打阿根廷的最后就龟缩防守，你就来吧，这种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吧。
1: 可能会踢得更复杂。而且呢，你像西班牙这些球员对于梅西的特点也是非常非常了解了，对吧？在西甲也有那么多的接触。同时呢，也不是说你派一个人盯就能够盯住他的。就像刚才方亮老师所提到的，就双方的队员都很知道球场的空间、球场的空当到底在哪。那梅西的阅读能力也很强，他也会去寻找这个空间。如果你要是专门派人去盯他的话，他很容易就把你整个的防守阵型就拉散了，去造出另外一侧弱侧更大的空间被阿根廷其他的球员所利用。可能我觉得西班牙还是会选择正常的一套防守的体系来去应对。
0: 一个轻易就能被你盯死的球星，那一定不是顶级球星，我们只能这么讲。当然我们要给大家再次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的比赛，希望那场比赛比我们今天实际设想的要更加精彩一点，因为对于我们中立熬夜观赛的中国球迷来讲，晚上看球精彩非常重要。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给大家送出纪念品，今天的获奖听众是尾号9368的用户，恭喜您，也谢谢王毅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精当点评，谢谢。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活动仍处于低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16号仅有13艘商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其中8艘驶离波斯湾，5艘进入波斯湾，通行量约为战前平均水平的1/10。据悉，16号只有1艘驶入波斯湾的散货船选择了靠近阿曼海岸由美军推荐的南部航线，大多数船只仍沿靠近伊朗海岸的航线航行。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了应答器，实际通行数量可能高于统计数据。当地时间16号，伊拉克石油部发表声明称，伊拉克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载工作仍在进行中。声明指出，伊拉克南部海域一艘油轮报告称有不明物体坠落在该油轮附近，但未引起火灾或对船只造成损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省港口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事件发生后，巴士拉港石油装载工作已全部暂停。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经接近峰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广西应急厅获悉，截至今天的统计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此次中断各类道路831条，已抢通728条。目前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重灾区如衡州市镇龙乡的11个行政村道路已通，通往自然村的道路力争7月18号打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半决赛万众瞩目，最低入场票价近3000美元。2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的巅峰决战更是一票难求，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124区下层看台4张连号的决赛门票，每张标价229.99万美元，依然挂在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这些座位呢，并非 VIP 包厢，而是球门后方的普通区域。这个极端高价挂牌票足以买下当地一套顶级豪宅，更刷新了世界杯票务历史的记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说，如果有人真花200万美元购票，我会亲自为他送上热狗和可乐。此刻提示，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就能轻松瘦下来，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入夏之后，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

0: 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其实不只是加缪，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都是资深球迷。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认为，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和部落情怀。当现代文明的规训让我们日益疏离，足球便成为了那个让我们暂时卸下伪装，重拾野性与激情的狂欢之地。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莫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在书中，他将现代足球比作一个部落。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就像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啊，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啊，
2: 裸猿，对，
1: 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
2: 对，啊，
1: 喜欢足球的朋友，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2: 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
2: 对
1: 啊，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2: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他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1: 嗯， 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2: 对，
1: 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2: 对， 对，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它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十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1: 野性十足的，
2: 对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就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代的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是非常相似的。它是分了六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电影里，在那个书籍里边，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1: 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的一个足球比赛。
2: 对，
1: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2: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1: 没错，没错啊。
2: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儿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1: 对，
2: 也有很多标志物。
1: 是，
2: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1: 拜仁有拜仁的，
2: 对，
1: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是吧？
2: 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现在13个奖杯，它摆在那儿，那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象征啊，它是一个荣誉的象征。
1: 对对对，
2: 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俱乐部里边会有这些经理，会有董事，会有教练，会有队医，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1: 长老，
2: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这管理层的这种人物，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俱乐部的队歌，他喊的口号，对，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用六个方面来解读了足球和原始部落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本书的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occer Tribe， 就是足球部落。
0: 这本为什么是足球，从人类的本性上解释了我们热爱的不仅是足球本身，更是它唤醒的深植于基因当中的原始部落本能与仪式感。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足球狂热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科学支点。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理论转向个体，特别是一位位具体的、擅长剖析人性的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足球的爱往往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他们笔下的足球，承载着更为复杂、更为私密，也更为动人的情感。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我们一样，为这颗小小的皮球魂牵梦萦？在他们的眼中，足球是一场竞技还是一种艺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热爱》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

0: 是由运动员和球迷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活动。它之所以塑造在江苏整个从老到幼从上到下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引起外面这么多人的好奇和追问，跟它的那个全民参与有关。这次塑造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传统球迷的占比非常高，这个统计部门调查过的，就是非传统球迷呢占了70%，
1: 就是他本身对足球无感的，
2: 不足感，
1: 不是球迷，
0: 对，
1: 都参与进来了
0: 、
2: 啊、新球迷和女球迷特别多，
0: 新球迷女球迷还娃娃球迷特别多，这次老人也很多，像我们这些老人重新回到球场去看，过去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激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现场为他们家乡队的胜而欢，为他们家乡队的败而哭，他不是为胜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家乡球队走得更好，停步于此，他们就很伤心，父母老少都参加，因为他们是为这个里面的快乐而来，全民参与，这个加大了这个苏超的那个魅力。
3: 在中国当代文坛，类似毕飞宇这样的球迷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将自己的绿茵激情或付诸笔端，或融入生命体验。作家余华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深球迷。2010年，他亲赴南非世界杯的现场，将所见所感写成了散文《南非笔记》。在他看来，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与数万名各国球迷同行，其乐无穷。事实上，足球对余华来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好，成为他观察世界、体悟命运的一面镜子。在余华眼中，足球这项充满偶然与激情的运动与他所从事的写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呢？就让我们穿越回当年那场南非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余华自己的讲述吧。
4: 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边说我是球迷，其实还是有点惭愧。这几年其实那个足球看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记得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82年，82年那时候家里是彩电的。我最早的是就是那个凯歌14英寸的黑白，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当时的那台那个电视是有点问题，就是当时天线是在自己家里，
5: 没错。
4: 然后呢，你看一看呢，有雪花了，赶紧再去把天线给换一换，
5: 调一调
4: 方向。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又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呢，有点像我们过去听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拍一下，哎，然后又有了，就属于这样的。看那个最早看那个世界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看。
5: 那你后来行不行？比如说我最喜欢什么球队，就培养出感情来了。
4: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从1982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中国球队都喜欢巴西，因为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法考和那个
5: 季科
4: 的时代，
5: 对，
4: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们老输，就老不那个三个人真的没就是不打冠军，但是你觉得他们踢得真好，连续一届又一届。足球我觉得那个吸引我的话，因为我觉得足球它的是其实分成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球员的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球迷。球迷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我在国外在酒吧里边看那些足球比赛，那是好玩极了。我到国外凡是有足球比赛，我都到那个酒吧里边去看，那个真是好玩极了，就是完全是一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小剧场，在里边演出，那么世界杯，那就是一个世界剧场。你看看那个进入淘汰赛以后那些伤心的球迷是如何进入机场的，而那些进入16强以后的那些国家不和新的球迷又会源源不断来的吗？欢乐又是如何从里边出来的？就是这种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人腰缠万贯，也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有男女老少都有。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主角和配角，就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都是自己的一个明星时刻。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一种他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啪啪啪的往前写，还有一种他是一个读者的身份，他在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段写的不对，
5: 合理不合理，
4: 不合理，那我要修改，那就是防守，那个写的那个是作者是在进攻，
6: 那是进攻，
4: 那个读者是在防守，
6: 对，这个步军谋
4: 觉得我这个写错了，
5: 那你自己的身上就承载着又进攻又要防守的时候。

0: 那就是足球比赛。其实那个写作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1: 不参与防守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
2: 那肯定的，
0: 他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写哪去了，就是分寸。
2: 对，
0: 防守其实强调的是足球的分寸。
1: 但是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又点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发现人小的时候都愿意进攻，踢球的时候
2: 是是是，
1: 都愿意往前跑，谁也不愿意防守，最后是指定你防守。但是岁数大了之后，慢慢慢慢发现，哎呦，防守这里的奥妙也是艺术，对，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感觉是，那个如果从那个小说来说的话，假如

0: 就比赛加时赛的时候，当一个球进了，最后的几秒钟，本来应该说是已经是比赛，大家都觉得有人已经退场了，或者进球了，所以高潮还是应该放在后面。然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好，比如说中间的那个时间，进球了。而且比分不能太大，你要是2-0、3-0就没意思了，
1: 把比赛杀死了。
0: 哦，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你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1: 哎，是1-1还是2-0？
0: 哎，对，你还会一直那个吸引你。所以我这个也是，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
2: 既然我们提到了余华，那自然不能少了他的好朋友，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将他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他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他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毯》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3: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毯。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毯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毯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毯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

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

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足球，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乡愁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别人吃两口就饱了，我是饱了还能吃两口。外卖帮我们实现了美食自由，饿了随时就能吃上好吃的，好好的满足下自己的食欲。下饭剧帮我们实现了快乐加倍，边看剧边干饭简直美滋滋。然而一不小心就吃撑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吃多了会发胖，但你知道吃多了还会影响寿命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顶级期刊科学刊登了一篇关于热量限制与免疫代谢健康的研究论文，研究发现八分饱饮食可以改善新陈代谢和免疫反应，帮助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寿命。这项研究招募了238名代谢健康的成年人，以2: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每天减少自身基线热量约14%的热量摄入，也就是吃饭只吃八分饱。对照组则保持他们以前的饮食习惯不变，自由摄入热量。这个实验跨度长达两年，最后结果是，经过两年热量限制，干预组的胸腺质量和总胸腺体积均显著地增加了。反观对照组，他们的胸腺体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另外，在热量限制的干预组，他们身体中的营养感应、炎症和长寿有关的核心通路也被调节了。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一定程度的热量限制会激活人体某种组织保护性免疫代谢程序，从而增强胸腺免疫功能，减少炎症，抗衰延寿。所以俗话说，吃饭八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仔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享受美食固然重要，但也要记得掌握好度，八分饱就刚刚好。一日三餐，一顿也没多，一顿也没少，只是节奏比别人慢半拍罢了。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发胖吧？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吃饭时间真的很重要。他们进行了一项研究， 对16名超重或肥胖参与者的营养摄入、体育活动、睡眠和光照情况进行了严格控制，并让他们每个人都先后按照2种不同的时间表进食。一种时间表是早进食，在早上9点、下午1点和下午5点左右吃三餐；另一种时间表是晚进食，在早进食的基础上推迟250分钟，也就是下午1点、下午5点和晚上9点左右吃三餐。这两个阶段的顺序是随机的，每个阶段持续6天，中间有3到12周的清除期。研究人员通过这个随机对照交叉实验发现，晚进食有这些影响：晚进食会增加清醒时间的饥饿感，降低24小时血清瘦素水平；晚进食会降低清醒时间的能量消耗和24小时核心体温；晚进食会改变脂肪组织基因表达，增加脂质的储存。总结起来就是，晚进食会同时增加食欲，减少能量消耗，助力脂肪储存，而这些变化很可能增加人类肥胖的风险。现在知道了吧？让你假期胖10斤的元凶，不仅是多吃少动还熬夜，还可能是晚进食。当压力大的时候，确实一动也不想动，甚至还想暴饮暴食，结果不仅影响了健康，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某种食物来解压？还真有，不是甜食，也不是火锅，而是益生元和发酵食品。有研究者为此专门定义了一种饮食模式，叫精神益生菌饮食。这种饮食模式在精神心理健康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结果发现，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对感知压力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坚持4周的干预饮食之后，该组参与者的感知压力显著降低了32%。结合粪便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表征、问卷评估以及血浆、尿液和粪便样本的代谢分析，作者得出结论，精神饮食会影响健康成年人群的微生物稳定性和感知压力水平。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参与大脑过程、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也越来越期待能通过肠道脑轴控制菌群为大脑功能带来益处。所以当你感觉精神紧张的时候，不妨摄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或发酵食物，比如泡菜、酸奶、豆类等等，试一试用这种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帮助自己解压。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够计算不同饮食对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人群预期寿命的改变。这个在线计算工具来自挪威贝尔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现有的 MATTER 分析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建立的模型，用来及时评估一系列饮食变化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这个建模研究给出了一个结论，对增加预期寿命帮助最大的是从典型西式饮食持续转变为优化饮食，即通过多吃豆类、全谷物和坚果，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个收益具体有多大呢？以咱们中国人群举例，从2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的预期寿命将增加10.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9年。从4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0.2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0年。从6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8.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9.3年。从8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4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1年。也就是说，越早优化饮食模式，获益越大。这其实还是个挺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尽管谈长寿对年轻人来说有点遥远，但是这就像银行储蓄一样，是一项长远的投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是移情的小酌，还是无奈的应酬，随着女性更多的融入社会生活，饮酒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攀升，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知不觉中，也许有些女生的饮酒量已经超出了健康饮酒的标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女性饮酒的红线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女生们有多能喝。随着女性的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酒精产品价格下降，市场推出了许多针对女性的营销策略，再加上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饮酒文化。2017年，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白皮书》，显示女性饮酒率为29.3%，呈上升趋势，被劝酒的情况占比较大。而到了2020年，女性已经成为了酒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他们会主动买酒，享受味蕾刺激和微醺的快乐。根据一项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线上酒水消费中，90、95后女性已经和男性平分秋色，90后女性甚至赶超男性，她饮酒时代来临了。女性饮酒量上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发现，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饮酒量一直在增加，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曾经酒精几乎是男性专属，1900年美国男性饮酒人数是女性的3倍，但如今两性的饮酒习惯几乎没有区别，女性有时甚至会喝得更多。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立药物与酒精研究所的调查，历时1个世纪，覆盖全球400万人，也发现男性比女性更爱喝酒已经成为刻板印象而不是事实。通过梳理68份历史档案，研究者发现，从2战结束后开始，女性饮酒者就持续增长，到了1991到2000年间出生的90后一代，女性和男性的饮酒量基本持平。根据数据，2019年，22.2%的18岁及以上的女性称，她们在过去的1个月中有过酗酒行为。另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处在大学年龄的女性在过去的1年里喝过酒，其中33%的人表示有酗酒行为。研究人员说，年轻人在饮酒和酗酒方面长期存在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现在的女大学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喝酒。有一个词叫成人果汁，它已经是风靡多年的现象，鼓励妈妈们在经历了一整天的精疲力尽，终于把吵闹的小孩哄上床之后，来一杯犒劳自己的葡萄酒，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对忙碌的职业女性同样适用，听上去很小资有情调，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来一杯酒可能潜在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项研究 跟踪调查了近8000名39岁及以上的女性饮酒者，他们从轻中度饮酒转变成了中度饮酒。结果显示，之前体重正常的人当中，41.3%的人在此期间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超过了正常值。妈咪 Juicy， 也就是成人果汁，这种文化通过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告诉女性这杯酒是她应得的，但或许这并不是她们最需要的。为什么女生越来越爱喝酒了呢？一是前面提到的酒类产品价格降低，品种丰富多样，女性经济地位上升，她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消费酒精产品。其次，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酒不再只是男人之间彰显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载体，女性也开始享用它，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享用。从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喝个烂醉、不醉不归的饮酒观念已经被适度微醺取代，更多女性购买的也是口味香甜的低度酒，葡萄酒、气泡酒、贵腐酒、果酒等等。女性生活越来越好，酒就不再只是消愁的利器，而是变成了生活的点缀，再加上商家对于晚安酒、闺蜜聚会酒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营销宣传，越来越多女生开始尝试品酒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另外，有的时候女性喝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据英国国家数据研究中心的分析，从事管理或一些专业要求较高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女性饮酒更多，工作日更为突出。最后，酒不是时时刻刻都被用来消愁，但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借酒消愁。由于愁苦烦闷，将喝酒变成了习惯的女性也在增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由于生理原因，女性的确比男性更不适合饮酒。2014年法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报告称，女性和男性喝下一样多的酒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更高，两性进行酒精代谢的方式似乎不同。体重较轻的人体内总液体含量较低，酒精稀释指数也较低，体内存留的酒精量也就更多。即使体重相同，男性体内的含水量通常比女性更高，因此酒精稀释指数更高。另外，女性因为体型较小，肝脏也较小，这会让酒精分解的速度变慢，肝脏损坏速度更快，后果更严重。另外，饮酒可能影响睡眠，而不是帮助睡眠。酒精实际上打乱了自然的睡眠周期，阻止人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眼球会快速移动，全身肌肉放松。有时我们醒来后，会记得做的梦，这些梦大多都是在 REM 发生的。而频繁使用酒精才能让自己入睡的人，最终可能染上酒精使用障碍，导致其他的问题。那么，喝多少酒可能是有害的呢？梅奥诊所给出了标准，女性每天饮酒不应该超过一杯，一杯意味着355毫升含5%酒精的啤酒，237到266毫升含7%酒精的麦芽酒，148毫升含12%酒精的葡萄酒，或者44毫升含40%酒精的烈酒。最后，一定不要空腹喝酒，也要注意服药期间，包括抗生素类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剂类、降糖药、抗抑郁药、治疗关节炎类药物，不要饮酒。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长期吃太饱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女性饮酒量的红线在哪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27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

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后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点27分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6度左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0: 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住。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

0: 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

0: 和铁杆朋友。检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事件。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

0: 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

0: 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与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
5: 怒放结果烟雨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带队赴北京拜访国家部委办局和重点央国企，深化央地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1: 我省首批企业主导筹建省级重点实验室名单发布，我市三家入选，获批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0: 我市交通运输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市区出租汽车市场运力已经饱和。
1: 镇江田径健儿闪耀亚洲赛场，首次站上亚洲 U23 锦标赛最高领奖台。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1: 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实施，每年选派3.64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全职加盟清华大学。
1: 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27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5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6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7月15号到16号，市委书记吴庆文带队赴北京，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央国企对接交流，并拜访工信部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积极汇报对接，全力支持深化央地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我国机械工业的排头兵，是推动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科技力量。吴庆文来到国机集团，与集团总经理周开全进行交流。吴庆文说，镇江区位优势独特，科教资源丰富，人才吸引力强，综合成本低，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基础扎实，特别是智能农机产业优势明显。国机集团与镇江渊源深厚，希望集团进一步加强在镇江的布局，将镇江打造成为国机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周开全表示，镇江地处长三角，区位优势明显，岸线资源丰富。国机集团在巩固传统装备产业的同时，未来将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能源等领域，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通过央地共建实现互利共赢。北汽集团在镇项目今年以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吴庆文一行走进北汽集团产品展厅、新品造型研发中心和文化展厅，参观在产和在研的重点车型产品，了解企业文化，并与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勇、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张国富等进行座谈交流。吴庆文说，当前汽车产业竞争激烈，北汽集团作为全国重点车企之一，市委市政府坚定看好北汽发展前景。目前北汽镇江项目发展势头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接，推动相关合作意向加快落地，在持续释放产能、提升销售业绩等方面携手并进，共同把北汽镇江生产基地做大做强。张建勇表示，北汽将高度重视镇江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按照发展规划目标进一步提升发展势能，坚定不移务实推进，带动相关配套产业向本地集聚，希望双方相向而行，推动北汽镇江基地项目实现更好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直管的中央企业，综合实力稳居全球建材行业前列。吴庆文来到集团公司，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玉先座谈交流。吴庆文说，镇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科创能力较强，产业基础扎实，尤其是材料领域门类齐全，特色鲜明，这与中国建材集团的发展规划高度契合，希望集团进一步加大在镇江的投资。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推动双方互利共赢。周玉先表示，镇江综合优势明显， 集团将依托现有项目强化与镇江本地产业链对接，在“十五五”期间将持续推动非金属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期待双方加强沟通，拓展合作空间，扎实推动相关合作加快落地。在京期间，吴庆文一行还拜会了工信部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同志，就支持我市企业争创国家智能制造示范标杆、航空和船舶等产业发展，推动相关医疗器械产品高效开展临床试验等情况做专题汇报。市领导周凯、王文生、贾静远、丹徒区、镇江经开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2: 新闻一零四，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早晨的7:09，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城市更新工作。在认真听取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计划汇报和相关部门意见建议后，张克指出，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顺应城市发展形势，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不断创新思路方法，高标准编制镇江市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计划。张克强调，要坚持精而美的发展理念，科学谋划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要把六张网建设与城市更新统筹考虑，不断补齐城市短板，要科学精准精细谋划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排定2026年度城市更新任务清单，突出重点整体推进，让人民群众看见城市变化，得到发展实惠。要进一步强化工作作风，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推动城市更新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副市长黄春年、市政府秘书长戴伟东参加会议。
1: 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张克指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加大常态化调度力度，充分发挥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作用，建立常态化推进机制，确保各项重点改革任务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总结提炼试点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镇江经验。要切实抓好改革成果转化落地，真正把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解决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加快推动镇江高质量发展。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会议。
3: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第二期人大讲坛，邀请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卫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陈可可参加学习，副主任王成明主持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也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第一部体系化综合法典。为了抓好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落地实施，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体组成人员、全体机关干部、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学习。讲座中，吴卫星从法典的编纂背景和重大意义出发，系统阐释了法典核心要义，深入分析了法典实施对地方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内容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国成、副主任卢道富、戴飞平、秘书长曾文兵参加学习。
1: 最近，省委科技办发布我省首批企业主导筹建省级重点实验室名单，我市共有3家实验室成功入选，获批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他们分别是由江苏恒神股份牵头的江苏省低空经济高性能复合材料与结构安全重点实验室，由天奈科技牵头的江苏省低维碳纳米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由愉悦医疗牵头的江苏省高性能医用诊疗装备及技术重点实验室。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发力，围绕优势产业领域打造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创新载体矩阵，不断优化全域科创生态，加快提升区域创新策源能力。
3: 最近，继9904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道至沪蓉高速公路段初步设计获得交通运输部批复，标志着项目前期工作取得关键性突破。项目路线起自宁阳长江大桥龙潭互通，经南京龙潭新城至句容境内，从宝华镇东侧穿越宝华山，最后汇入 G42 沪蓉高速公路，全长约 19.6 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构建镇江扬州地区联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短直快连通道，大幅提升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辐射能力和南京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推动镇江加快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
1: 根据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最近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镇江市区出租汽车市场运行动态与风险提示，截至今年6月底，市区出租汽车市场运力已经饱和。管理部门提醒，计划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和人员理性审慎，做出从业选择，避免盲目进入市场。巡游出租汽车方面，截至六月底，市区共有巡游车企业10家，个体经营业户51家，车辆总规模1295辆。上半年，市区巡游出租车每辆车每天载客11次，不含网约车平台接单量，每次平均营收20.8元，每天平均行驶里程为187.7公里，里程利用率为34.8%。网约车方面，截至六月底，市区共有依法许可网约车平台27家，运营网约车3008辆。上半年，市区网约车每辆车每天平均接单16次，平均单笔营收12.9元，每辆车每天平均在线时长为6小时。
3: 最近，润州区宜城大道北段节点改造工程全面竣工通车，困扰市民许久的陡坡路段完成降坡改造，道路通行安全与效率大幅提升。记者薛善友、高静报道。
4: 宜城大道是观塘片区的重要交通通道，过去道路北段与观塘桥路衔接路段有一处陡坡，机动车行车视线受阻，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今年4月，这一路段启动全封闭改造施工，是观塘创新社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主任于岩。
5: 现在坡度大幅放缓，视线通透，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通行安全都提升了很多。
4: 预言介绍，改造工程总投资300多万元，道路改造总长148米，并同步实施道路交通景观配套更新。
5: 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这段路的质保巡检工作，定期排查路面标识有无破损，同时我们也总结这次降坡施工经验，后续参与地区及其他民生道路工程时继续高标准建设，用优质道路工程服务润州城市发展，惠及百姓。
1: 高温天气来临，昨天市人社局向全市各用工企业和广大劳动者发布夏季高温用工以及劳资风险防范提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6: 提示指出，用人单位是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严格遵守高温作业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科学统筹生产安排，坚决杜绝违规高温作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一科科长朱叶：
7: 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40度以下，室外露天作业累计时长不得超过6小时，起避开当日气温最高的3小时时段作业。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必须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6: 用人单位需配齐防暑保障物资，全面排查车间、工地、厂区等作业场所，配齐通风、降温、隔热设备，改善高温作业环境。同时，用人单位需严格执行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
7: 我市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300元，发放时段为每年6月、7月、8月、9月这4个月。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含35度。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不含33度的，应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6: 人社部门将持续加大高温季节用工巡查专项检查力度，对未落实高温保护、克扣高温津贴、违规超时用工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劳动者可通过12333人社服务热线、线下劳动保障监察窗口等投诉举报。
3: 昨天上午，一场造血干细胞捐献欢送会在江苏华悦汽车有限公司举行。欢送会的主角李伟即将成为我市第15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8: 日子恰逢是李伟的生日，大家为他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送上生日祝福。2019年，李伟在献血时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曾经2次配型成功，但最后都因为相关原因没有成功捐献。今年5月，他再次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但却又在体检环节出了问题。
9: 复打了2次嘛，对不对？然后我跟我们何副部长打的决心啊，我说这次一定要把这个指标给降下来啊，要告诉患者，这叫天无绝人之路啊，不抽烟不喝酒啊，把这是生活的这种坏习惯把它，就是先那个到。今年呢是正好40岁嘛，不惑之年，对不对？哎，也挺好的，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实验嘛。啊，
8: 经过努力，李伟最终顺利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即将于近期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李伟的决定得到了家人和工作单位的全力支持。华悦一汽大众售后总监张任飞，
10: 我们承诺他把相应的这个这个休息期间的绩效工资不受影响，所有的这个工作由我们这个团队进行相应的这个接力，然后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到位。同时，公司也发放了相关的这个叫奖励，然后支持他，让他有没有后顾之忧。
8: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娟介绍，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9000人，是全省第4家捐献数破100例的城市。
11: 我们也能看到一位同志身上啊，对生命的这种承诺，3次捐献机会啊，3次坚定的这个选择，因为这个指标的问题，在积极的配合，完成一些这个体检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实实在在的践行我们红会人道不爱奉献的这种精神，也彰显了当代青年的博大胸怀和杰出的风采。
1: 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镇江2026年家电及数码商品以旧换新补贴持续发放中。此次补贴活动涵盖原有10类商品，并新增智能家居、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及消费医疗产品3类补贴品类。补贴资金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用完为止。补贴标准方面，原家电及数码商品补贴标准不变，新增加的产品补贴标准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2025年已经享受某类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的个人消费者，2026年购买同类家电产品，可按此标准继续享受补贴。
3: 苏超镇江队将组织开放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邀请100位市民参加。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0: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3: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0: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12: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4: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3: 每天一小时全温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早晨的7点25分，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最近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工委被授予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多年来，四牌楼街道党工委紧盯居民身边事，深耕家门口党建，以志愿服务队为抓手，以网格微阵地为依托，精准破解群众急难筹盼。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4: 田桂芳是四牌楼街道阳光世纪花园社区的居民，她告诉记者，前些天家里的厨房水管突然爆裂，自来水不断涌出，慌忙中她拨通了社区红色物业便民驿站的电话。
13: 10分钟左右那个水电工就来了，来了以后不到半小时，大概10多20分钟吧，就把我这个修好了。修好了以后还给我妈妈还把我弟拖走，哎呦我好感动哦。我当时就想，我说我们这个物业真是不愧是红色物业啊。
4: 赶来帮助田桂芳解决难题的正是社区红色物业党员维修队的队员。2019年四牌楼街道党工委在阳光世纪花园社区率先启动红色物业试点，打破社区与物业各管一摊的壁垒，推行双方交叉任职事务联谊。11名物业党员主动亮明身份，认领服务岗位，成为小区治理的骨干力量。阳光世纪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倩，
14: 推行红色物业以后，我们和物业坐在了一张桌子上，居民的事大家一起议、一起办。我们还建了紫藤架议事廊，定期开展阳光议事会。这些年下来呢，38条居民建议从纸上落到了地上。现在小区矛盾从每年100多件降到了20来件，物业费收缴率也从80%提升到了99%以上。
4: 从红色物业破题到家门口党建全面铺开，四牌楼街道把服务一步步延伸到群众身边。街道构建起街道社区网格楼栋党员中心户5级组织架构，67个网格实现党支部全覆盖，235名党员中心户扎根楼栋庭院。同时还建成了全市首家街道级党群服务中心，利用街巷边角、楼栋架空层等闲置空间，改造出23处网格微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组织，办成事情。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蒋威：
15: 街道49名机关干部每周至少1天驻点网格，居民有诉求，5分钟内就有人响应。在江滨新村， 驻点干部全年现场处置民生问题200余件，街道还牵头组建红色朋友圈，吸纳100余家企事业单位，撬动120余万元服务资源下沉基层。
4: 依托这些阵地和力量，四牌楼街道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培育出江东大妈、滨江自治理事会、湘江爷爷团等群众自治队伍，让居民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同时实施邻里工匠暖民心书记项目，组建小林匠、洪师傅、螺丝刀等十支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家电维修、理发、磨刀等群众日常需求。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工委书记姚奇峰：
1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组织触角扎得更深，把服务资源聚得更拢，践行初心使命，强化党建引领，把群众的事办得更实，让每一位生活在四牌楼辖区的居民都能感受到家门口的温暖和幸福。
1: 最近，信仰之光进驻建党105周年优秀电影展映活动正式开启，镇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凤凰店以及丹阳800瓣 IMAX 店两家影院被纳入展映范围，市民可以选择就近观影。记者赵颖欣、贾帅报道。
4: 本次展映活动覆盖全省13个社区市，共计26家幸福蓝海影城参与展映。活动精选《我和我的父辈》《志愿军浴血和平》《流浪地球二》《南京照相馆》等12部优秀影片，影片涵盖革命历史、英雄事迹、民族团结、航天强国等主题，以光影艺术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奋斗历程。市民殷婷婷：
17: 这样的红色展映很有意义，既然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能让我们和孩子一起接受红色教育，铭记历史，传承爱国精神。
4: 本次展映活动采用组织包场加社会售票加公益放映相结合的形式，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展映活动将持续到7月31号。镇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凤凰店负责人钟小燕：
18: 展映期间，影院优化放映排期，做好环境卫生，便民服务与氛围布置，开辟专场的一个观影通道，配合相关单位开展观影座谈、分享交流等配套活动，助力打造沉浸式党史文化阵地，打造红色文化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3: 7月12号，首届2026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圆满收官。在男子4x400米接力决赛中，我是培养输送的田径健儿肖恒、施俊携手国家队队友并肩作战，最终以3分03秒46的优异成绩力压印度、卡塔尔等亚洲强队，站上最高领奖台，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宝贵金牌。肖恒、施俊此次夺冠，既是镇江田径运动员首次站上亚洲 U23 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也是我市青少年竞技田径事业的重大突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中长跑、短跑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优化训练方案，为青少年运动员搭建更高规格赛事平台，为国家田径事业贡献更大力量。
1: 7月20号，苏超镇江队将组织开放日活动，面向全市公开邀请100名市民参加，近距离见证镇江队备战风采，为球员加油助威。开放日时间为20号16:30到19:00，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在今天0:00到后天17:00之间登录体育大市口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报名。
3: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团队开展的 AI 小达人暑期科普活动，20多名辖区中小学生在活动中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来听通讯员王娟、记者周恒的报道。
19: 活动中，江苏大学的志愿者们将专业的 AI 知识融入趣味小游戏，在互动问答、动手实操、小组比拼等活动中，让孩子们了解人工智能在医疗、交通、日常生活里的应用。辖区学生朱子晨：
20: 就是我以后想发明机器人，在医学方面，在那些大 型手术方面，就是把它精确到就是没有误差，需要让一个机器人会做这种手术，然后后面的机器人都要会做的那种。
19: 这次活动是运德社区暑期少年创客型系列活动的第一期，后续还会推出航模体验、环保小实验等主题活动。江苏大学志愿者于婉婷：
5: 我们准备了半个多月，把原来的那些专业教程也改了三四版，特意加了很多动画演示和动手的环节，就是怕内容太枯燥。刚才也有小朋友说以后要做会帮奶奶买菜的这种机器人，这种听了真的很触动，能把科技的种子种到孩子们心里，感觉这个活动就很有意义。
1: 暑假期间，我市各所学校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主题研学，带领孩子们走进各类文化体育场馆，在实践与参观中学习课本之外的知识，感受生活之美。记者王宇、黄慧、孟建明报道。
4: 最近，市实验小学组织少先队员代表前往镇江方志馆开展主题研学活动中，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建制沿革、山水名胜、物部民风等七大专题展厅，探寻镇江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市实验小学学生吴欣怡：
21: 我学到了关于镇江很多的诗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4: 学生家长吴彩：
22: 给孩子们增长了很多对镇江的地方的知识的了解和历史的了解，也增长了孩子们在对这个党史方面的这个了解。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研学活动。
4: 京口区贺家弄幼儿园则带着孩子们走进身边的游泳场馆，将暑期防溺水课堂搬到泳池边，实操体验环节中，在教练和老师的全程守护下，孩子们有序进入潜水区学习水中站立、呼吸换气、借力漂浮等基础自救动作。贺家弄幼儿园小朋友石思远：
23: 学到了很多安全小知识，知道自己会被

0: 助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昨天中午，我是一名老人，因为房门钥匙无法开门，冒险翻窗入户，不慎被防盗栏卡住身体后报警求助。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辖区内的消防救援站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老人的上半身被防盗栏紧紧地卡住，进退两难。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利用电动剪扩器对防盗栏进行破拆扩张，成功破拆出救援空间，顺利将被困老人救出。消防提醒市民，如果遇到门锁故障无法开门等情况，切勿盲目翻窗攀爬入户，避免被护栏卡住或引发高空坠落等安全事故。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情况。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27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6度。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18，富润路1号监测站38，丹徒区监测站28，经开区监测站4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3级中等，外出时戴好遮阳帽、太阳镜和太阳伞等，涂擦 SPF 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人体舒适度3级，人体感觉炎热很不舒适，应该注意防暑降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10000元起存，年利率1.76%，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时间呢是7: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多家企业宣布7月20号全员放假，以便员工安心观看世界杯决赛。
1: 森林野火导致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铁路交通受阻。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六。

0: 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早晨的7:42，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00多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超过3.8亿人，同比增长2.4%。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00多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2: 这份公报还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异地就医累计13.3亿人次，累计费用32000多亿元。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了90%，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
3: 水利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戒线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有较强台北风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2: 中国气象局最近出台《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当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进入暑期以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
2: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比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
3: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从2026年到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为2年。招募计划将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昨天，我国发布首个面向千万千瓦级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运营大模型。这一模型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贯通预测预报、电力调度、生产运行、市场营销等业务场景，为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智能化运行提供支撑，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应用进一步深化。
3: 最近，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天翼领航者号满载排水量为18000吨，缆舱可以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以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五级海况下也能够保持稳定作业。
2: 最近，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主导建设校级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开发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赋能材料设计与合成技术。奥马尔亚吉1965年出生于约旦，1990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化学博士学位。同年赴哈佛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此后先后任教于多所美国顶尖高校，先后获得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沃尔夫化学奖、巴尔赞奖等数十项国际顶级学术荣誉。
3: 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过60%。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打响。昨天，阿迪达斯、网易、联想集团等多家企业宣布，为让员工共享世界杯决赛激情，将于7月20号给全体员工放假1天，以便大家安心观赛。
3: 最近，微信发布关于违规微短剧的处置公告。公告表示，近期平台通过巡查审核发现，部分微短剧存在不良价值观导向内容或者侵权等行为。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服务协议等相关规定，平台下架了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同时，平台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小程序也进行了处置。
2: 最近，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止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各平台表示，将全面加强入驻商家资格审验，及时清理下架侵权盗版图书，畅通侵权盗版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商家的处置力度，积极配合执法监管部门，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
3: 暑假期间，学生居家上网时长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主要有游戏交易、兼职刷单、票务追星以及二手交易等类型的诈骗。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
2: 7月15号，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莫泊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属地党委政府立即组织海事、卫健、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暂时平稳。经初步调查，这艘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莫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在返程的时候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3期获奖名单引发热议，在比赛一等奖作品《洒乐园林》中，环卫工衣服上的文字竟然是一团乱码，并且人物长相雷同，细节粗糙，众多网友质疑这幅作品为 AI 生成。对此，比赛主办方呼和浩特市文联7月14号发布通报证实，这一作品确实为 AI 生成，并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随即作品被取消资格，赛事被暂停整改。尽管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已经告一段落，但网友们对于文艺比赛应当如何避开 AI 造假的讨论却并没有停止。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神笔马良质疑，这些竞赛究竟是怎么审核把关的？这么粗糙的造假都辨别不出来吗？网友蝴蝶梦调侃，为什么总是网友扒出问题，然后舆论发酵，最后官方紧急撤回？事前把规则写明白，卡死审核关口不行吗？在网友奇异果看来，想要参赛就踏踏实实的创作，用了 AI 就光明正大的标注清楚，别想着浑水摸鱼。网友摄影天才感慨，摄影的动人之处就是去到现场遇见瞬间，书法的珍贵在于落笔时的情绪起伏， AI 复刻不出这种体验。中国青年报评论，不管规模如何，既然冠以比赛的名义，就应该有最起码的规范和严肃性，否则不如不办。对此主办方责无旁贷，理应承担起最基本的把关责任，在此基础上更有必要彻查类似一眼假的 AI 作品为何能一路过关斩将，背后是否存在着不当的利益交换，一旦查实必须严肃处理。新京报点评，面对 AI 生成内容越来越逼真的趋势，过去依靠评委经验和人工审核的机制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要杜绝此类事件，首先必须与时俱进改进规则，明确 AI 作品的参赛边界，是严禁参赛还是分类评比，能否使用 AI 辅助，允许到何种程度，是否需要强制标注，这些红线必须清晰划定。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评审环节针对 AI 的使用进行必要的审核把关，比如引入专业的 AI 识别工具辅助评审，同时要求参赛者提交作品原始参数等材料佐证创作的真实性，从源头把好关卡。湖北日报观点，作为一种中性的技术手段，我们并非全然排斥 AI 介入创作，问题的根源依旧在于它将以何种形式、何种程度参与其中。守住文艺创作的底线，让光影和笔触建立在真实的地基之上，让每一声快门、每一次运笔都饱含对生活的细腻感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新华社消息，美军于东部时间15号对伊朗发起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打击目的在于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
3: 新华社消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的袭击。报道说，美军炮火击中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各地受损情况待进一步调查后公布。
2: 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政府知情官员表示，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输油管道建设于1952年，全长约800公里，输油能力大约为每天30万桶。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由于管道的泵站和电力系统损坏严重，全面修好可能需要2-3年时间。
3: 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多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这一区段列车运营已经暂停。受野火烟霾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15号上午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气象部门表示，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多天。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等方面。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2: 今年1到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和11.5%。
3: 自2025年大埔鸿福苑发生火灾以来，香港社会各界一直呼吁在建筑工地实施全面禁烟。最近，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建筑工地安全修订规例》，落实工地全面禁烟，规例将于今天起正式生效。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元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田径健儿闪耀亚洲赛场，首次站上亚洲 U23 锦标赛最高领奖台；我国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